有一句甲己安尼讲：33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每一个人拢想要有成就一番的事业，过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啊！但往往哦，事实甲咱的愿望拢会违背啦。一心要向往成就，等于是亲像朱雀的鸭，搁叫飞走的同款。只有呢感叹时运无好，其实世间凡事拢有伊因果关系。只要咱有善的因、善的缘，咱会惊讲无会成就呢。现在咱来讲一寡成就的条件，讲互来大家做参考。人爱有乐观进取，前途才会平顺啊。一个生做性情悲观，甚至哦性格真般端的人，当然是一事无成啊。假使身心愉快，性情平和正常，这就是事业成就的基础啦。想要成就这个事业，唔通干那靠理想、靠计划，必须要爱有勇气、胆识，历代的王侯将相，乃至一代的君主，亲像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甚至近代的孙中山，这些人呢，拢嘛是凭着伊勇气、胆识，才当成就一番的事业呀。一个人想要成就事业，不管是大小项工作，拢爱做好伊好。咱爱有迄个使命感，唔能做一项兼一项。确实，若是有意义的工作，就应该爱有耐烦的心态，甲做好落去。对工作会当信任愉快，这是创业成就重要的因素。人讲英雄做事势，事势做英雄。有的人才未当误掉时代的机遇啊！所以呢，时不与我呀。多谈奈何呢？所以呢，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拢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英雄好汉，也唔是靠着单枪匹马就会当闯冠天下。所谓独木难撑大楼啊，一个人资质更加外好，也是爱靠着一挂良师益友的造型，亲像汉哥做老板。那无有李小平的慧眼识英雄，也未当成就一代的帝业。按公务老朽，那无有严祖灵甲曾公为来招贤纳士，也难再有东汉之兴啊！无有魏丁、长孙无欺、方显龄等等的名相，何有东太宗呢？所以贵人的相助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啦。任何事业拢有共性的，想要从中得出，必须要比别人更加勤劳、更加吃苦、更加牺牲、更加有忍耐性。啊，那无呢？谁愿意望风跟随呢？尤其是诚信更加重要。诚信就是甲朋友的做伙，和朋友会当对你有信心，得当共创事业。无诚信呢，心就未真啦，心若未真，人对咱就无信心嘛。做代志都未成功啦，所以诚信是成就事业最大的关键。江山代有人才出，但也爱靠着姻缘一回啊，才当成功。风云际会其实就是姻缘所成啊。世间无论什么种代志，因姻缘七成，因缘灭七散。所谓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一条正气，爱靠着风雨，靠着日头、土壤种种的阴面，才当成长。一个儿童，爱靠着多少阴面来栽培，才当出人头地。所谓时代的风云，人生的阴面，对一个人的成就是非常的重要。以上咱所讲这成就的条件，也是简单讲一个大概而已。其实一个人的成功，拢唔是一蹴就当成就的啦。定义是基础同款，要有偌济沙石、铁筋，要有偌济水泥，这个基础要有偌高，才会当将大楼一层一层甲起落起来。亲像人生欲穿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所以呢，咱的人生要爱成就偌大，咱就是爱做偌大的准备来决定啦。感谢你。

0: 我破台好，
1: 哎，破台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哎，迄款嘞，你迄胃保单吼，实在有够好。
0: 安怎好？
1: 我迄胃疼吼，安尼疼外久嘞，了外久啊了。
0: 疼外久啊？
1: 安那食吼，都食袂好。
0: 疼外久啊？
1: 哦，疼好久啊，疼几半年啊。
0: 吼。
1: 啊，我听你咧广告，啊，我去甲免人压起来，上头者买一压，尾啊个买一压。
0: 嘿。
1: 啊，也都怎啊好啊？
0: 两下就好呀哩。
1: 嘿，还佫食不了，还佫一输啊！
0: 安尼哦，再好起来佫继续食。
1: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无嘿，我继续食，即摆无我佫食。
0: 我欲
1: 问你吼，我按规身躯呾食无力，迄是？
0: 可能我心脏无力个关头。
1: 心脏无力，我那有啦。
0: 嘿啊，你今物仔安心来，你只。
1: 安心完了。
0: 嘿哦。
1: 哦好，我家去原来。
0: 安在倒位？
1: 问问这个大同市中山路啊，一段。
0: 哦，啊！你什么大名啊？
1: 徐英梅。
0: 徐英梅哦。
1: 系啦，系啦。
0: 好，谢谢啊。好，多谢你靠台做见证，谢谢啊，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2: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的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白净，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补习班最打动人心的广告，就是卖书的气泡线上，确实也打动了不少家长的心。但是在电竞场上，却是无到终点，难定胜败啊！人生也有盖棺论定的说法，起点重要还是终点重要，确实是见仁见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是在面的人爱开始，因为万事起头难，树立了踏实的根基，可注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但是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在年幼的时阵表现未歹，大汉了后未必就是大气。常常外出旅行的人也有所体验，旅程是真平顺，也无代表讲一路就会平安啦。快快乐乐出门，也爱平平安安回家，才算是功德圆满啦。骨头咧比赛走的五人，就是说明了兔啊，虽然伊脚手没力，一开始走伊就抢先，但是太过于自信，途中贪困，竟然被一步一脚印、步步踏实的乌龟来赶做进程。这个故事也说明了起跑点赢，到终点不一定就是赢。其实有真侪人，在囡仔时阵是天才儿童，成绩盖棺滚轮，但长大了后不但平庸无奇，还佫成为了问题人物。有两个乡下人进城，一个赶上班公车兴奋不羁，一个却是坐了后班车懊恼不绝。但进了城了后，才发现后面的班车先到，将班车伊是抛锚在途中啊！踏遍后班车的乘客，才发现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生也有真济后发先到的案例。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赢的起跑线上并不是真正赢，而是爱靠坚定毅力以不停地在努力，有时候爱靠一点运气啦。其实人生道路上除了起点和终点，过程也真重要。有真多人只重视起点和终点，以疏忽了过程，一个开始就埋头苦走，肝劳结背，到终点的时阵，才发现错过了沿途明媚风光的景色，后悔已经无及。求学也是只问经营，卖问修行的说法。其实学习过程就是一种的成就，一种的快乐。结果果然令人期待，过程却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一种另类的修行。成败各可论英雄。但劳肝劳累的过程，何尝不是教人刻骨铭心呢？人生道路上，真多风风雨雨，也真多起起伏伏，小可无注意，就有可能失足；小可无留神，就会闪失。起走个人爱稳健，过程也爱卖力，终点更爱全力冲刺，两类的成绩，才会当予咱采收啦。感谢你。

苏联大文学家托尼斯泰有一册寓言《魔鬼与农夫》，意思是写描写讲一个农夫每天辛劳工作，但收益却是真少。可是伊的快乐持续，不以为苦。老魔鬼看了心内真不是滋味，决定要让农夫变歹。因此呢，伊就派三个小魔鬼去扰乱伊。第一个小魔鬼就将产能变为真硬真硬，和农夫难以耕作。第二个小魔鬼时常将农夫的午餐给偷摕走，让伊又忝又个饿啦。但是农夫仍然

一点啊破案都无。老魔鬼感觉真古怪，难道伊任何办法别当使农夫来变派吗？第三小魔鬼真有信心地安尼讲，无问题，我有办法，一定要将伊甲变回派。伊先甲农夫来做朋友，甲农夫安尼讲，每年会干旱，爱伊吼将地瓦种咧湿地上，经常吼爱甲压水灌溉。结果第二年，别人拢无修行，只有农夫修行满天满国，赚了未少的钱。接下来的几年，农夫陆续听信小魔鬼甲伊讲的几个经商方法，变得愈来愈富有。慢慢啊后，伊不由就无要过落田去工作，而是来结交权贵，用心机谋取薄利，成为暴发户的农夫。经常办宴会，大吃大喝，身材唔像像猪遐尼肥起来，而且野心呢，那像龙，一般贪心向恶，但不当伊就来执迷用人，事情未做完，不准伊食饭来虐待因。这个时阵，第三小魔鬼就甲老魔鬼安尼讲，这个农夫已经变歹了，现在伊的身体充满了猪的外表，甲龙的血液。老魔鬼真欢喜，就问小魔鬼：“你是怎样办得到的呢？”小魔鬼甲讲：“我不过是好意，拥有比伊更加需要、更加侪利益，这样伊就可以引发人性中的贪望，欲望使伊变得毫无人性。人的欲望永远是天未饱，真侪人为了追求更加好的生活享受，规日想尽办法，甚至你干我砸。”不得手段，就是借用金山银山，但却是和魔鬼逐步进入咱的心中，失去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成为欲望的奴隶啊！有一句话咧讲：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功下万金，夜眠不过三朝。知足才能心安，心安才能享乐。千万唔当学欲望来控制家己，将原本善良纯真的灵魂，去卖予魔鬼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公。
1: 潘先生。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甲你食迄个庆丰丸吼。
0: 嘿嘿嘿。
1: 食有好啦，啊，但是我工课拢搁咧做啦。
0: 工课照常咧做。
1: 嘿嘿，我就是。
0: 工课照常咧做，今你食伊较慢哦。你今几岁啊？
1: 七十啦个。
0: 哦，阿弥陀，七十啦，搁咧做工课哦。
1: 做食够多的餐啦。
0: 啊，原来当请人啊。
1: 袂歹啦，我甲你见证。
0: 食人又袂歹。
1: 嫌阮家人吼，伊即卖都迄个脚刀吼，讲安尼微微肿啦，啊，我即
0: 个伊到迄个管啦，伊到迄个管。
1: 袂管，我遐也袂管，我有食用本话的丸。
0: 啊，你是讲食用本话来要做见证就对啦。
1: 嘿啦嘿。
0: 哦，剩下迄个管有差，剩下差啦。
1: 迄个我较早是拢有咧食诶。是有三个月提一遍，
0: 啊，我今麦食咱的，食咱用不完的，闽南。
1: 哎，我唔捌咧食西药啦。
0: 好好好，恭喜啦，恭喜。
1: 哎，
0: 恭喜。恁再来，迄个无管哦，你继续煮饭会使。
1: 煮饭会使。
0: 会使会使，啊，你食用不完的碗。
1: 唔，我今日不能食啦。
0: 你住在山浪呢？
1: 清水啦。
0: 哦，清水窟啦吼。
1: 天哪。
0: 清水窟啊，什么路？
1: 临海路。
0: 临海路啦。
1: 天哪。
0: 你什么大名？
1: 陈清湖啊，
0: 陈清湖啦吼，好，感谢你呢，感谢你做见证
1: 咧。哎，各家一罐啦。
0: 好，你等一下。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啊酒尽量食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鼻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

潘大夫主播员，如果那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化丸。潘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可以当消化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化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消化气大、上消症、咬嘴大的这。吃潘大夫消化丸，消化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迄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吃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吃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吃潘大夫消化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咬快症状，改善消化体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消化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流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宅，分有人才的宅以及钱财的宅，到底是人才重要还是钱财重要呢？一个组织任何团体发展先要有人才，譬如一个国家只要有人才，就能提升国力，推动各项的政策，就可以发展各项的建设。相反的，只有钱财没有运用的话，钱财也会败坏国家的社会。所以呢，培养人才为重要，有了人才才会要运用钱财啊。只有跟他钱财没有人才啊，钱财买不到地位啊。跟他有钱财不容易培养人才，钱财容易赚取，人才难以获得。所以呢，无论在哪一个所在，人才比钱财更加重要啦。人拢希望爱有发财，但是有了世间的钱财，更加爱有真理的财宝。世间的财富会当解决物质的这生活，真理的财富会当发挥精神成就。世间的财富有用尽的时候，真理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呐。譬如讲，咱有了几亿的家产，但是财富乃是五家共有。转眼之间，更加多的财富拢不是咱的啦。但是真理的财富，不管世事如何的变迁，不管行到叨位，只要咱有智慧，只要咱有慈悲，咱有法界，咱有忍耐，咱有自在，这些真理的财富拢属于是咱的啦。为人在这个世间，会使讲欠财力，但未使欠人才啊。人为财死，钱财惹来杀身之祸，是有所闻。所以不一定爱拥有真济的钱财，但自己有真实的人才实力，思想上的人才实力，地位上的人才实力，救世的人才实力，不管什么时代，多一个国家，多一个家庭，个人，只要有人才实力，不怕未来没有希望啦。财富不是

唔好，等于是昏头母同款，会当怕人，买当帮助人掠灵，挣脚只片。所以呢，钱财爱变得善财、清气财、通用财、强有财，这样的钱财才有价值。亲像自我个人的钱财，会当公益于大众，成为共有的财富啦。现在财富会当培养未来。

财啦，无正当的钱财，只有遐个财的钱财，咱卖爱也罢啦。现在社会上真重要专业专才，无可否认。现在的社会发展，高科技专才发挥了真大的作用，但是社会普遍也是需要通用的人才，不一定就要专才不可。因为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化的这个社会，所以敢会晓知影某一项专业的专才，就亲像古代的读册人同款，如会当通达各种的学问，所谓一里通万里铁，也要知影理科，也要知影工科，也要知影铁学，嘛要知影文学，也要知影地理，嘛要知影历史，也要知影经济，嘛要知影金融。一个国家会当有一挂专门的人才真好，但是加一挂通用的人才是更加重要啦。人才、钱财拢真重要，有的人为了人才才有钱财。有了这钱财，也要有人才。人才、钱财兼备，当然是真好。不过，详细你甲研究起来吼，人才、钱财即轻即重啊，鱼甲熊掌该我所需要，但两者之间未当兼得的时阵，下鱼而出熊掌。所以讲，钱财可贵，人才更加可贵啦。感谢你。

0: 哎，我破大夫。
1: 啊，破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什么贵姓？
1: 这大名五地厝的是。
0: 大名五地厝是对
1: 个。大名五地厝就是阮家较早是大江家乐福家。
0: 大江家乐福。
1: 哎、嗯，啊，就高铁啦。汤溪大园湾，阮这是中正东路。
0: 汤溪大园区啦。
1: 对对对对。
0: 哦，中正东路。
1: 三段啊，阮翁外地来，我油宝贵。
0: 你也做油宝贵，你翁外地来。
1: 我晒油，三点油。
0: 哟。
1: 我甲你讲，我甲你食迄脚头有酸痛的哦、喔，迄、
0: 欸、
1: 两罐啦，我已经食第二罐啦，真有效呢、欸，
0: 真有效。
1: 脚袂安尼肿啊，我本来脚头肿个呢，即摆拢袂啊，都食一礼拜时阵，都食一礼拜安尼痛个呢，偌痛啊，即摆拢袂啊。
0: 肿拢消炎。
1: 消去啊。
0: 食第二罐啊。
1: 食第二罐嘛，得要完啊。
0: 啊，你爱继续食，爱连续爱食五
1: 六罐啊。我三顿食，一摆食六粒呢。
0: 食八粒啦。
1: 食八粒哟。
0: 食八粒，照三顿
1: 食。八粒敢袂伤重？
0: 袂啦，袂啦。
1: 啊，我著三顿食。
0: 买来食八粒啦。
1: 啊，阮翁敢若讲啊，放尿禁袂掉，伊本来有去抽筋。
0: 嗯嗯。
1: 伊迄腿长拢腿干呢，啊又去抽筋。
0: 腿长啊。
1: 手髓真长呢，啊，迄医生用手来甲入呢。啊，即马转来哦，敢若伊要做田种菜啦吼，退休啊买一寡地伫种菜。
0: 嘿。
1: 啊，拢无啥爱抢，啊，即马拢放尿啦，紧哦，无紧放，规裤底都湿啊。
0: 哦。
1: 啊，我著甲讲诶。听到你，啊，听啊，你甲我讲，药啊，足好足好，我无来甲试看卖，看有效无啊？啊，你骗了一摆吼，对不？
0: 嗯，
1: 我讲好啊，甲买来食看。啊，我想买听王丸，啊，阮翁讲无，你再甲我订个放药的，我讲好啦。
0: 含着膀胱丸。
1: 嗯，啊，阮囝讲，阮翁食了讲真好，阮囝讲以后要买啦。啊，阮囝拢咧走个到曙光路个港仔站房个。
0: 哦，啊你，啊阮囝，啊你，恁翁食膀胱食了有差无？
1: 真好啊！
0: 真好啊！
1: 嗯。伊敢那食第二罐啊，阮翁食第二罐，啊，阮囝即马嘛食第二罐啊，啊，唔知讲要买啊，今仔歇困，妈你讲明仔载才要来。
0: 哦，明仔载才要上。
1: 啊，阮囝就讲到四高路无通啊放个，我禁袂掉，足艰苦。
0: 哦。
1: 我讲好啦，我甲你买啦。
0: 哎，未使禁哦。
1: 哎呦啊！
0: 你爱要上车才
1: 摇伊棒棒嘞。啊，我
0: 们袂。要上车时，咱摇伊棒棒，咱才上车啊。
1: 是哦。唔
0: 能到要禁啊，咱要袂通个棒啦，哎，未使。
1: 安尼哦。
0: 到要膀胱下哟。
1: 安尼哦。
0: 你禁就禁到尾，还需要治哦。
1: 哎呦，哎呦。
0: 你讲滚球，
1: 我来甲讲好。
0: 哎呀，
1: 啊！伊即马下班顶来，拢头壳会疼是安怎？拜下班顶
0: 来。快有迄个管无啊？还是小疲劳咩？
1: 惊小疲劳。
0: 小疲劳咪安尼？爱休困啊？
1: 爱休困了。
0: 伊啊困困嘞，啊面部足难未疼，就是安尼啊。
1: 安尼哦。
0: 迄就是过度疲劳啊。
1: 哦，安尼哦。我
0: 甲
1: 讲妈妈，我
0: 今日头壳
1: 奈啊疼哦。
0: 那为了趁钱，怎啊身体就下也不太敢去谈。
1: 我咪爱甲讲。
0: 哦，感谢你哦。
1: 啊，明仔载来吼。

0: 好耶呀耶呀，
1: 好，感谢你啊，
0: 开卡电做见证。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啦，
1: 祝福祝福，啊，你安尼大拖晒的心肝要好。
0: 感谢感谢，
1: 啊，哈，你祝阿弥陀佛啦。
0: 谢谢啦，谢谢，谢谢，
2: 咱潘大伟的药品有大家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有大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有大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人的所在难免都是非，因人生活的是非正邪好歹，成功甲失败的对立之中，恶道自己之所好，彼此互助是五方为前提。以自己意见未合，互有竞争，就当作是敌人。其实敌人并不完全是唔好，因为有敌手，则是激发互咱成功的最大因素。何必亲像露天了后，规路面拢是泥巴，含行路都真歹行，同时路中有几粒啊铺面的石头，这个时阵这石头有可能会互咱滚卡脚。然而呢，这几粒石头也有可能助咱越过烂土的垫卡脚。敌手也是同款，有时令咱滑倒的滚卡脚，但也可以使咱突破困境。超越发汗的垫卡脚，比赛时若无竞争的对手，就无胜利的乐趣；政治上若无激情的对手，就难以有制衡的效果。平常时爱存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境界，才会当立志向上的动力。虽然讲外在敌人障碍着咱的前途，事实上真正敌人是咱家己。当初禅宗四祖道信是六祖慧能的顶辈兼两祖，四祖道信向三祖净禅来请示解脱法门的时阵，净禅禅师反问道信讲：“是什么人来束缚你呢？”道信想了一下久，回答讲：“无人束缚我。”净禅禅师讲：“既然无人束缚你，又为何另外要寻求解脱的法门呢？”可见咱常常被咱自我束缚了咧，是咱的傲慢、恐高、贪嗔痴、忧悲苦恼、嫉妒怨恨，正是咱最大的束缚。这种心态无时无刻甲咱打击、障碍、消灭来，可是咱无自觉。正如王阳明所讲：“轻山中的贼容易，也心中的贼难也。”因此说人生最大敌人是自己，确实是无错。佛教说转烦恼为菩提，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咱应当转心中的烦恼敌人为心中智慧的资料，转化为财富至高之友也。感谢你。

过去有一挂古早名人咧选女婿小故事，真趣味。做错咧选女婿是重财不重貌啊！传说中做错的查某囝是聪明伶俐、阿那多姿，足侪官员拢想要攀这门的亲事，陆续续将家己的孩子推荐予做错。可是做错拢看袂解，伊将伊查某囝去嫁予一个目睭干一对的丁义，众人不解啊！做错摸着喙手，却就讲比丁义生作较英俊的青年是真济，但要像这样有才学的后生，却是歹找的。有一句东城快婿由来，是伫晋朝太尉丁干派门生到宰相府王道家要选女婿。王道家的后生众人个个拢穿啊真整齐，而且等伊要选，唯有王羲之，伊倒伫当兵的床上如如不动，无甲当作一回事。门生就回报太尉，太尉讲我就是要选东城迄位为我的快婿，所以叫做东城快婿。在宋朝书法家李琦是最爱讲卫生，所以人人称为为洁癖怪癖的书法家。伊身躯不管是拢保持真清气，所以伊的选婿拢嘛是以卫生为标准。伊见了一位求婚者，名叫段气廷，伊就将查某囝来嫁乎伊。因为伊的名有气廷，就气惊人的意思，就拍破战功，这是上天要赐予我女婿，所以伊的名叫做段气廷。将查某囝嫁乎伊，但伊咧无辜负家父对伊的偏爱，段气廷倾吐上进，仕途平顺，后来成为参政之职。那讲到这批吼，我有一个亲戚，伊是女性，伊住喺厝有五间套房，每一间嘅房间拢有厕所一间，但是咧伊五间套房只有佮开放一间厕所一间，会当予家人咧用尔，其他拢唔通用，拢锁起来，禁止家人使用一间甲厕所。所以凡是啦，亲朋好友去因家佚佗，见遐济，人见啊走了后啦，碰遇涂骹，也是有摸过嘅物件，就拄啊清洗，洗甲真清洁，但是洗甲三间面半，因此我足无人去因家，变成我孤独性。所以有洁癖的人加减拢有几分的孤独性。有人打电话讲，家阵哦要来恁遐佚佗，意思是来回答讲话足歹势，我拄好烦恼要去爬山，伊都无爱人去因遐坐。地位哦，就讲卖甲通知，互伊措手不及。所以有一摆，伊约阮去要去爬山，伫爬山中间头壳起啊去滴着鸟屎，用水洗，用湿文撸，一直撸到头壳流皮啊，伊才肯甘休。所以这批人哦，一个怪癖，互人感觉吼你会害头。另外，临职时咧穿女婿是重道德，有一年知识呀，临职时的属下拢回家过节。只看到一间房间有灯火，原来是一位青年书记沈葆桢伫遐咧抄写公文。临出时就将一份万年书的奏章叫伊抄写，沈葆桢就点击页看，一直甲签名三间才挂好。奈知影交予临出时的时阵，临出时看了讲：哦，这字上落错啦，必须要阁重写一篇。万年书你写一摆，还写几落时辰？结果啊，沈葆桢无半句怨言，重新抄写。刚完成的时候已经是过日的中道时啊！临出时看到伊无半点的怨言，就算伊为女婿。后来这位形容快婿个人不凡，做了江西的巡抚，甲两江的总督啦。感谢你。

0: 我代表你好。
1: 哦，范大夫啊，哦，哎呦啊，实在顶的哦，你华佗在世哟、哦。
0: 谢谢啦。
1: 实在真好，我真欢喜，因为我翁就跋倒诶十六年外吼、
0: 哦。
1: 嘿。啊，本来伊就是迄个咯，迄个脑乳出血啊。
0: 嘿。
1: 啊，就去长庚医院治疗，一规个头壳甲破开来吼。哦，一个破，讲什么是迄个咯，咱咧便秘迄个脑液。
0: 脑液。
1: 破。

0: 也叫煎掉。
1: 嘿，
0: 煎掉了后啊，啊，阮落地一直食长庚的药，食十万年，你知道？
1: 嘿，
0: 啊，到去年啊，忽然间啊，拄阮咧出运啊，忽然间哦，未困的，啊，拄啊听到伊咧落分的药啊，啊，咧伫遐介绍啊，啊，我想啊，我拢唔捌买这款药啊，食啊，阮孙嘛伫咧台台做医生啊，我拢唔敢讲，啊，尾后我就想啊。拄就话啦，买一罐咧听完来食看卖啊。
1: 嘿，
0: 食一个安尼好溜溜，
1: 食一个他讲
0: 脑的毛病好，啊，搁大咯，袂惊，即马拢会惊。
1: 遐厉害。
0: 哈，啊，迄啰哦，跳骨哦，本来想讲要趴喺涂骹咯，
1: 嘿，
0: 即马袂咯。啊，阮囝安怎讲你啦？伊讲妈妈，伊讲你是创什么友好爸爸食呢？我唔敢讲，伊住美国留学生来嘿，我甲伊讲。啊，尾后我就赶即罐水好食，已经食咧天皇丸，食六七罐有啊。
1: 好啊，真难
0: 啊。好料啊，头毛哦，本来偌冤枉你啦，啊开落去按一排真大排哦，安尼会宽吼，差不多有一寸宽哦。灯吼，如安尼按这边边这边正边开到左边安尼乱，全拢无头毛，啊头壳中心嘛，你嘛只个头毛乌心是么？连迄一立落迄嘛发头毛，
1: 安尼、
0: 我咧食吼，我唔本来要开刀啦，我著关关节啦，
1: 关关节，
0: 啊，啊著听讲安尼袂惊袂坐，啊我著去迄个连头毛店咧头壳尿，啊你若袂坐，我著讲啊我袂坐，哈、啊、我坐了我会疼死安尼，
1: 嗯，
0: 啊连迄肩胛头规个拢疼。
1: 嗯，
0: 啊，我想讲哦，啊，就互先生看袂好，啊，紧讲伊开刀，我一礼拜就准备要开刀啊，我就找后爸上要来煮饭啊嘛。
1: 嘿嘿嘿，
0: 我想讲啊，今一礼拜要开刀啊，啊，你这疼完了，哎，罔该食看嘛。
1: 嗯，
0: 食落先去疼个，我赶紧打电话互林小姐。
1: 嘿，
0: 我讲你这人家食落哪会疼个？今仔过去灌三四罐的，我即马食你，我食几种呢？食八九种呢？
1: 啊，就所以我厝边的也拢食啊。
0: 会使讲拢有啊，我报几下买是阮厝边的啦。
1: 哦。
0: 爱平汤我嘛在食啦，今仔灌一罐大罐爱平汤啦，啊，迄个外国对方我嘛在食。我去哦，头一联合的联合住伫阮厝边啊，因咧第三
1: 间。中立联合吧。
0: 你讲伊甲你卖我卖十几年，我唔知道，我你若无讲啊，腰骨还阮安尼哦，默默收啦。
1: 哦、啊，真好，真好，真好写啊！
0: 看大夫啊，拜托拜托，记住哦，爱国英国研究研究，看国较好食八款的吧、
1: 欸。有啦有啦，足济。
0: 啊，我即马我伫拢唔免几多啊，我即马是干那肩胛头，因为我少年足做嘛，我做只手的做，做我即马77岁啊，你啦。
1: 嗯嗯嗯。
0: 我伫肩胛头吼，较早拢磨动嘛吼，啊磨动啊这拢也会疼，不过我即马食甲肩胛头食吼，
1: 嗯，
0: 较无遐疼，佫继续伫遐食。啊，肝胆丸嘛来食，但起码阮人是要食多少种？
1: 听完继续食多啊。
0: 听完，啊，不过伊稍微结少了，譬如
1: 稍微结少，你继续肝胆丸。
0: 有肝胆丸来好食。我去苏田，带去苏田遐检查，伊讲四粒啊尔。伊讲啊，讲几健康检查吼。
1: 嘿。
0: 个医生讲那遐熬，两下我拢较欠，全拢是百分。吃你的药啊，吼，甲神丹的啦，通通100分啦。
1: 好嘞、
0: 喔，哦，实在
1: 好。多你你运气你透啊，
0: 啊，
1: 你出运啊。
0: 啊，你着顶扫完还佫较好。
1: 安尼哦。
0: 顶扫完吼，阮翁也食了冷落去一扫，今仔嘛佫灌一罐咧大罐的顶扫完，安尼食落去吼好溜溜。我这嘛是用来保养，因为阮遐是阮翁85岁啊。
1: 保养食六粒袂使。
0: 保养食六粒了。
1: 哎呀哎呀。啊，治了了18粒。哦。咱多对。
0: 我住迄个桃园市平顶区民族路。
1: 嘿，你什么大名？
0: 我人江青平。
1: 啊，你咧？
0: 我江镇埔了。
1: 谢谢啦，感谢你啊。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啊，你个倒收不来。
0: 哦，我给你报偌济了，哎，你买迄个邮局生意真好。我给你报偌济，伊讲好好好。哎，正经啊，这有好爱报人啊，实在哦，可怜可怜，我人安尼艰苦10几年，家路哦，总共要塌个涂卡路，啊，我头。一直问我妈妈你创啥去食，我拢唔敢讲咧。
1: 嗯，讲嘛要紧，感谢你啊。
0: 好啦好，谢谢
1: 来，
0: 好啦，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

在日的当中，有时阵日时也较长，有时阵暗时较长。但是一般人拢欢喜日日时，无欢喜暗时。当咱的心念真爽快的时阵，就好亲像日时同款。如果咱的心情若非常恶杂，就亲像乌夜迄一般啦。事实上讲，以佛法语言呐，咱的心念经常伫咧变化，不断伫咧跳动。有人问讲，天堂伫倒位，地狱伫倒位？当然，天堂伫天堂的所在啊，地狱伫地狱的地方啊。但是咧，有时候也可以讲，天堂地狱拢就是伫咱的心内啦。假使咱的心若真善良、真清净，无妄想杂念，无贪嗔烦恼，此时就是伫天堂。假使咱的心正咧受气、咧愤怒，甚至正讨厌一个人，想尽办法要来对付伊，迄心内就生起真济恶念。这个时阵，咱的心就亲像咧地狱去一般啦。所以呢，讲天堂就是亲像日时啊，去一般的光明，地狱就犹如乌鸦，迄样一片的乌暗。佛经内底嘛提到讲，宇宙之间有十个法界，啊，就是讲有十个界限。在这十个界限当中，有佛菩萨的世界，有人的世界，甚至有神的世界，以及地狱恶鬼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也一天到暗，在咱的心中撞来撞去啦。譬如吼，咱讲到好人，应该就是指讲这个人的心念，亲像日时啊，迄一般的光明磊落。事实上，人的念头瞬间一个万变，好人不一定伊就无歹念头呢。好人的心内也不一定伊就是无乌鸦啦。同款的道理，一个歹人，也准伊的心是乌的，是地个恶鬼畜生。但是因为心念的改变不定，也到善念的时阵，伊嘛是会亲像日时啊，遐尼开朗坦然啦。所以啊，好人不见得就拢总无歹念，啊，歹人嘛不见得就拢总无好念头。问题出来，你如何再当稳定好念头，和咱的心中的日时啊，和较长一点啊，暗时和较短一点啊，和歹人的心内这善念会当成长，和好人心内歹念当消除。这一切拢是要靠修心养性的功夫，借着修心养性的力量来帮助咱，和咱的心念经常停留在日间，停留在天堂内，以乌鸦的地狱之心永不生气啊！所以呢，要借着修心养性来保持咱的正念，使咱的念头如同日间迄一般的光明灿烂。感谢你。

以前有一个地主心地不良，专门的计算要如何来接我长工。长工因对这种态度敢怒不敢言，卡未到就挨打受骂，也只有忍气吞声。有一年地主要做50岁生日，在做生日的前几天就将所有的长工的工作给安排到满满满，挂彩的工作就交给长工李氏去做，真拄好。李氏这几天重感冒，倒在眠床底爬未起来哩。地主知影了后，就亲自去找李氏，分喙手，目睭瞪轮啊，大声就向李氏讲：三日后是我做50岁生日呢，需要一杯茶来用作主菜请客啊。喊你破5大茶，若是无完成哦，你再甲试看卖。老爷，我有病，无力通去破茶啦，是不是破茶的工贵？

咱较少咧啦，未使。你食我的饭，就犯我问，不得照顾来拖刷减做啊！你是见苦苦哀求，无有效果哩。哭穷就甲回了一句讲，你实在无良啊，心实在听残。地主就听就毛火三顿，也去这鬼啊，就要甲讲啦，讲这你是。但伊转念一想啊，伊今日来目的不是要甲讲，也不是要叫伊做啥哩，所以改变了主意啊。整出一副诛仙的面型，对你是讲，你这个善小子，若讲提起做工课，你就安尼脑里讲破病啦。啊，若讲着咧对对联哦，你精神都好起来啊。我有一个对啊来和你对，你若如果对得出来吼，这几工破查的任务你就免了，而且我搁提钱和你去看病。讲完就念出这上句了，快刀切藕，藕断丝米断。你是过去对文学都有几分的兴趣，人个真技巧，转念一个想，就答这个下句。吕布破茶，茶开十未开啊！弟子非常的欢喜，因为有缘在先，因此呢摕十文钱，和李氏去看医生。对外表甲看起来，弟子好亲像有吃亏，但因为几日前张财主有出这个上联，希望伊生日的迄一天，那答会出言。都合金十两银，所以伊有李氏的下句去探张财主的十两合金。地主刻薄生性，以上联来挑人长江，长江讲出下联：吕布对快刀，破对切，茶对熬，对得刚正。地主自比是假啦，北来早已经都有假无啊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分钟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

0: 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速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960000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这一山动物园搬去白沙已经40年了呢。在40年前的9月，一群动物为移山刷去白沙的新处，包括当时动物园的名气大象灵王，沿路在数十万台北市民的欢送，一路南下14.3公里来到白沙的新处。那阵中时新闻一个专程的转播，有行的队伍除了有20台送动物的车之外，还有护送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警车，加中华民国的国旗车，以及台北市的市旗车，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园骑车，以及医护车，加动物亲善大使的车，拢总有38台。沿路当个移山动物园的门口，也有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台湾大学的门卡口，以及白沙新的动物园的广场，拢有表演活动，非常的热烈。其实这座动物园上开始并不是公立的，是私人的经营。这故事啊，就要为日本时代开始讲起。在1914年，日本人片山竹五郎，伊在移山设立私人定点的动物园。第二年，台北厅为了要纪念大正天王上位，台湾总督府就向当时的经营者来收买，经历了后就变作官方的动物园，并且由台湾总督府殖产局来管理，再过透过实业动物园来买动物，和动物园内底动物搁较侪，因为动物园是伫台北市区。附近的移山就被称作移山动物园。在当时，移山动物园是台湾当时唯一的公立的动物园，所以有时买就去其他所在去展览。譬如在1917年11月教育展览会，当台中公园举行的时阵，有设立临时动物园。迄阵移山动物园就30几种的动物去台中展出，包括猩猩、白猿、山猪、白鼻星、天竺鼠、灰龟、丹顶鹤、九冠鸟、蝙蝠，也有皇冠凤头鹦鹉、鹤鱼、熊、霸、狐狸，种类非常的丰富。在太平洋战争的时阵，移山动物园嘛是持续的经营，但是局势到达不利。再加上动物园内底所饲的大型的动物，因的费用真高，财务无好，经营困难，在这种局势，不得已来放弃部分成本较高的动物，执行猛兽处分这种政策。在当时处分的名兽，包括狮、虎、霸、熊，也有人在食肉的动物，得数啊，并且做成标本。战争结束了后，动物园由国民政府派人来接收。迄阵动物园内底动物真少，敢那有象、狮一只，其他中小型的动物嘛有限。得重新开幕之前。

情，捌买一撮动物，但是种类甲数量，敢若剩日本时代的三分之一。这种无啥好看的动物园，在1946年的2月初二，也就是公布了后第一个过年，重新开幕了后，后来动物一直补充，才大大恢复规模。在民国43年，宜山动物园收到卫保队专运来的大象灵王，这只有经过控制的亚洲象，真紧就成为动物园内底大明星。后来宜山动物园嘛用灵王来的日子当作是伊的生日，帮伊举办庆祝活动。动物园搬新厝的时阵，这灵王啊，伊嘛是上受到大家注意的。为了要庆祝动物园搬新厝，唱片公司滚石唱片也个特别邀请因公司的歌手，用环境保护、关怀动物做主题，合唱一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顺，百分之百的顺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省份病院神经外科医生。

邓丽君的歌声《君在前哨》。有不少朋友有这胃食道逆流，会小心一切生，甚至在那后头吼有物件感觉。消化内科的医生就会表示，会小心一切生，这是在临床常常看到的胃肠的毛病。这款毛病主要是因为胃酸倒流到食道，或者胃酸跟食道的黏膜有接触所引起的。长期若是一切生的话，严重者恐惊会造成着咱的食道溃疡加合并的症状，甚至会搁较严重。要避免这胃食道逆流，咱就要应该为日常生活习惯来做一个调整。

吃物件，吃饱了后莫马上倒落去，还是去做运动。另外加吃蔬菜水果，片面来吃巧克力加吃粉啉烧酒。要睡的时阵将枕头吼该放较悬的，放悬差不多十公分至二十公分。嘛爱片面来穿边的衫。另外，那是多食饭吧，唔好弯腰来做事，嘛唔好有好这腹肚压力上升的行为，包括扫还是提重的物件。

爱的 Temple 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下去脆脆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

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但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里面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要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听最玫瑰。

来讲咱的诺丽酵素、诺丽加素，使用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爸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正毛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佫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有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0: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因哥和小兵 Q 啊，因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咱兄弟兵所谓听众朋友哈，秀清所谓咱在好朋友哈，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好，今日阁继续休困，拜六本来就休困啦，无啦，昨就开始休三天的连假哈，今日双十国庆啦哈。秀清爹家为大家做。

安排服务哈啊，即无哪伫进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哈，电话再多多利用哈，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春风》。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吼，你捌听人讲无？讲吼，人矮吼，只是脚较短啦，迄志气来拼吼，拼一下这个关节啦，吼。所以这就是讲吼，迄外表吼，外表并无讲足重要诶，只有迄个志气，才是来决定成功诶这个因素啦。所以咱一般人对着迄种吼较矮人，感觉讲会讲笑，哎呦，矮个短吼，其实迄个矮甲咱一般人吼也无啥物差别，唔是同款，只不过咱脚较短尔啦，吼，人较矮而已尔啦，所以你卖吼安尼讲笑吼，人个有时阵哦，你看卖伊虽然矮矮啊吼，但是人伊个成就哦，顶多比一般人更加好，你知无？因为伊人虽然矮，但是志气。就是足悬的，所以看人吼，唔通干那吼注重看人外表啦，迄志气才是最重要。你讲是不是的吼？然后是卡卡地尔啦吼，所以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人矮只是卡卡地，志气才来拼关家。感谢你的收听。

春风少年兄吼，高年高年春风满面吼，讲到这个高年吼，咱高年我今日吼来上班的时阵啊，都青阳顶啊，都看诶，有一间店吼，伊迄个招牌啊，吼，因为最主要新鲜，啊，佮迄个字来吸引我，吼，讲果然吼，果然好食吼，高年好食吼，但是伊这个果呢，吼是水果的果。莲吼，就是天然的莲啦。啊，伊咧卖物件哦，原来就是吼卖一挂这个饮料。啊，伊内面底吼，因当时拢吼，这个水果是安尼天然的啦。咱食物件、食饮料也好，天然的上盖好啊。所以他讲吼，你经营吼，做生意啦，店面啦，吼，迄店名哎，好料吼，也会吸引人。好，所以我就說哦，果然哦。果然好食吼，啊，不那紧啊，果然好食，拢水果天然的，不然吼，食一个试看卖啊。进前秀清就捌讲过啊吼，有经过一间吼，伊咧，伊就是一看榜啦，吼，看榜就写讲吼，迄个泰国的泰啦，吼，太上皇啦，吼，太上皇，咱都知影，太上皇、太祖爷、老爷。哦，拢嘛是安尼，人家服侍个呢吼，素食啊素食吼，啊，所以这里吼泰国的太上皇，我看这个招牌运动啦，运动就是吼马杀鸡啊，给你捏一下，和你去送一下吼。哦，所以这个这间店店名吼太上皇，看就知影啦吼，就是按摩这方面的啦。哦，啊，佫一间吼，我都捌讲过啊，讲吼有够卤啦，肉啦。像咱人咧讲，这人也是怎样吼？安尼有够卤，有够卤的吼，韩版有够卤的吼。啊，但是伊这个有够卤，卤味啊，就是吼卖一挂这个卤味、卤物件啦。人个卤料有够啦，卤料有够，讲吼有够卤啦。咱台语讲伊安尼伫个讲吼，啊，你有够卤啦吼。人个是讲吼，我卖物件卤料有特地啦，卤料有入味啦，有够卤啦吼。哦，这就是啥？人个好迄个名吼。来，一个看板，足重要呀！你的 logo 啊，看会吸引人无？我来给你吼，有那些啦吼，伊安尼都唔捌做这道，伊就要甲人吼，干来做这道。啊，电台咧主持节目都好好啊，伊讲也无加减吼，甲人做一个生意啦吼。这件生意做啥？做一挂迄种吼地砖啦。地震啦，啊，伊都唔捌做过嘛，种我来做吼，会当做头家，做头家，一人就是为爱做头家啦吼。啊，迄间的迄个吼，公司的名吼，公司的名叫泰古啦，吼，太太太，吼，这个大个就一点太，啊，古就是古仔古太古。啊，结果我老母一听到，我老母就无赞成啦，伊讲。你唔捌做过这道的啊，吼！那地震啥，你学这方面你也无经验嘛。啊，你至少你不要就接这个啊，来底下跟人合股啦。吼，啊，佮你做董事长，我讲讲哦，做董事长偌好，好好好，对不对？伊讲吼，我那不是也看法啦。伊讲哦，这个名吼太苦太苦，你那咧做一定会真辛苦啊。咱那咧事业来底下做。一旦讲安尼吼，一帆风顺，顺顺利利吼，快当卖讲安尼啊辛苦。我老母是讲吼，你听起来就太苦，太苦，你做起来真辛苦。结果有影，果然无错吼，做无偌久啦，哇！啊，当机票这间、这张也跳，那间也跳，啊，当伊就真正的苦啊，可怜哦，苦啊！来，加减啊开讲，加减啊听歌吼，来安排这块吼，拜托照顾一下。

爱做头家，爱做董事长吼。你看结果吼，不要太苦啊啦，太苦吼，啊，叫机票加加呢哦，一粒头两粒大。哦，所以要做头家吼，你看人家我做这个生意啊，生意正歹生呢，不是讲吼，大家哦，我呢来做一下头家，也是讲吼，我有大底本吼，啊，你若未晓经营吼，这大底本吼，一直愈来愈变吼。煲起啊啦，对，煲起啊啦吼。阿哥讲哥哥，你算啥？你算错？你要做档诶，人叫你错档诶，错档诶。你来听一个较紧一个吼，你错咧档啦，错咧档啦。啊，唔是讲吼，人咧叫档诶吼，真好听啦吼。错档诶，我是为咧错咧档啦，错咧档啦。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这首歌女的愿望哈，一旦来讲哈，这个土豆哈，你来讲加土豆，平平讲放在这个盘啦哈，用手来捏较紧，还是用滴捏较紧？有试过无？讲有个人吼，用个滴来捏这个土豆，速度偌紧嘞，哦，那个功夫真好呢。哦，咱平常来食物件啦，吼，拢用这个滴啦，足好食啦，足好食。啊，那讲叫你吼，食迄落西餐啦，吼，西餐咱咧来夹一支啊嘛，刀啦，吼，啊，搁啥物有签嘛，吼，点啊咧夹甲袂好食啊，吼，人个习惯啦，所以唔管讲用滴啦，用签嘛，用刀啊，吼，伫食饭吼，惯习都好啊啦，惯习都好啊啦，吼。咱讲到这个滴啊，古早人啦。古早人是毋是拢用滴吼，用滴吼来伫个食饭，来伫个腌菜。诶，古早人伊不用滴呢，不用滴啊，不用啥？你都用迄个肉滴，像手指头啊，哎呦，安尼卫生无？人爱洗啦，当然咯，爱养成者即个习惯，洗好清洁，再来用手抹饭来食啦，吼。古早人吼不用滴来食饭，吼，迄一个礼仪典管吼都讲着讲吼，若要请人去食饭的时阵啦。我来讲吼，当这食饭讲共饭不择手啦，共饭，唔是做歹代志，这共饭咧，那是饭啦，吼饭是这个饭啦，吼不择手，唔是不择手段那个择吼，是三点水啦，你然后是咧，你咧提手旁，现在不择手段哈，就是讲吼，这个择手就是讲双手啦，双手安尼撸撸撸撸回一根烧。啊，烧落敢那有咧流汗就出来啊，吼，是这个意思啦，吼，啊，就是讲吼，这个食饭啦，吼，因为古早人吼食饭免用滴啦，吼，但是用手呢，用手你若甲同一个人来食饭吼，啊，你的手吼爱洗好清洁，爱洗好清洁再来食，你袂使临时吼，点么两手点么在搜搜搜撸撸撸，啊，再来提物件来食，你无卫生啦，无卫生，啊咪，干嘛呢？哦，又撸得到底，吼，你来。无清洁，迄、那个汗水啦，讲卤料个臭，什么咸蛋啥弄出来，哦，真正嘞吼，就无卫生的啦，吼、哦，所以讲原来古早人上。

古早人吼，已经就是讲吼，现代即个阿拉伯人同款讲吼，就是食吼，用手机吼去买迄个饭啦，用手机杀饭来食啦吼。所以因阵阿未开始用即个地作为吼，即个餐具的时阵吼，即个吼。就是讲吼，食饭吼用手抓啦，吼手抓饭啦吼，所以变成讲吼，古早人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讲食饭前洗手这个习惯啦吼。啊，咱卖讲吼用手抹饭来食，咱要食饭进前啊，老妈有讲过啊，手洗洗。哦，饭前洗手啊，饭后呢要漱口啊，你有这个习惯不？有这个习惯不？哈啊，卫生啦，哈、哦，饭前洗手，饭后漱口。

谢朋友啊，听咱青春龙恒节目吼，秀清在这吼，感谢大家吼。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10月20日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吼、哦，下晡两点吼、哦、办这个健康讲座，啊，这场这个讲座呢，拢完全吼、哦、是免费的啦，吼、哦，咱老朋友拢知影吼，拢已经。

来报名，只是讲那唔捌来过朋友哦，新同学啦，欢迎哦，欢迎你来报名参加哦，邀请到神行病院哦，即心经外科的医师哈啊，来跟咱讲即个坐骨神经痛啦、腰椎退化这方面啦哈啊，即完全免费的啊，这边老来参加的人有报名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拢有送一份美尼多精美的水果月历哈，感谢大家啊，你若有要来报名哈，即阵电话23056924哈，电话再来报名啊！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主 C 来听这个歌哈、啊，这是黄飞所唱。

0: 没有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伫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我会记得讲吼，头壳疼，压力多卖头壳疼啦，吼。通常啦，你看卖，连咧细汉囡仔吼，伊卖样讲吼，我有压力呢。那你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你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吼，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吼，囡仔人嘛知讲我的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你捌啦唔捌啦吼？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吼。所以即卖社会上到处拢充满着这个压力啦，充满着这个压力吼。啊，啥物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吼，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多阿哩讲，诶，囡仔也捌啥物会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话吼，安尼出来面对一切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的这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就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的状态顶顶啦，吼，烦恼多烦恼黑啦，吼，固来累积到这个压力啦，吼，魏书莲安尼讲啦。哦，咱嘛袂使讲吼，为了要消毒这压力，哦，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哦，介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哦，咱讲吼安尼断绝掉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无这个压力都安尼，这嘛唔是一个方法啦，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介同齐好好的斗阵，好爱个。压力源，来他你的源头，咱咧讲吼，爱该吼和平相处啦，吼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个重要，吼你来去找着讲适合。

咱家己吼，一旦消透的一个方法啦，吼、哦，一个好消透方法吼，唔是讲跟他一种尔啦，有足多啦，有足多啦，吼、哦、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事，吼、哦，像讲啊，无来咧外口行行散步，吼、哦、啊，散步行街咯，吼、哦、啊，这种消透方法啦，啊，你物件嘛是种消透方法。对不齁齁这是其中之一啦齁啊是讲等出来面对齁不然落一汤啊水啦齁就先浸起来齁浸起来辛苦齁诶规个辛苦就感觉很轻松咧齁浸起来拉轮啊烧的啦那讲齁在寒天时啊齁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今晚那热天来齁诶都唔好想烧啦齁少38度左右慢慢慢慢齁这样浸在这里齁浴缸里面对浸二三十分了啦，吼、哦，和咱这个副交感的神经，伊就发挥到作用哦，就当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的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吼、哦。啊，你若讲诶浸这个吼泡澡，为人较享受吼，故安尼吼，嗅两滴啊吼，较芳的物件吼，在咱啦，吼、哦、啊，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哦。啊，你那滴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咧，吼、哦，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啊，就是讲吼，咱诶选择这个适合咱的方法啦吼。啊，过来，你有什么兴趣？啊，我来看一下册，看什么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吼啊，爱来啊，讲欣赏什么，来去个欣赏。啊，是讲吼，就朋友出来旅行啦、游览啦吼。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吼运动啦，吼，安尼出来行行一下啦。哎，个那个修水啦，骑卡达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啊，是讲无吼，就直接搞来陪伴，来个搭一个，哦，这种陪伴，哦，这也是咱啊有兴趣啦。哦，是讲啊，不来吼，种一个花花草草啦，哦，不用兴趣就对了。啊，无啦，啊那不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好、哦，像学电脑内面对偌济好耍的物件咧。无咱就来有一个 AI 哦，最新的 AI 哦，啊，这咱找一下一个兴趣啦，啊，你俩讲有一个兴趣，啊，就专心的投入吧，吼，啊，啊，就别讲安尼有一个压力啦，吼，最主要按平时不用消毒压力，咱的生活习惯，啊，困爱困有八九啦，困眠爱有够啦，因为吼、哦、这个压力甲着营养吼，咱营养较无够嘛，较有迄个压力呢，所以咱讲压力。甲着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吼，伫个食这方面饮食上你嘛要注意吼，啊，营养摄取吼，啊，要营养均衡啦，吼，啊，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吼，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汗流流的，吼，一旦发泄掉这个压力。好、哦、这也是一个好、哦、方法齁、哦。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如安尼较轻松啦齁。囡、哦、仔人你也不知道什么我有压力。讲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齁、哦。收听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叠加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离愁海花啦，吼、哦！感谢朋友啊，加关阿爹听吼。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在脆食面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哦，安尼买来啊，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食过人讲，真的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咱的朋友讲哦，迄、那个甘类吼。哦，有跟他有咧罗汉果，有咧青椒，有咧薄荷味，无唔对哦，这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啊啊那古那维工一个剂啊，哦，甘一个喉糖润喉啦，哦，酵素软喉糖，哦，内面底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一个咱这个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会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啊，你若讲掏开、拆开食的时阵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吼。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内面底有红豆酒、肉桂，吼、哦，迄、那个分量吼，扎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吼、哦，有迄个香气。吼、哦，咱比如哎，食芳、食特别、食好食、食煞嘴的吼、哦，一包内面底十外袋，吼、哦，一包300块。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底20几粒，哦，甘蜜脆，小块有咧酸麻脆，里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糕一罐是400块，哦，这种足侪水来啊，啊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类细泡会落去控？水爬会啊，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过料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最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看有诶讲我个套一下拉轮啊，小滚水。

还是说直接用甘的、哦、吃法都在咱啦、哦、一罐400块咱的水来还有水梨膏要水文环路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 人生二点

人生二点哈，啊，瓜拉在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啊，电话拿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哦，23056924，要么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出门啊，人少者咱化惊就惊，哦，人少者咱爱对人会丢啦，哦，就讲咱的时势啊，爸母咱出来去对呀，哦，看你要去对。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安尼我安尼啊自由自在咧，唔免麻烦人，是毋是足好诶？哦，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吼，我行路若讲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就食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甲着的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哦，这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咱这个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哦，也阁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这成分剂量，哦，你若讲有来第一食，有迄个感受、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咱的朋友拢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就要继续哦。当然的咯，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哦。啊，吃好，给咱小贝介绍，感谢大家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莫动，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平时保养足重要的。好、哦，要做文焕护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搁有家里食无？哎啦，咱有会员呢，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款舒钙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咱有会啊啦，怎样讲吼，爱加欠骨本哈。哦，在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小莫乱挂。

寂寞的乱歌啦齁。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齁，继续来安排齁。这部进行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齁，咱得介绍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到台北啦，吼，来到台北来这大目标哦，台北车站，吼，迄以前的车站，台北车头，吼，甲即卖台北车站，吼，哦，伊人家咧几多年唔捌来，吼，你真正吼爱人带，啊，无啦，唔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啊。对不？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呀，吼、哦，较别讲安尼哦啊，当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济啦。所以拢真久毋来台北吼、哦，啊，上介好来啊！你若讲甲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别点么要催啦，耽误着你时间啦吼。讲着伊在台北车站就较单纯啦，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第四月台。哦，安尼，啊天桥啊，啊过一下天桥，我看到我对面那是第几月台，啊，咱知影讲咱要坐火车，哦，看坐什么车座，哦，要向基隆北上的，还是要落下港的南下，啊，坐好丢就丢啊，哦，有的人哦，啊，当这车这班火车是要去北上还是南下？有当当坐了唔对呢？看清楚啦，以前火车有无吼？那火车呢进站的时阵啊，哎，站务人员了吼，哦，手拢提一块长长的呀，长长的铁片，上面铁片，哎，顶端都是有写字啦，哦，啊咧写讲吼，到家人啦，吼，啊，甲到位安尼，还是讲吼，那台北要去到位啊？你看清楚就未去坐唔对啊，未去坐唔对班车。讲到吼车吼，像咱那个人约啦，吼约吼，我是今日有看到吼，有一个人在车底呢吼，啊都伊个机啊都在等啊啦，吼，啊都甲对方都在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印东西吼，车牌啦。车牌号码啦，吼，啊，阿姨讲我正在到位啊，我正在一个红灯啊，橙红灯啊，等红灯啊，两米过就到位啊，吼，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是到位啊，未啦，吼，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吼，可能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吼，啊坐迄个车帮啊，伊这个人较巧啦，该讲哦，这台车的这个吼车牌啦。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头前的两班拢无啥人。同一个这个公车啦，同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是讲你来，我是坐咧这班吼几号的车牌，啊，你爱看有对哦，爱看清楚哦，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都同一个坐同一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哎，安尼得对啊啦，无你若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嘛，他讲同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的。啊，唔对班无要紧啦，咱共一个站路车，别去到倒位啊，去站路车啊，再个相约一遍啦。啊，不过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齐吼，啊，加减啊开讲啦，吼、啊。感谢朋友，小张嘛跟你开讲啊，对无吼、啊？感谢你的收听，吼、啊。2305-6924，2305-6924，你说，哎，你那是惊准人啦，吼、啊。来听这首歌曲。

艾琳娜是怕船人啦，不管说艾琳娜啦还是翁婿啦，怕船啦，人家船员啦，通常人家怕船，人家怕那个湾牛的，哇一抓出去吼，偌久，几多个月啦吼。因为阮长姐咧开讲讲吼，伊若讲咧惊船人吼，咧船员啊吼，吼啊那有靠岸吼，上岸时阵吼，头一件代志创啥，结果创啥，阮袂使讲吼，找查某。啊，查甫人就讲这个话，找查某啊。啊，我最近是讲吼，因为落船吼，一船到那啦吼。今日咧那困惑吼，头一件代志，紧嘞紧嘞吼，鞋啊腾开打涂骹，哦，无拢咧船顶啊，无打着涂骹啦，哦，叫我紧嘞啊了，不一粒土打着打着，接地气啊，一家村人都晓得，拢咧海面上啊，吼，叫阮妹仔讲我困惑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吼，啊，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哦啊、我简单稍讲一下，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哦，你若讲爱出门爱步步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哦、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哦，一罐老感觉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啊，爱继续啦，哦，继续哈、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个咱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便这长效型的安毛益生菌，还有这罐鱼油素力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也毛民松哦，珍珠民松哦，啊个脆甲米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个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毛水来啊个哦，啊出来面店那里煮食，哦，咱有这个油

油呢，啊，粗橄榄油，也加着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一定要在那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好，啊，当首先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工具介绍，粗橄榄油。哦，咱当老爹煮食，吼，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咯，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啊。哦，啊，咱甲边介绍这款粗橄榄油，100%纯的，即拢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拢秋干半就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粗橄榄油直接就会当倒落去，啊，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啊，你

讲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稍后爱够一丝仔油呢，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哦，即卖市面上错个那就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哦长期拢用咱即罐错个那油，啊，拢真主动电话，吼、哦，卡来就甲咱注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吼、哦，有的朋友牙膏就收呢，吼、哦，有咱送人送礼啊，吼、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你注文欢呼小青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哦。哦，伊往赶快即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吼、哦，要做文环图点对只哪卡，啊，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2305-6924，2305-6924。

他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今日前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到啊，时间关系，秀清吼就先为大家安排到这。然后有买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等一下下晡4点，还有一个节目哦，第一份后茶余饭后，再欢迎。

0: 称贺。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4: 啊，冰箱嘛还漏仔？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食赤，金目食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有一间寺院，师父教导弟子十个，其中就一位弟子认为家己已经十八般的武艺拢学会晓啊，决定要提前下山。要行时阵，就去甲师父辞别。师父就甲问讲：“你什么拢学会晓啊吗？”弟子真坦诚，甲回答讲：“哦，我什么拢学啊，差不多啊。”师父就搁问讲：“你从厨房遐有一个上盖大的木桶，你甲摕出来，装满石头。”地主就真紧将木桶甲摕出来，并列木桶来甲装满石头。师父就搁问讲：“你已经装满吗？”地主自信讲：“已经装满。”师父用手一个指：“你到外面去堆沙，去夹一瓢的沙入来，看是毋是下港地内面搁装落。”所以这个地主就再度提出石头的木桶去装沙，沙已经在石头旁已经装了很满了，后就将这桶提来到师父的面头前，这次真正装满了。师父跟问讲，桶里面是不是已经没当然放任何物件呢？地主讲，桶已经都满了，有可能物件都装不下了。师父也都没说话，就走到厨房来去喝了一瓢水，然后慢慢地就加入木桶里面。地主在那看了后，点点都没说什么。师父在这时候就跟地主说：“你可以下山了吗？”地主满面惭愧说：“师父，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学到，我现在没想要下山了。”人的生命有限，但是学习心地究竟是无限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新的人生，每一天所面对的人事物可以说不可能跟昨天跟今天跟明天完全的相像，甚至面对同样的人也会发生不同的事物，正因为如此才会赋予人生不同的使命以及

咱多样化的面貌，由于世事变化迅速，咱也会当以变的心情面对各种无同的挑战。正如学习如树木那一般，以谦虚为怀的心情，运用各种无同的方式来解决多样化的事物。正因为任何事情拢值得咱去学习，只要咱随时保持一颗学习的心，把握机会来学习，再当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啦。谢谢你。

台湾话的俗语有一句咧讲，会晓耕稻才通开稻埕，会晓耕稻才当经营稻啊出租的生意。为什么？因为会晓耕稻，当过轿夫，才知影轿夫的条件辛苦，才知影这个行业的规矩收费，啊，才知影安怎要去找轿夫，安怎要来维护稻啊，才会当知影坐稻的人客的需要。这样呢，才袂为外行人来做内行人的工作，外行人来领导内行，这才是赚钱的条件。这句话咧讲的，就是讲当老板的条件，就是爱会晓知影要安怎投入迄行。譬如讲，咱要做贸易，并袂使唔捌外文、阿会、政务，甚至汇率等等。咱要做出版社，就是爱知影编辑、印刷、美工。抓张及文字等等怎样一回事？咱要开面包厂，咱嘛爱了解讲如何要去采购面粉、糖，甲含胖了后所烘出来胖要安怎才会好食？会当了解这个行业，才会当节省成本、开阔业务，而且未被属下来温磨啦。其实呢，要当老板，并不是一定爱了解这个行业而已，而且需要有财务、税务。人事管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尽管无同的部门，可聘用无同的专业人才，但了解各种知识是必须要的。这个方面的知识也可对课堂上自修去得来，但在职场上理论与实际另外有一段的距离，尤其是在商场千变万化，吸收到理论，未免是白搭白手，未当抢到先机。爱要如何再当卡苗运用知识呢？就是爱对经验中去体会，啊，就是讲会晓耕稻，则当开稻埕。这句话就是强调基层的经验。固然是未少企业家，唔是对基层的历练而来，但以费掉的时间去摸索，以及金钱去买经验，是无法度人去片面的。不过呢，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学晓耕稻。但是这个代价是较大啦，这句话尤其是予一心想要创造当老板的年轻人参考。如果咱若无雄厚的资金作为买经验的本钱，最后呢，先爱学晓耕稻，当过轿夫，时机成熟了后，再来开轿埕啦。感谢你。

0: 感谢你安尼甲你学落来
1: 咧。你个药也袂歹啦，
0: 袂歹吼。
1: 食拢不有对症。
0: 有对症哦。
1: 嘿，
0: 你佫食对症啊？
1: 对症吼，拢甲你买落膀胱丸啦。
0: 嘿，
1: 迄点也不哩好。
0: 膀胱，你先食，你食安怎？
1: 我尿吼，人拢安尼汤啊滴。卡一眼啊，鼻鼻啊，
0: 哦，迄
1: 个拢会鼻毒安尼。
0: 嘿，迄食防寒露好了，
1: 是啦。顶早完我是买个碗头去食，啊，
0: 你头去食有差无？
1: 有啦，有差，完那有差。
0: 完那有差呢。
1: 嘿。
0: 啊，其他你可以食啥物？
1: 啊，个拄不完我迄日顶个月嘛买一罐票，啊，食嘛当然。我看有时吼，人安尼会戆安，啊，拢拄疼头壳。
0: 好安尼哦。
1: 嘿嘿，啊，拢疼头壳安尼。
0: 嘿。
1: 啊，食嘛跟即嘛。
0: 诶，气虚啊。
1: 差真济
0: 啊！哟，气虚哦，啊，若欠胃哦，
1: 嘿嘿嘿，
0: 较我听，迄食煮饭就好。
1: 系啊，佮即摆食迄跳丸呢，
0: 我
1: 食嘛跟即摆吼，经络安尼比较拢较软安尼啦。
0: 较软啊！
1: 嘿嘿嘿，有较软。啊，无弯，你个拢阿未弯。
0: 你既然讲讲较软，俺只讲较软啦。嘿嘿嘿嘿，软较软。哦，哎，感谢你啊！
1: 哎，未啦未啦，
0: 我咧称赞你都。
1: 宜兰县啦，保定啊，杨德利、姚永乐、
0: 姚永乐啦，
1: 二十四项
0: 哦。你也是
1: 无聊作主，
0: 感谢你哦。
1: 好，未来，
0: 谢谢你来学你哦。谢谢啊，感谢，
1: 未来，未来，谢谢，谢谢。
2: 糖尿病，你较早挂做小卡症，用西药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落高血压、急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还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这。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就是听众朋友治疗糖尿病已经10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化丸，食4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济。过去用西药咧控制，那较无明呢，生活那较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食咱的潘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正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的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化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院，还是庙内，或者教堂，迄、那个求长岁寿、求富贵、求声望、平安、甲名誉等等，其实不一定都爱向佛祖，还是神明、上帝来求会当得到，应该爱求咱自己。要如何求得福寿生意呢？欲求富贵者，在于立志啊！咱要爱荣华富贵，其实上天未当予咱，神明嘛未当予咱，而是伫咱家己立志奋发向上。古德讲：33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所谓心愿有偌大，努力就有偌大，成就就有偌大，就是怕咱凡夫立志无坚定，唔肯努力培养因缘，迄就难以登富贵之门了。要求福寿者，离咱的尊心。古人说：“积善之家庆有余啊。”佛教嘛呢讲：“不杀生而得长寿。”宋太祖的大将军周斌咧攻打四川的时阵，伊遇到一个圣者，看到这个将军的行为，伊就甲将军安尼讲：“将军中年发达，暗年无好，爱做善事改变命运。”周斌下下了四川了后，公私应得，造福百姓。又果遇到这位圣者的时阵，伊就甲伊讲：“大将军，你的面容已经改变。”你可以基于宰相之职，暗敬迎献。后来周斌果然是官居高位，长寿福报在多位，尊的一心啊，一念心之主，一念心之人，可以得到无边的福寿。欲求和乐者，离咱天为正当。真侪人希望要求得家庭人事和蔼，会当得到家己的生活安乐。这也不是什么人可以让咱和蔼安乐，凡事就是要靠咱家己正行，咱的行为正当，语言正当，思想见解拢正当，当然就会得到和平安乐。亲像海基会前董事长郭正武先生，以至理名言，谦冲地和，开诚立信，一生的机制拢是以诚信宽厚来待人。全家上下一片祥和，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典范。欲求生意者，离咱永廉。所谓永廉，就是无贪。咱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包拯、海瑞、陶丘等等，因为为官清廉，拉下了好名声，因的事迹不断被后来的人所称颂，至今还佫被称为是清官。因此呢，只要心行廉政正直，无收受贿赂，不行小门道，功名利禄，不贪不求，自然受人尊重，得到声誉与赞美啊。名言说：如是因，如是果。一个人的命运好唔好，有无福寿声誉，唔免去祈求神佛来护咱，唔免去祈求别人来护咱，而是掌握在咱家己的心念与作为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你好。
1: 哎，潘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甲你做见证啊，
0: 哦，感谢。
1: 跳完，
0: 哎对，
1: 哎，一罐毒罐，一罐血罐都差。
0: 都差，小心镜头差。
1: 都头壳疼哩。
0: 头壳疼。
1: 嘿，你甲我讲，叫我着食迄嘛。
0: 哦哦哦。
1: 啊，搁未困一个。
0: 安心丸。
1: 哎，安心丸也是食一罐毒罐，一罐血罐，较会困醒。
0: 嘿。
1: 谢谢啦吼。
0: 哦。感谢你吃好甲到小宝。
1: 我半冬吼拢。啊，未困一啦，未迄落一啦呢。
0: 未困，真歹困就对啦。
1: 嘿嘿，
0: 啊，真歹困，结果食咱的安心丸已经怎啊好困啦？
1: 嘿，较好困啦。
0: 头疼好呀？
1: 有较好啊吼。
0: 哦，啊，你头疼跳偌久啊？
1: 小半冬有啦。
0: 半冬哦。
1: 嘿，啊，注射。哦。

0: 听呢，嘛是搁听。
1: 哦，马紧，你都怎啊吃咱听，就免去注射。
0: 我叫三刀咯。
1: 免去注射啊。
0: 哎，无得注
1: 射。啊，你阿咪住咧迄个东石。
0: 嘿，我个人住遮。
1: 东石乡。
0: 我个村。
1: 你阿做老哥彩球啊？
0: 嘿嘿嘿。
1: 哦，安尼哦，感谢你阿卡电做见证。
0: 嘿啦，我就是感谢啦，都卡未。
1: 感谢你哦。好，谢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那行，血在对你走；气那行未顺，血在硬条咧。时间一个久，会造成硬血、恶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硬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骨就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血气亏损，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离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躯的十二经络关节都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痛、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未扭捏，屈未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久，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就会看到关节骨膜肿热红痛。使得行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多解酸抽痛为治疗的方针。黄中内底就是有怀牛七通络治抽痛，木瓜冰肝舒筋络，白术气平受热是休息之作用，冬季通脉血气有生血化血行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定静安神。血液本分精选的途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食地、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活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14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中古发制，5000斤来浓缩啊，剩800多斤。潘大夫外骨对养丸是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王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卡未退化，筋骨卡有力，走路卡无力感的，这就是我靠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养丸，一顿吃8粒，每日吃3顿，请服用潘大夫外骨对养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徛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苏联大文学家托尼斯泰有一出寓言《魔鬼与农夫》，意思就是描写讲一个农夫每天辛劳工作，但收入却是真少。可是伊的快乐持续，不以为苦。老魔鬼看了心内真不是滋味，决定要让农夫变歹。因此呢，伊就派三个小魔鬼去扰乱伊。第一个小魔鬼就将产能变为正硬正定，和农夫难以耕作。第二个小魔鬼时常将农夫的午餐给偷摕走，让伊又忝又搁饿啦。但是农夫仍然一点啊抱怨都无。

老魔鬼感觉真古怪，难道伊任何办法袂当使农夫来变歹吗？第三小魔鬼真有信心地安尼讲，无问题，我有办法，一定要将伊甲变回歹。伊先甲农夫来做朋友，甲农夫安尼讲，每年会干旱，爱伊吼将地瓜种咧湿地上，经常吼爱甲压水灌溉。结果第二年，别人拢无收成，只有农夫收成满天满谷，赚了未少的钱。接下来的几年，农夫陆续听信小魔鬼甲伊讲的几个经商方法，变得愈来愈富有。慢慢啊后，伊不由就无要过劳残去工作，而是来结交权贵，用心机谋取薄利，成为暴发户的农夫。经常办宴会，大吃大饮，身材唔像像猪遐尼肥起来，而且伊的心呢，那像龙，一般的贪心向恶，但不当伊就来正面用人，事情未做完，不准伊食饭来虐待因。这个时阵，第三小魔鬼就甲老魔鬼安尼讲，这个农夫已经变歹了，现在伊的身体充满了猪的外表，甲龙的血液。老魔鬼真欢喜地问小魔鬼：“你是怎样办得到的呢？”小魔鬼甲讲：“我不过是予伊拥有比伊更加需要、更加侪利益，这样伊就可以引发人性中的贪望，欲望使伊变得毫无人性。人的欲望永远是天未饱，真侪人为了追求更加好的生活享受，规日想尽办法，甚至你干我砸。”不得手段，就是借用金山银山，但却是和魔鬼逐步进入咱的心中，失去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成为欲望的奴隶啊！有一句话咧讲：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功下万金，夜眠不过三朝。知足则能心安，心安则能享乐。千万唔当学欲望来控制家己，将原本善良纯真的灵魂，去卖予魔鬼啦！感谢你。

俗语单位一句咧讲，看钱有数，性命着顾。数，你家咧讲的就是天数的意思。看钱有数，性命着顾。这就是咧讲人的一世人赚偌济钱，什么时候赚钱，拢是由老天伫咧注定。因此，无必要为着赚钱操打了家己的身体。赚钱是一种天数吗？这是真歹讲啊。不过话阁讲倒转来，但咱有了伤病痛的时阵，丧失去了赚钱的能力，或者散手归西的时阵，等于相对的受了天数的左右。因此呢，摕性命去换取金钱，无论是如何，拢是唔计得。赚钱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强壮的体力。但无论任何一种行业，要赚钱，就是要付出相当的心神甲体力。因此呢，如何在工作与健康之间取得平衡，这就是每一个工作者必须要注意的问题。要如何工作与健康一旦兼顾呢？

以热心者来讲，休息个人是重要，运动更加重要。因为热心者坐立的时间较侪，身体的机能容易衰退。真侪人因为便秘、高血压、大肠癌、异地疮种种的疾病，拢都是因为坐了久、欠少运动而发生的。就算讲无疾病，少运动，精神嘛无。

危险的良方，因为有真多意外发生，拢是因为精神的丰富，以体力无好的时阵，过来就是因为安全设施，这是资方应该注意的，因为无好的安全设施，更加大胆心细，会出问题啦。虽然钱财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人要生活，就是要靠着钱，无靠钱袂使啊。因为呢，赚钱也就是为每一个人生活主要的内容，而赚更加多的钱，确会当使家己过得更加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为了要赚更加多的钱，而替家己的性命来咧跋筊，那是无值得三思的。毕竟咱相眼一个客，搁较侪钱嘛享受袂到啊。所以人讲，少年用性命咧换取金钱，食老搁用金钱换取健康。所以单位俗语一句咧讲，趁钱有数，性命着顾，是一种人生的启示啦。谢谢你。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正好要进来，我来做印证。
0: 哦。
1: 我跟你吃药啊，吃足多年啊。我是以前做救筋有无？
0: 救筋诶。
1: 哎，按时咧困好啊，一暝起两三间啊咧。
0: 好啊，救筋。
1: 我是吃素啦。
0: 好，吃素。
1: 可能是较冷心啊。
0: 吃素较冷心较寒。
1: 嘿，较寒。
0: 啊，就是搞救筋，啊，你吃什么？
1: 救筋哦。
0: 吃什么好？
1: 我听到恁的节目，迄个小民谣好无？饭会晓小民谣啊！俺听你咧讲药啊，啊我去靠边遐挂药来吃，听完。
0: 哦，吃听完。
1: 吃听完啊，主播啊，吃啦，今仔拢未救筋啊。
0: 怎未救筋啊你？
1: 嘿。
0: 你的筋内底的血较无足啦。
1: 较欠血啊。
0: 较虚寒就对了，啊所以你吃听完你会通胃咯嘛。
1: 啊，我唔过我那吃主播丸好无？
0: 哎。
1: 啊，搁胃药啊，
0: 胃补丹哦。
1: 咱嘿，半年丸我嘛挂过一份来吃。
0: 啊，吃了好无？
1: 有啊，袂歹啊。
0: 吃了袂歹。
1: 你药啊，逐项都做好呢。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多谢。迄个，迄阵我胃哦，迄一阵啊，胃破空去照胃镜哦。
0: 嗯。
1: 破两三工哦，啊，伊的药啊，用三工的分我吃嘛哦。
0: 嗯。
1: 伊的药啊，三工吃了，我拢吃你的胃补丹，啊，到今嘛都唔爱听。安
0: 尼哦。
1: 吃你的胃补丹，你胃变咱做好诶。
0: 哦，胃补丹。吃溃疡啦，好就对啦。
1: 嘿，啊，到今仔拢唔捌咧听。
0: 你若是食了有较差，你个食早唔去个听早者。
1: 嘿，啊我拢好平乖呀，哪里？
0: 哎，好，我见我就好，谢谢。
1: 我不能食啊，啊我八十几年都拢食你的药啊。
0: 谢谢谢谢，啊唔食我要食几十冬啊哦。
1: 嘿，食你几十年。
0: 咱药就是无副作用啦，所以才
1: 感。无副作用。
0: 所以才感觉食遐久啦，嘿。
1: 我嘛捌挂冬暑假，
0: 安尼哦。
1: 又高温嘛吼，
0: 高温啊。嘿。
1: 啊我食了袂赖，啊我嘛挂几下罐我食。
0: 哦，你做工
1: 作。啊，有人烧麦。过年嘛，刮花四管六一
0: 感谢感谢感谢，你住对？
1: 啊，我住同，我迄个八德寺。
0: 好安尼哦，你讲你啥大名？
1: 五月金啦，
0: 五月金啦吼。
1: 嘿嘿，
0: 感谢你啊。
1: 啊啊，
0: 谢谢。
1: 啊，即卖就目睭药啊，伫后面刮，食咧我呐，我是咧个刮，啊，当那收着你的药啊。
0: 谢谢啊，
1: 谢谢啊，
0: 感谢你，谢谢。
1: 药是好个啦，
0: 好，谢谢，
1: 谢
0: 谢。感谢感谢，
1: 好，
0: 谢谢啊。
1: 这个党都好，
0: 谢谢啊，好，谢谢谢谢，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胃补丹，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补丹，胃补丹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吃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个硬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十年，有诶来外地治疗出事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去同款。然后迄个来外地诶镜头，便爱困难着，享受刺激个。

食物唔通食，较袂够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滞丸，一摆食八粒，火气大，闭结爱我靠潘大夫消滞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台湾话有一句讲三斤六重，这句三斤六重有多种的用法。第一种是形容人的讲话有分量，一言九鼎，别人听了无不信服。不过能一言九鼎的人，常常是因为身份的关系，有时别人对伊的信服，唔是伫伊的见解高超，而是论伫伊的权威及影响力。第二种诶，就是劝人唔通轻易来承诺，对人承诺就是爱做会到。虽然只是一句无问题，但这句话分量却是非同小可。就是因为承诺是一件严肃的事，那承诺不来履行，这三斤六重的话都会去弄到家己。第三种就是劝人爱慎言，唔通随便中伤别人。因为中伤别人的话也是三斤六重，会弄到别人鼻青面肿。第四种的就是劝人唔通当众互人难堪，使人落不了台，或者做人身的攻击。尖刻的话也是三斤六重，弄到对方的心窟啦。有时阵会去爱别人的命。每一个人拢有一支嘴，有一个字。善用语言的人，可使句句的话分量十足，一人也利己。不善用言语的人，有时阵会去伤着人，搁来毁灭着家己。要做到一言九鼎，甚至一言兴邦，恐惊不是人人拢有够迄个分量。但不轻易承诺，不中伤别人，不侮辱别人，应该是拢做会到的。如果一时无法当做会到，不如咱就来个使用着点墨兼讲话，因为言多必失，尤其是在愤怒不满的心情攻上心头的时阵，尤其需要忍着卖讲话，或者将句句三斤六重的话弄着对方，自己虽然快感，但咱怎样知影讲这不是会去弄着家己的脚呢？感谢大家。

宇宙万物拢有伊稳重的能源。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潜能，真侪研究指出，其实人的一生中有绝多数的潜能，拢无去被开发出来。那当伊来个开发，这就是一个无尽的资源。在自然境界中，太阳有太阳能，会当发挥光甲热，会当予人万物生长的能量。高山有矿产为潜能，大海有石油为。

渐灵，小草在石缝中生长，以韧性为渐灵；松柏在寒风中，以坚韧而渐灵。就探狗啊，急尿的时阵，毛跳墙的渐灵。更何况是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一个以开发渐灵的人，那是声乐家，得当以音声展现生命的乐章。作家得当以文字来表达生命的张力，为人父母者也当有生命这有那肆意无限的爱。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日月不动工，日夜各有道，人未当自谦，用心去发掘家己的优点，开发出心内的潜能，就会有意想未到的收获。佛经就安尼讲，人人皆有佛性。这个是讲人人拢有幸福的可能性，有幸福的潜能，就是人人本自具足的。佛陀在菩提树下初行正觉时，第一句话伊就讲：己在，己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咱的佛性，发自内心的潜能。太医太师原是乡村范围的儿童，含小学伊拢无读过，千语万言，将佛教的义理配合的科学、哲学，甚至政治、经济来宣扬发挥。这个学问是从哪来呢？就是对内心来的。三藏六祖慧能大师原本嘛是个唔捌字的茶壶，也当成为一代宗师，开展禅宗灿烂光辉的一页。这也就是慧能大师内心法则的开展。真心本性，灿烂多彩，爱靠家己去开发。性就是一种灵，有道之人性灵真好，灵盲、灵盈、灵有、灵无、灵进、灵退、灵大、灵小，这比金钱更加万灵。所以呢，金钱搁较济，总有用完的时候。开发心力，则是无尽的灵源呐。感谢你。

0: 潘大夫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你迄药啊，真好呢。
1: 对，中药啊。
0: 哎、欸，迄、那个食糖分呢？
1: 哦，食糖分就是消化丸。
0: 嘿、欸哦。哦，我食两罐，就规个拢稳定来，足好
1: 诶。稳定，但是你药嘛是爱对了。
0: 啊。
1: 药爱对了，食早暗得。
0: 食早暗就好。嘿、
1: 欸，改个紧嘞。哎，今后尾你检查怎就好起来同款，但是糖尿病是袂长紧啊，
0: 袂长本啊。啊，我嘛过几下会食，大家拢做恶落的呢。
1: 安尼哦，感谢啦，感谢啦，我爱继续食，
0: 爱继续食吼。
1: 啊，你迄米粉做的物件袂使食。
0: 嘿，米粉做米粉类的我较袂遐爱食。
1: 啊，笋啊类粿啊类拢袂使食。
0: 笋啊类粿啊类拢袂使食，笋啊袂使食呀。
1: 拢袂使食，即个缺水。啊，冰粿水果饮料嘛袂使食。
0: 冰柜的水果
1: 饮料拢未使食，你注意啦。
0: 啊，好啊，
1: 安尼好无？好、
0: 啊，感谢啦。
1: 咱做对。
0: 诶，我是重庆北路三栋啊。
1: 台北市啦吼。
0: 嘿，334巷。
1: 恁什么大名？诶、
0: 我阿芬啊啦，人拢叫我阿芬。
1: 恁贵姓？姓啥？
0: 李。
1: 姓李啦吼。
0: 嘿，啊，我迄款诶，只目睭吼，有食滴诶迄。保安员吼，
1: 嘿嘿，
0: 啊，我倒类我有像是白内障过啊吼，
1: 嗯嗯嗯，
0: 啊，伊是像打打眼，啊，我拢像啊去共热热啊，目睭膜啊破空吼，哦，啊，人记着方足差个呢，
1: 因为你有糖尿引起的啦，
0: 吼、
1: 哦，目睭是糖尿引起的，所以你血糖过好，迄、那个好较紧啦，
0: 安尼吼，
1: 嘿，好较紧，
0: 哦，好、
1: 啊，感谢你啊。
0: 好啊，买啦买啦，
1: 谢谢
0: 你哦，迄药啊足好用的。
1: 感谢你安卡点做见证。
0: 啊好，
1: 多谢多谢多谢，谢谢啊，感谢感谢。
0: 好好好，买。

0: 好，潘大夫。
1: 哎，潘大夫，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功劳。我食你的迄落，迄拢食甲足猛的就对啦，即马拢会使用走的。
0: 啊，足猛的是。
1: 本来是用行，即马会使用跑步的啦。
0: 哦，脚有力就对啦。
1: 哎啦，逐项都有力啦，逐项都啊，佮报阮朋友真济，拢你只大家拢食了有效果，所以我爱甲你恭喜。
0: 你可以功德无量啊！
1: 天下伟大的老师傅。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欸、真的真的不简单。
0: 哎、欸，小医馆，你好，小医馆。
1: 食好的，倒啊就是保养保养啊，甲即马买啊，存一束啊，你食
0: 咧。你进几岁？
1: 你猜我几岁？
0: 我听不出来。
1: 三岁。
0: 八十三年。
1: 对。
0: 咱住倒位？
1: 我甲你讲，我本来我是住伫咱云林啦。
0: 哦，云林。
1: 啊，即马来伫台北啦。因为我的家庭不拢来伫遮买厝做生意啊，我常常来台北。
0: 啊，你台北什么区？
1: 我台北，阮是泰山区。
0: 泰山区。
1: 啊。
0: 你什么大名？
1: 我黄素兴，黄素兴，朴素的素，幸福的幸。
0: 好，黄素兴啦。感谢呢，感谢你诶。
1: 感恩。
0: 食好，甲恁斗小步，啊，搁甲恁做卡定做见证。
1: 嘿，我伫台安公园吼。
0: 嘿。
1: 我本来伫台北市台安公园遐嘛。
0: 嘿，对。
1: 咧做班长嘛。
0: 哎、
1: 我食的足面的，大家讲你先哪食好，我讲我也是这种的，这款的，这款的，这款面的。
0: 都破大户的啦哈。
1: 哎，对，我嫌惯了嘛，才替人看啦。
0: 嗯。
1: 啊，才给人知影的，迄个是地主啊，
0: 很
1: 感恩啦，破大户的，
0: 谢谢
1: 你做很厉害，
0: 感谢你，感谢你。啊！你蛮功德无量，只要到时候好有好有不能家里嘛，是做功德。
1: 不是啊，本来就是安那，咱无论出来外口拢同款啊，只有好的爱帮人，咱唔
0: 得放弃，
1: 对不？啊，所以今仔潘大夫做这种药啊，哈，真的谢天谢地，感谢咱这个潘大夫啦。
0: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啦，好，谢谢啊，时间来去做，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人的人生就亲像一段漫长的旅行，每一个人拢用无同的方式来演变家己的人生旅程中的每一段经历甲故事，有的真精彩，有的是真平庸，有的人是引人入胜，但是有的人是发人深省，但最后拢亲像沧海一瓢，汇入了无止境的生命长河中。大陆知名作家余秋雾先生伊安尼讲，为一套圣贤书是将一个人由平庸的人生中背起来的重要的途径，因为一套先知式圣贤书可以让人的人生旅程变得有深度、有内涵、有品味。而将扩大生命的幅度，摆脱了小空间，亲像个人的主观、自我的夹壁所可能造成的大灾难，怎样在当每每的途经一段青昏的旅程时，探头一个沉思、探索、询问，重新体悟生命伟大甲渺小。这让咱想到讲过去的读册人，因视为一套圣贤书。为人生最大的抱负，亲像正壁头功，或者一挥阳光的亚托，也是要巴托西斯天南古今，以后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如余秋雾先生在书中嘛写过，侏儒会当变成机人，机人嘛会当变成侏儒啊。生命如此的无常，但人生的脚步即是沉重，又迈向大的大地上，唯有青昏的破门，才达到人生的把握。所以呢，当咱一个注意微小的关注，注意一途中间的细节时阵，咱可以重新来检视咱家己行过人生的旅程，点卡看看远方的一切，以及周边的一切。这个时阵，咱就有所感悟。了解了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可以说会托是人生旅程中的一种救家己的改变。甲一寡平常时啊忙忙碌碌只有着生活赚钱的现代人来说，会托反而成为是因

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散尽了一生的物欲追求，最后获得的除了失落，犹原是失落，是不是有卡可惜呢？依托个人无法度延长咱的生命，但可以节约生命的流逝，让生命变得宁静。当依托可以将自身对朋友所熟环境中背出来，人生的体悟对更加深刻，更加彻底，自然加出家己独有的人生的品味加质感。就亲像我时常一个依托一挂圣言书，我则有法度通讲予大家听同款啦。谢谢你。

有一位失职的青年拜访地价，地价泡茶抬客，第一摆的茶馆啊，就面出一杯茶叶，对茶馆啊一个甲弹落去，倒入滚水，特别泡茶招待人家。青年一个啉，唔敢嫌哩，但是哦，头淡淡，感觉茶含有一点气味都无啦。地价佫冲第二泡的滚水了后，茶香四起。青年连连点头称好，好茶好茶，同款茶叶，为何第一泡冲出来气味拢无呢？第二泡冲的茶香味十种呢？青年就问地价，地价讲茶叶用滚水咧泡，滚水若无够滚，泡出来茶味就袂开。无用心，随便用滚水一个泡，拢浮在水面，无好沉底了了后。那会当泡出好茶呢？地价讲第二摆用滚水甲冲泡，用心去甲经营，茶味就会出来。茶无泡嘛难啦。这种泡茶的小故事，互咱有两个启示：第一，就是做任何的代志，拢爱认真，爱用心。只要用心，做起来任何事，就会当得心应手。所谓认真的人上水。只要专心贯注，就容易成功。相反的，心不在焉，心远意灭，做事就欠有成功的条件啦。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讲，做事爱用着方法。茶叶本来就是爱用滚水咧冲泡，愈滚愈好。滚水热度若无够，就憋未出气味。用温的水来咧泡，显然方法就是唔对。莫怪好茶泡未出好味，做事成败方法是关键。浮沉中有上有下，上下间有了淬炼，茶叶爱经浮沉，才会当逼出茶香；人生爱经经炼，才会当结出甜灵；大树爱经过冲浪，才会当结出浓花；梅花爱经过寒冷，才会迎接了香味。平顺的人生是结未出毅力，搏未出苦中力，养未出志节。平顺的人生激发未出向上心，培养未出是非心。发现这些条件，人生要如何会当成功呢？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凡事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讲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聊。这个节目是由本地剧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由

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12点加下午2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里播出，下午2点到4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663312241，0663312241，服务处：新营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弯月五月十八年。
1: 哈，这样没问题，没问题。嘿，既然有话啊，我就有做。哼，我若到时哦，话讲来个地，我绝对照做。决定拜访三不五时会派人来给你找佚佗。啊，好看我甲苏瑞姐来就对了，互你看看我孙啦。要苏瑶做人嘛真好呢。嘿，来来来，会送一只盘手来慰劳。嘿。啊，晋江迄仔爷，一后边一个靠食嘞，嘿，我会准备，会准备啦。迄体统清晨讲，有影你真慷慨。嗯，蔡先生，哎呀，你不愧是一个大才子，生意欢迎，你就较常来嘞。
2: 吹吹吹，
1: 那这个空嘞，我唔通来，我报别人来就好啊啦。我来都袂看你啊，啊，对对对对，你较报人来，
2: 来，下官有话再交代。
1: 有影哈。这个蔡先生啊，啊，我有喜事报你知，我有一个好康诶，煞甲你通报。也因为阮囝伫咧做大事，我伫咧讲话上坦白，搁再三讲要大请客，请你参加唔通体，嘿，啊，这还这啊，那还那，啊，喜欢那啊，喜欢那，咱就分得较详细，嘿，嘿，三天了后，搁一包未细包，阮囝咧大事，你都会记来呢，人无来无要紧啦，迄个来搁较要紧啦，哈。哇，煞出嘴套呢！啊，到时无去煞袂使呢。啊，会啦会啦，讲基准会啦，互你请会啦。我这世人我那爱养啦，爱草养，爱出名。我都爱葡萄那边啦。嘿哦，都来当好妈呢哦，上去台顶啊表演啊讲几句，我真欢喜就对啦。啊，看台人微信来感官的啦。嘿哦，你即马那请我来去遐坐吼，啊，我发言咯，讲几句啊，卡大包我嘛该落来。嘿，啊，我爱交杯就管落呀。啊，我人看看呢，我都爱大声的呢，就大声的我才有够力呢，细声的哦无够看呢。啊，无问题，绝对有你的压力的。哈，讲我袂请你这里哦，嘿，错大声。阿是啊，错是啊，嗯，哪里袂歹？我无客气讲你听，但是我咧讲的哦，红包唔通甲我包上薄哦，你是本地的大哥呢，嘿，你是阿达达的，一包啦，愈济是愈好啦，嘿，免惊，你若包好落去哦，保证意外拢总无风波，安心心啊塞，迄个阿娜咯，要记住俺的最爱人啊！决定决定。

0: 请了，已经为定，再见。
1: 啊，这个蔡鸡全咯，我那爱养爱人猫嘞吼，管老爷这么改富啊，那多啊多就对了哈。哎呀，富伊就是要爱开钱的嘞，还免欢喜嘞，只有那开钱才会就对。今嘛蔡鸡全甲到倒金就已经回家去呀，也嘞吼，闭关锁牙，欢喜甲未够啊，欢喜甲笑。

微微，亲爱的听众朋友，咱这个台湾民谣吼，那个范美琪，元月五一十八年，就是伫个这个故事就对啦。要那阿尼生这条尖钻型，是不是关到死呢？哎呀，甲听说落去，你就会知影。哎，讲日月的无情，光阴的迅速，日子的匆匆，啊，那个照杯是啊，真是啊。经过了已经有数年的时间了，

日子已经过十八年，来讲啊，有一个二家的进士先提起，头戴乌纱是插金枝就对啦，哦，也呢两旁边啊插两枝的这个金花啦。

李盖进书，名叫刘庆水啊，伊得到这个官名，非常的欢喜。伊闲来无事，回想十八年前，伊收到啊，有一段的这个恩惠，自言自语就伫咧讲咯。

到迄个半年时之啊，入考想去当年，要进京考教的时阵，身躯住二十年，一个教位考场都要半年才有开，在咧烦恼，拄到伊这个宋坤变的原话，请我去住因家。

0: 喂。
1: 哦，我台湾哦。
0: 系啊。
1: 你喺咧食啥货？甲这唔那未歹啊。
0: 好，未歹啊。
1: 啊，我这卡是安尼啦，我甲你讲食一个吼，我这脚头有较未遐疼啊。
0: 较未疼，你去继续食。
1: 好。我
0: 讲一个辣椒粉嘞，今
1: 仔
0: 食啥好用？因为是你气管感冒，啊，你食了后
1: 感冒啦，我昨叫阮老爸摕一罐一罐，食了就好啊。
0: 顶上一罐就好呀。
1: 对，
0: 一罐
1: 就好
0: 呀。挺好用
1: 哦。啊，都食了，我这个无随便娱乐人啦，迄若无我食有效，我袂甲你娱乐啦。
0: 你住对？
1: 我住伫迄个一间乡卫生路，我无你咧去有咧看。
0: 哦，你是啥物名？
1: 地方五啦。
0: 地方五啦，吼。
1: 我咧讲啦，我这脚在出现有折掉啦吼。
0: 嗯嗯。
1: 脚北起来遐吼。
0: 哎，
1: 啊，煞有萎缩落啦。
0: 我今日萎缩，你食听下就好。
1: 啊，我今日食你讲假讲，迄都对方圆的。
0: 好啊好啊，食咱家这个联络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啊，你拍台舞？
0: 呀，我就是啊。什么技术？你讲嘿？
2: 哎，我哦，我台舞啊。啊，我今日有叫伊加六罐的。我甲你讲啊。
0: 好。
2: 哎，我一个脚吼，
0: 嗯，
2: 开刀七八年啊吼。
0: 嘿。
2: 啊，我即马牙口啊吼，我要买手单咧补一点起来吼。
0: 嘿，
2: 啊，不只啦，老汤哦，老两年话吼，老两年话未打哦，啊，迄摆因为食无食，阮早人食七八年啦。
0: 嘿，
2: 啊，我是久久食一，啊，久久食食无食，啊，我只有刷刷甲食吼，食了敢若有较改善，啊，有较大，只有较大，我食你看我有较大了。
0: 好安尼吼，啊，你袂记
2: 食买两罐啦吼，我再我一个小姐哦，伊头发退化吼，退化我摕一罐去食。食了，讲着啊，有较差，明仔载吼，我明仔叫伊讲想啥食，我讲本身我先摕一罐细罐来叫食，啊，食了讲有较改善。明仔载我阿讲叫伊讲叫叫六罐，我伊
0: 明仔载食后再收着啦。
2: 啊，明仔载食后再收着。
0: 哎呀呀，
2: 啊，
0: 好吧。
2: 啊，阮早人伊咧后食听完啦。
0: 哎。
2: 啊，有食咱就
3: 我
2: 挂单完了，无我继续讲好咧。
0: 好嘞。
4: 哎，潘大夫，
0: 哎，
4: 哦，你迄药啊，真好啦，
0: 真好用哩，
4: 嘿啦，
0: 感谢感谢。
4: 我以前孙啊，
0: 嗯，
4: 迄个车祸啊，轰动着，等下就坐轮椅啊，
0: 安尼哦，
4: 啊，你要请我坐轮椅，听你迄个，我带你去买，
0: 哦哦哦，
4: 啊，买等下食到无坐轮椅啊，你要请我换下四脚椅啊，
0: 安尼哦，恭喜哦，恭喜。
4: 即马吼，行到安尼，即马拢食一支啦，
0: 听我对一只刀啊，
4: 啊，我即马嘛还搁你食咧，
0: 对一只刀啊，你有车受伤？
4: 讲只受伤呀。开到一百多了，
0: 吼，开到开一边了。
4: 对啊，啊，迄个迄阵啊，两年外，搁在迄龙骨，搁在迄龙骨搞破去，啊，甲起啊落吼。
0: 所以，所以就受较严重啊。
4: 搁反动起来吼，啊，搁再去开三遍刀。
0: 安尼吼。
4: 是啊，啊，等下煞袂行，全咧直直食跳舞丸，啊，食到即马都会行哩。
0: 会行啦吼。
4: 对啦。
0: 恭喜啦，恭喜啦。
4: 好啦，你恭喜恭喜恭喜，
0: 多谢你哦。你住喺迄个庙里关后人镇啦吼。
4: 对啊，庙里关后。
0: 啊，福灵里吼。
4: 福灵里。
0: 但你五抽奖嘛吼。
4: 对啊。
0: 跳完要爱六关啦吼。感谢你啊。
4: 啊，阮头家是要照迄跳舞丸安尼食，是要。
0: 赶快吃来吃得。
4: 吃安尼吃得好。
0: 哎呀哎呀呀。
4: 汤有较大咯啦，食要两罐啦啦。
0: 安尼吼，搁继续食
4: 到。但是我叫伊食到，安尼食到不得不吃无。手啊吼，坐老汤老了坐严重讲，啊无我来甲食啦，食一罐都有差，都较无啊。
0: 哦安尼吼，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多欢喜啦。
0: 啊感谢感谢。
5: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板桥区四川路一段26号民生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永和区德林路221号中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190巷2号金鸿仁药局，瑞丰区明定路3

0: 段
1: 70号
0: 水光邮局，
1: 汤市永安路264号英明邮局。无这间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这间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0: 正言法师离欢喜自在迄本册内底，曾经安尼讲：有钱的时阵唔免得意，无钱的时阵嘛唔免得悲伤。反正福到财到，福也消，财也杀，一切都是要看个人。曾经布了多少的政治来决定，积善就是在布政。因此呢，想要有福报，就是爱积善积德。积德的方式有真济种，但未必然是甲金钱有关。也无所谓分量的大小，凡是该做的事做了后，对得起别人，对别人有益，并且是自愿的，由人生出咱的欢喜心，迄就是功德。会记得咱细汉的时阵，因为战争多打结束的初期，台湾的物质还阁真缺陷，热天时啊炎热啊日头下，风飞沙，洋洋飞，因为都是沙石的坡路，所以土沙粉啊洋洋飞。实在啊，热啊，风飞沙阁真高。那向阳去看到路边地摊，放喺明显的所在，顶悬写着两字“红茶”，会真欢喜，赶紧要去甲饮一杯啊！通去解嘴大，小小一杯茶，但是咧旅行的人如沙漠中去闻到甘泉同款，迄一般的欣喜。这虽然是小小一杯茶啊，绝对也是一种的积德。咱今仔日台湾社会。已经是非常有富足的环境啊！每一个人拢就是在享受福报，尤其是新兴人类，一个出世了，伊是天之骄子，加金汤匙啊来出世的，所以将未去吃着苦，哪会知影体会出积德的必要性呢？实在使人忧心，此点也需要整个社会会当积极来展现出净化人心心灵的运动，尤其是电视媒体影响上界大。除了注意环境的污染问题以外，也不可疏忽了现代人心灵上的净化。一个人若想要净化心灵，行善是上简单而上快速的良好途径。因为行善会减轻咱的贪念以及嗔怒，同时也是一种的积德。一方面会当扬善去恶，另外个一方面会当广结善缘，使咱的灵性更为清净甲脱俗啦。感谢各位。
2: 人生的境遇实在吼，亲像我讲起来也是真好运啦。一生就是吼，遇到贵人的相助啦。那是吼，好佳哉啊！当初我要进京考教，有一个员外，伊也做我20年，过来到这个啊京城，佮拄到这个宋员外，伊才讲我真一个开元，佮啊安排我去因家住半冬。半冬了后，我一个吼来考的时阵，算我考到呢，哈。中到进士，阁有登记，总裁带我才上单地，封相封我为做翰林院。我接错吼，迄、个宋元贵的女儿，也是宋坤饼元贵，做人嘛真仁慈啦。啊，人原来是一个缘分就对啦。也伊甲我斗三工，啊，我甲因某囝煞有这个缘，啊，互相出来结亲这个吼婚姻就对。要奉旨上任，伫这个海丰关，我是委替神明来伸冤。赶紧恢复大家眷，我现在啊，洪圣上的这个旨意，也上临伫这个海风的所在，我爱倒转来故乡，也找我迄个母囝，啊，通啊吼来海风的地界，通啊来去认字就对，讲一动出货是靠安全，起码迄个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咧大家拢伫咧听即阵吼，换马季，换个58年，吼、哦，即个人生的转捩点就对啦，一场的大改变啦。今个囡仔时代本来吼，一个家庭是真圆满的，真和气就对啦，吼、哦，是北迄个全家福的即个吼家境，造成迄个家庭从安尼起哄应，煞来失散啦，啊走。

走的走，啊倒的倒，甚至有的是弯角的。来讲哦，这个弯角的这个吼，占专型的查某囝，就是这个占保佑啊。如今已经啊中大成人了，伊就是当初一去学伊这个吼，后母啊家迄个吼，干父要甲害害无死，啊转伫个深谷底，啊去学迄个吼，孙悟空拼甲伊相救，甲伊勇气已经啊大人啊咧。

低开十万年，是死是死，消息完全不知。又搁我厝内一个老大人的阿爹，嘛唔知变成怎样，人我关心阿爹啊渐转性，可恨后娘来变心，疏通情人不良性，是无幸福的家庭。阮迄个阿母心肝拢倒，去讨着情人，也阮老爸伊过年纪遮尔大，唔知变成安怎。恁爱茫茫，从阿失去消息，爹亲决定是找无囝，绝对伤心无心情，变成怎样啊？后果也唔知影，爹我又无底来探听。

0: 那我们已经招呼配赛啊，红赛又搁光明上阵，哪有机会会当去到海凤关？第一就是探亲到福川，要对金朝来清算，好利好花掉不完。哎，讲看到家人入厅来，必有事情我尽知。哎呀，家人入来一定是有代志咯。是啦，哎，报告夫人。呀，家人向前来参拜，也就是呀、啊，夫人啊，呀，学士已经回府来了，哇、哦，大人回来了
1: 啊，外夫人回来，大人啊，

0: 瓜给伢吃吧。不要伢，只要是出门店啊。哇、哦，爷爷安排这个年轻岁哦，安尼足欢喜的，看到我就加招吼，人伊嘛足有这个吼面子甲威风呢，转手一个砍呢吼，对着伊砍手，家入大厅就对啦。即话夫妻相敬是坐正正啦，不要先问才出声咯。哎呀，相公啊，你太辛苦了。相公关机和林毅所穿的这个哦泡袄啊，甘安呢，面带笑容，啥代志？闹事情就通知相公啊，看你今仔日倒转来啊，欢头一面啊，到底是什么代志，让你这欢喜咧？
1: 哎呀，牛囝，庆水皇子出朝廷，好消息要报你知，要恢复招车啊来同行，要买来海皇官府上任，指定今仔日就买启程。你欢喜的日子已经到啊，你不管是唔是伫咧甲我思念，啊伫咧甲我讲。讲你各样伫咧啊，海风关的福川，要若有机会，要登去你的厝来看看咧。今仔日就是已经机会来了呢。
0: 啊，此情是真啊！哎呀。

0: 产品拢袂歹，我甲你介绍真侪人。阮孙仔爱品通吼，食了头一个迄罐食了，敢那足现钱。啊，即马食吼，早起起来还可以算命，啊，但是暗时是加真好困啊。
1: 继续吃，爱平哥继续吃，
0: 搁继续吃。我有给你介绍一挂人，要去给你看哦。我拢一直给你介绍。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哎，今晚
1: 哦，你这严心难啊！
0: 嘿嘿，大家拢会
1: 过来。家人是中山区同仁街哦，感谢你。
0: 没啦，谢谢啊。你的物件有效啦，你的物件太有效嘞。
1: 吃好到处补
0: 啊。哦，吃好啊，咱加减共补
1: 啊。对啊对啊，做好事啊。
0: 我就会甲讲安尼。
1: 那你要介绍呀，就像家己开的。
0: 我拢甲讲我做人补的，我今晚介绍一挂台北，足侪人。
2: 谢谢啊，即摆抢哦，拢未救囡仔嘛，未变啊呢。
1: 本来会救囡仔，
2: 本来救囡仔，你变啊，那个咩状况啊呢？
1: 啊，即摆已经好啊。
2: 我十斤一个啊。啊，即摆我都安尼行来，我都行来举棍举鸡举后边举头前安尼。
1: 好安尼哦。
2: 嘿，啊，我是讲番薯，我要来做见证啦，你讲好个呢？
1: 恭喜恭喜
2: 恭喜！嘿啊，我本来安心丸甲直播丸安尼教咧食嘛，啊，我直播丸咧日日常常咧食哦，食好多三罐已经满。
1: 究竟拢好少些？
2: 嘿，好少些啊！
1: 恭喜恭喜恭喜！
2: 连个脚咧行路嘛未安尼皮皮喘，爬楼梯也未喘。
1: 本来你脚往那皮皮喘呢？
2: 本来我是头壳安尼吼，食安心丸了，我那都未喘嘛吼。
1: 嘿。
2: 就是参加救囡安尼拢安尼，啊过啊，我伫咧加工食珠宝丸吼，我就安尼食。啊，即马爬楼梯嘛袂错，嘛袂救囡啊。
1: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多谢你，
2: 多谢你卡点，
1: 多谢你卡点做见证。
2: 做做好。
1: 单交卵啦吼。
2: 哎，你食一百二
1: 位哦。谢谢谢谢，你住在北市树林区啦。
2: 好，树林区
1: 三只三只鸡，好，谢谢来，好，感谢
2: 感谢，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麦芽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鼻补心、固鼻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呆，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咳丸。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佫会当消咳止嘴呆。

搞嘴巴这消化完一摆，你甲干贝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巴咬开，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巴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消化期大，上消症搞嘴巴这食潘大夫消化丸，消化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

0: 盘镜头，卡手会搞旧筋呢，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朱宝丸，落去听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朱宝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化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呆后快症状，改善消化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化丸，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尿白流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1: 是啦，讲我庆水即时出命令啊，来人呢，哦，准备马匹来赴前啊，是遵命啊，哦。今嘛坐好咧个地吼，即个中山军行李啊，都搬来迄个马车顶啦吼。遐个家人照做上啊咧，真哦，足无用个就对啦。也唔免偌久，我那改搬是搬好势。今嘛出发这个队伍是太整齐了，好、哦，离开京城啊，进海防关啦，出名啊！哦、这个好高个声音嘛。我那真正心严嘞，吼、哦，真正威风嘞，像安尼啊，一家人马已经哦带动哦，也要对着这个海防官来啦。海防官就是这个吼占保佑的这个故乡了，对，嘿，已经渐渐离开京城地，咱今嘛成功海防的工业啦，吼、哦，今嘛这个海防官哦，这个工业的这个吼、哦。内底无一个苏牙，恁会记得未？无咧食钱官，甲甘咧食钱的苏牙啊！这个吼、哦，食钱苏牙，含来无苏了。

做事也有当时啊，我那会出名嘞。啊，像讲我伫这个海防官哦，伫个只哦，像当时啊，十八年前啊，啊，教官那个哦，地官大人啊，两个都一对手联系起来哦，佫真有咱呢。啊，阮那个哦，地官大人啊，无迄个哦，真啥，迄个真爱财啊，啊。啊，是迄个真爱赚的，啊，不管啦，都省钱的就对啦。阮两个相处合作了吼，真投机呢。啊，但是怎讲吼，迄个人都低寿啦、夭寿啦、早死啦，哈。讲咱这堪咪斗阵合作了，真好，拢吼有赚一寡舒康的咧赚钱哦。无偌久全巧伊呢，所以伊巧伊个年龄囝哦，啊煞死呢，后生也死呢，哎呀，官职全无人顶的，我全都甲顶起来呢。啊，代志哦由我专权处理呢，我全直接哦煞换咧做大就对啦。哦，啊，日子会经过啊，安尼已经哦，无低官啦，十八年啦，但是哦，我咧个夜官就对啦，啊，我写急病哦，啊，真重安呢，啊，我做事业哦，啊，艰苦办啦，啊，困求上国啊，派官员啦，啊，批文讲叫我都爱哦，代理啦，啊，实在我做这个仔哦，我那是舔头工的干，但是袂歹呢。

0: 有当时拢有掠你啊呢，拢有迄落暗路啊呢，嘿嘿，那掠了掠一只哦，看下你到遮有要拼死啊咯。啊，虽然讲月芳是有家钱，但是哦，事务往那太济了，办袂起啦，拢无停困的司机啦。啊，上司倒门有交代啦，哦，面顶哦拍一通公文落来，讲最近哦有一个新任的低官哦，你要来啊？啊，都我遮这个低官哦，我叫傲伊哩。今晚换一个新的哦，要来啊！啊，但是我伫只大林啊，大林十外冬啊，咱也来办办咧，我较轻松啊，我较免安尼落啦。啊，做完头尾过三日来啊，啊，拢是相国安排。嗯，我搁在只哦，较艰苦啊，搁十日咧。啊，来今晚我将这责任啊交到别人啊，我快活咧咯，轻松咧咯。一关来提早有清扫。来来来，等内面甲整理好好势。啊，无发一声讲顶的吼，那派人要来哦，接任哦。嘿，啊，内面乱糟糟哦，歹看歹看，来你啦，哦。准备啊，大清扫啊，大扫毒啊，用较赞的啊！哎，爷姐哦，一个新地官啊，准你喂！哼，今仔果然无唔对，搁伫入边咧。当时发觉到来人是班头啦，今仔这个班头就来报告这事，也讲报，报告，地官到，已经经过东门楼，新任的地官已经到了。
1: 哈，来啊你，
0: 安好。好好排队啊，你要接啊。你要大场面呢，我那真澎湃的呢，我真正都要甲请下就对了啦。到从安尼生哦，这个铁档啊，赶紧就传命令了，准备排队多有情啦，新任的地官要来临境啦，那都爱放炮加欢迎呢，大家哦，欢妹妹坐坐啊。个个变扫扫个真清气，扫了个迄个连环的大炮呢，吼！欢迎的炮声像人在选举咧选议员，选立法委员一看就对啦，吼！安那闹声动，到即摆咧馆内吼，爷爷是吼叫应声，摆做啊一日爱二十名，伊约整齐个啊徛正正，报告讲大轿到了门口埕咯，吼！啊到即摆到了，炮都甲崩落去，乒乒乓乓，乒乒乒，吼！啊欢迎炮声但无停。今日庆岁红帽路，就是来报应咯。新任的这个吼，地官大人就对。叶师爷按来是真恭敬啦，进入公堂不是分享兵哦。请，对者。师爷靠天官老爷，啊我吼自我小改，我是剃刀就是我的命，啊请你接受种物件，所有的这个吼材料拢伫遮啦。就案件大件细件，这样大文细文拢甲人拢提在遮啊。新任的这个大人啊，啊那你好好料理哈、哦，啊我这个保助单料理哦，无我太辛苦了。第一招哦，安尼劈安尼转哦，转要十外单啊，我真赚未了啊。哦，苏爷请了啊、哦，请，安尼好，安尼好。庆岁文书来接去，专心藏在公案边。本官请教苏爷哩，民情敢有快乐得安居？呀，咱这个海丰县的老百姓，大家有安居乐业，有快乐无？哦，哈哈，真感谢啦，感谢新来的这个大人，你真关心。要我替叹讲，印象实在也不感动啦。好百姓的生活是算普通啦，都也未够也歹啦，哈、啊。因都拢无结棍来行动，大家拢真单纯吼，啊真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啊，若论讲这个买卖哦，拢照讲，免烦恼。哦，此情嘛，庆水初次来上任，需要了解众民心，再讲官清民安静，即时未来探民情，也地不安宁，我的责任就叫师爷来听叮咛，准备公馆爱肃静。是阮夫人的房间，要公馆来准备休息。我的夫人未休息，哦，呵呵呵，我真灵，哎呀，今晚天。

0: 啦，这所在环境未歹啦，啊。
1: 哦，阿达，我代志来，我准备呀、啊。

0: 待人交代我的去，也无需要这样过的事咯。
1: 我给你吃好两棍吃十一罐啊！
2: 两棍吃十一罐，你吃什么？
1: 我吃太阳丸啊！即卖进迄是好去啊，啊，得家己啊，得袂使从啊个放去，爱
2: 吃。剩个保养就对啦。
1: 啊，我吃手出来嘛，好去啊。
2: 手出来好去
1: 啊
2: 呢？
1: 嘿啊，好去我嘛是啊，说我要叫
2: 吃迄个安心丸呐、啊。
1: 哦。
2: 安心丸那个太阳丸呐、啊。
1: 哦，这一个拢。袂啥行，啊伊哦，因某听迄个甲我买听王丸，迄个在讲，
2: 嘿，
1: 啊去买倒来食，伊真诶会晓倒卖啊。
2: 安尼哦，
1: 伊在甲我讲，遐人买煞无自然咧，讲伊即卖要用着诶啊，恁听下叫。
2: 哦，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
1: 啊，讲，啊我讲我嘛会伫遐叫诶呢，我食手鸡嘛伫遐叫。
2: 哎，算手你手刷啦，有好呀。
1: 好，啊你也无食得过来。
2: 啊你好啊，袂离啊。
1: 系啊啦，啊唔
2: 食。安心丸啊，你爱食安心丸。
1: 下晡过咧叫，啊这样吼，我就讲，嗯，这得爱食，听这两句安尼。
2: 对啊，对啊，对啊。
1: 系啊，伊就补了啊。我去啊，医生看，阮囝嘛做医生啊，我嘛唔敢甲讲我食啥好个。
2: 啊，伊伊伫久会食咱个听红汤，久会好用。
1: 系啊，啊都我
2: 卖。就讲家滴个。
1: 伊个仔就是来问我讲。迄个，迄阮个叫伯兄嫂啊。
2: 嗯。
1: 伊问我讲，伯哥，啊你，你阵就伊就久个，啊真太重啊，滴起来。我讲我食几年，迄个盘大鱼花。
2: 嘿，听完啦。
1: 我讲你茫讲食一罐就要好呢，即个汉药你爱食一段时间，伊将我提迄个电话倒，我欲叫你听去。
2: 你住对。
1: 阮住正咧聊尔啦，我走嘿。既然阮遮安尼背啊背吼，过来在食呢。
2: 我嘞吼。
1: 嗯，食太阳丸
2: 呢。你是啥物名？
1: 张端。
2: 张端呐吼。
1: 嗯。
2: 感谢你啊。
1: 好。
2: 多谢你做见证，谢谢来。
3: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到尾救家庭，内些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裂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保护兴趣，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列玉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不远、徛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0: 啊，大人啊，啊，恁若是讲要参观哦，啊，对我行，本官唔知好也歹，夫人啊，同行这应该。
4: 哦，是啦，相公啊，讲保佑应声来看卖，场所若歹再安排啊，苏爷自情大咯，
0: 这个苏爷真正轻。

快呢，哇、哦！安尼表示真热心啊，真欢迎到这个新任的这个地官来大家了掉。苏爷初路已经做头前，庆水夫妻也来同行了。周围的花园是拢吼，安尼啊，整理甲真好势啦。啊啦，机会预测是拢有奖。今麦来到苏燕的房间了，这个镜到位，详细一个看，这个夫人保佑才伫咧讲，哎呀，夫。

0: 对面摇花园摇灯歌啊，后溪池空气真好，咱就安尼决定较大咧，安尼唔免阁算啦啦吼。
1: 哈哈，好啦，只要夫人你若介意，我啥物嘛顺利。讲庆水应声讲无意见，决定机制大实验啦，出日清幽过里边，开始办公室明天
0: 啊。相公，你足好诶！
1: 哎呀，翁某互相啦吼，夫人啊，你嘛着爱听我来交代，我来去巡视念面来。嘿，这个风俗当然是爱了解，夫人你的意思怎安排？就讲咱即马甲要来遮吼，呀来安尼啊，亲民阿曼的爱情，啊咱唔只会当吼人心接地来丢，啊只会当了解这地方的民情一切啊，有需要来去哦，甲了解了解一下啊。
0: 啊，当然啦、啊。相公啊，讲保佑战行无意义，任务当然是爱安尼。你家既然来遮做一个啊父母官，你都爱尽职，啊为人服务，我赞成你。
1: 嗯，好好好，安尼确实是怪好娘仔，听随听随暗欢喜，袂对夫人占过时，我来去了。
2: 像安尼，这个娘听随已经转身出门去，伊来遮就是要了解这民情了，对，要去探听这老百姓啦。即马拄好哈，接近黄昏时，要来讲这个吼，需要点灯是去准备啦。到即马现在这个保佑，随着伊翁婿来到海防关呢，嘿，来遮特别上任了着。要保佑夫人听到人伫咧吟诗啦，这个诗声是吟安的哦。

这个啊，哀怨的嘶声，互人听到是会哭人的心弦呢。听到真正目屎泪忍不住呢，强要哭出来。冤家五十八年啊，世事事纷纷啊，实在是多转变啊。

可怜的这个吟诗的人，伊的声音奈唱甲这尼啊悲凉嘞，讲我听到人对你吟诗，满怀无限的伤悲。伊的诗的意思是讲袂当见囝的表示，再讲冤家，再有十八年，也安。

0: 听到对方的吟诗，讲起来是意思兴讲，冤家坐十八年，白囝一切亲情未当相见，感觉非常的哀伤。但是这件发生是新任的这个啊地官所办的，说是讲这个人也是有野蛮的这个犯罪，伊那会讲吟这个诗，可能多加一个猜谜呢？说是野蛮的犯人，未来怨叹目眶红。保佑需要爱明人，老冤枉就要倒帮忙。保佑好犯的铁师爷，内中师爷有请，请你快来试验听。
1: 够啊！呀，剃刀听球大波镜，哎，我伫这边就对了哈。呀，赵门夫人啊，啊，什么代志你讲我听？什么代志要叫我要创啥？
0: 哎呀，师爷请了。保佑未来，请问你安怎犯人得隐私？啼啼哭哭是啥代志？未问犯罪是啥物动机？这个人伊是发生啥物事故？安怎伊奈来遮伫咧受罪呢？
1: 即落这听真济啊啦！你若伫即内底哦，形形色色真多哦，迄有诶哦，安尼哦，讲伊足凄惨诶，根本伊诶心肝哦，那就要剃动诶啊！要我剃刀，硬声讲这个人罪真重，求亲不从，害死人，无期徒刑是袂当放，已经关有十八冬啊，这嘛。

听饭里有的大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一个时间。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淡保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求啊，英哥做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咱想去边所谓听众朋友哈，秀清所谓咱这好朋友哈，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好，今日搁继续休困，拜六本来就休困啦，无啦，昨就开始休三天的连假哈，今日双十国庆啦哈。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啊，即无那爹进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哈，电话再多多利用哈，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春风》。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吼，你捌听人讲无？讲吼，人矮吼，只是脚较短啦，迄志气来拼吼，拼一下这个关格啦吼。所以这就是讲吼，迄外表吼，外表并无讲足重要的，只有迄个志气，这是来决定成功的这个因素啦。所以咱一般人对着迄种吼较矮的人，感觉讲会讲笑，哎呦，矮个短吼。其实迄个矮甲咱一般人吼也无啥物差别，唔是同款，只不过咱脚较短尔啦，吼，人较矮而已尔啦。所以你卖吼你讲笑吼，人个有时阵哦，你看嘛，伊虽然矮矮啊吼，但是人伊个成就哦，顶多比一般人更加好，你知无？因为伊人虽然矮，但是志气。就是足悬的，所以看人吼，唔通干那吼，注重看人外表啦，迄志气才是最重要。你讲是不是的吼？然后是脚较短尔啦吼，所以这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人矮只是脚较短，志气才来拼关家。感谢你的收听。

春风少年兄吼，高年高年春风满面吼。讲到这个高年吼，那高年我今日吼来上班的时阵啊，阿都陈阳丁啊，阿都看有一间店吼，伊迄个招牌啊，吼，因为最主要新鲜，阿个迄个字来吸引我，吼，讲果然吼，果然好食吼，高年好食吼，但是伊这个果呢，吼是水果的果。莲吼，就是天然的莲啦。啊，伊咧卖物件哦，原来就是吼卖一挂这个饮料。啊，伊内面底吼，因当时拢吼，这个水果是安尼天然的啦。咱食物件、食饮料也好，天然的上盖好啊。所以他讲吼，你经营吼，做生意啦，店面啦，吼，迄店名哎，好料吼，也会吸引人。所以我讲哦，果然哦。果然好食吼，啊，无那今年果然好食，拢水果天然的，无来吼，食一粒试看卖啊。进前秀清就捌讲过啊吼，有经过一间吼，伊咧伊就是一看榜啦，吼看榜就写讲吼，迄个泰国的泰啦，吼太上皇啦，吼太上皇，咱都知影太上皇、太祖爷、老爷。哦，拢嘛是安尼，人家服侍噶呢吼，素食啊素食吼，啊，所以这里吼泰国的太上皇，我看伊这个招牌运动啦，运动就是吼马杀鸡啊，甲你抓一下，互你去送一下吼。哦，所以这个这间店店名吼太上皇，看就知影啦吼，就是按摩这方面的啦。哦，啊，佫一间吼，我都捌讲过啊，讲吼有够卤啦，卤啦。像咱来讲，这人也是怎样吼？呢，有够老，有够老的吼，韩版有够老的吼。啊，但是伊这个有够老，老味啊，就是吼卖一挂这个老味、老物件啦。人个老料有够啦，老料有够，讲吼有够卤啦。咱台语讲伊安尼底个讲吼，啊，你有够卤啦吼。人个是讲吼，我卖物件老料有特地啦，老料有入味啦，有够卤啦吼。哦，这就是啥？人个好迄个名吼。来，一个看榜，足重要呀！你的 logo 啊，看会吸引人无？我来给你吼，有那兄啦吼，伊安尼都捌做这道，伊就要甲人吼，跟他做这道。啊，电台咧主持节目都好好啊，伊讲也无加减吼，甲人做一个生意啦吼。这件生意做啥？做一挂迄种吼地砖啦。地震啦，啊，伊都唔捌做过嘛，像我来做吼，会当做头家，做头家，一人就是为爱做头家啦吼。啊，迄间的迄个吼，公司的名吼，公司的名叫泰国啦，吼，泰泰的泰，吼，这个大个是一点泰，啊，国就是古仔古泰国。啊，结果我老母一听到，我老母就无赞成啦，伊讲。你唔捌做过这道的啊，吼！那地震啥，你学这方面你也无经验嘛？啊，你至少你不要就接这个诶、啊，来底下跟人合股啦，吼！啊，佮你做董事长，我佮讲哦，做董事长偌好，好，对不对？伊讲吼，我老母是也看法啦，伊讲哦，这个名吼太苦，你那咧做一定会真辛苦啊，咱那咧事业来底下做。一旦讲安尼吼，一帆风顺，顺利利吼，快当卖讲安尼啊辛苦。我老母是讲吼，那听起来就太苦，你做起来会真辛苦。结果有影，果然无错吼，做无偌久啦，哇！阿当机票这间这张也跳，那间也跳，阿当伊就真正咧苦啊，可怜哦，苦啊！好，来，加减我开讲，加减我听歌吼，来安排这地吼，拜托照顾一下。

爱做头家，爱做当署长，吼、哦！你看，结果后面哦，太苦啊啦，太苦吼！啊，叫机票加加呢哦，一粒头两粒多啊！哦，所以要做头家吼，你看人家我做这个生理啊，迄个生理惊歹生呢，唔是讲吼，大家哦，我呢要来做一下头家，也是讲吼，我有大底本吼、哦，啊，你那边样经营吼，这大底本吼，一直愈来愈变吼。煲起啊啦，对，煲起啊啦吼。阿哥，阮哥哥咧，你姓啥？啊，你姓蔡，嗯，你咧做档诶，人叫你蔡档诶，蔡档诶。你来听一个较紧一个吼，咧蔡咧档啦，蔡咧档啦。啊，唔是讲吼，人咧叫档诶吼，真好听啦吼。蔡档诶，哦，我是为咧蔡咧档啦，蔡咧档啦。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蔗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情的，你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

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出的油是很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仔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初跟那油热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沙好，这个初跟那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这首歌女的愿望哈，一旦来讲哈，这个土豆哈，你来讲加土豆，平平讲放在这个盘啦哈，用手来捏较紧，还是用滴捏较紧？有试过无？哎，讲有个人吼，用个滴来捏这个土豆，速度偌紧嘞，哦，那个功夫真好呢。吼，咱那平常来食物件啦，吼，拢用这个滴啦，足好洗啦，足好洗。啊，那讲叫你吼，食迄个西餐啦，吼，西餐那恁来夹一支啊嘛，刀啦，吼，啊，搁啥物有签嘛？哦，点嘛咧，夹甲袂好洗啊，吼，人个习惯啦，所以唔管讲用滴啦，用签嘛，用刀啊，吼，伫食饭吼，惯习都好啊啦，惯习都好啊啦，吼。咱讲到这个滴啊，古早人啦。古早人是不是用滴吼，用滴吼来伫个食饭，来伫个腌菜。诶，古早人伊不用滴呢，不用滴啊，不用啥？你用那个肉滴，就用酒精头啊。哎呦，那卫生无？人爱洗啦，当然咯，爱养成一个这个习惯，洗有清洁，再来用手抹饭来食啦，吼。古早人吼不用滴来食饭，吼，迄一个礼仪典管吼都讲着讲吼，那要请人去食饭的时阵啦。我来讲吼，当这食饭讲共饭不择手啦，共饭，唔是做派代，就是共饭嘞，那是饭啦，吼饭是这个饭啦，吼不择手，唔是不择手段那个择吼，是三点水啦，你然后是的，你的提手旁，现在不择手段哈，就是讲吼，这个择手就是讲双手啦，双手安尼撸撸撸撸回已经烧。啊，烧落敢那有咧流汗就出来啊，吼是这个意思啦，吼啊，就是讲吼，这个食饭啦，吼，因为古早人吼食饭免用滴啦，吼，但是用手呢，用手你要甲同齐人来食饭吼，啊，你的手吼爱洗有清气，爱洗有清气再来食，你别使临时吼，点嘛两手点嘛在搜搜搜撸撸撸，啊，再来提物件来食，你无卫生啦，吼，无卫生，啊咪，干嘛呢？哦，又撸得到底，吼，你来。无清气，迄个汗水啦，讲卤料个臭，啥物啥物咸蛋啥弄出来，哦，真正嘞吼，就无卫生个啦吼。所以讲，原来古早人上古早人吼，已经就是讲吼，现代即个阿拉伯人赶快讲吼，就是食吼，用手机吼去买迄个饭啦，用手机杀饭来食啦吼。所以因此阿未开始用即个滴作为吼，即个餐具的时阵吼，即个吼。就是讲吼，食饭吼用手抓啦，吼手抓饭啦吼，所以变成讲吼，古早人养成着这个习惯，就是讲食饭前洗手这个习惯啦吼。啊，咱卖讲吼用手抹饭来食，咱要食饭进前啊，拢嘛有讲过啊，手洗洗。哦，饭前洗手啊，饭后呢要漱口啊，你有这个习惯无？有这个习惯无？哈啊，卫生啦，哈、哦，饭前洗手，饭后漱口。

友啊，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吼，秀清在家吼，感谢大家吼。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再拿卡23056924。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10月20日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哦，下晡两点哦，办这个健康讲座。啊，这场这个讲座呢，拢完全吼、哦、是免费的啦。吼、哦，咱老朋友拢知影哦，拢已经来报名。啊，只是讲那唔捌来过朋友吼、哦，新同学啦，欢迎吼、哦，欢迎你来报名参加。吼、哦，邀请到神经病院吼、哦，这个、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啊，来跟咱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啦、腰椎退化这方面啦，吼、哦。啊，这完全免费的。啊，这边老来参加的人，吼、哦，有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拢有送一份美女。到精美的水果月历，好，感谢大家。啊，你若有要来报名，好，即阵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再来报名。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主席来听这个歌，哈，啊，这是黄飞所唱。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继续收听。

咱伫个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我会记得讲吼，头壳疼，压力都卖头壳疼啦，吼。通常啦，你看卖，连咧细汉囡仔吼，伊卖样讲吼，我有压力呢。到底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咧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吼，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吼，囡仔人嘛知讲有滴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咧捌啦唔捌啦吼？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吼。所以即马社会上到处拢充满着即个压力啦，充满着即个压力吼。啊，像那个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吼，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多少人讲，诶，囡仔也不什么会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话吼，安尼厝内面的一切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这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这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的状态顶顶啦，吼，烦恼多烦恼少啦，吼，固来累积到这个压力啦，吼，话虽然安尼讲啦。哦，咱嘛未使讲吼，为了要消毒这压力，哦，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哦，介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吼、哦，咱讲吼安尼断绝掉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无这个压力就安尼，这嘛唔是一个方法啦，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介当作好好的斗阵，好、哦、爱个。压力源，那那个源头，咱咧讲吼，爱该吼和平相处啦，吼、哦，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个重要，吼、哦，你来去找着讲适合咱家己吼，一当消套的一个方法啦，吼、哦，一个好消套方法吼，唔是讲跟他一种尔啦，有足多啦，有足多啦，吼、哦、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会。吼，像讲啊，无来咧外口行行散步，吼啊，散步行街咯，吼啊，这是一种消套方法啦。啊，你物件嘛是一种消套方法，对不？吼，哦，这是其中之一啦，吼啊，是讲踮厝内面底吼，无就捞一桶啊水啦，吼，就小浸一下，吼，浸一下身躯，哎，规个身躯就感觉很轻松咧。哦，浸下拉轮啊烧的啦，那讲吼，伫寒天时啊吼，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即马那热天来吼，都唔好上烧啦，吼、哦，少38度左右，慢慢，啊，即下浸咧这里吼、哦，浴缸内面得浸20-30分啊啦，吼、哦，和咱这个副交感的神经，伊就发挥到作用哦，对当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会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哦，啊，你若讲个浸这个吼泡澡，为人较享受吼，过安尼吼，嗅两滴啊吼，较香的物件吼，在咱啦，吼啊，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啊，你那滴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嘞，吼，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啊，就是讲吼，咱诶选择这个适合咱的方法啦吼，啊，过来你有什么兴趣？啊，我来看一下册，看什么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哈、哦、啊！你啊，讲欣赏什么来去个欣赏，啊是讲哦，就朋友出个来旅行啦、游览啦，哈、哦，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哈、哦、运动啦，哈、哦，安尼出来行一下啦，哦，哎，个那个修水啦、骑卡达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啊是讲无哦。就直接狗来陪伴，来甲伊搭一个，哦，一种陪伴，哦，这也是咱也有兴趣啦，哦，是讲话无来吼，种一个花花草草啦，哦，培养兴趣就对了，啊无啦，啊那无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好、哦，这样学电脑内面得偌济好耍的物件咧，无咱就来学一下 AI 哦，这最新的 AI 吼、哦，啊这咱找一下一个兴趣啦。啊，你俩讲有一个兴趣，啊，就专心的投入吧，吼、哦，啊，就别讲安尼有一个压力啦，吼、哦，最主要按平时。

不用消毒压力，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睡要睡有八九啦，睡眠要有够啦，因为吼、哦、这个压力跟着营养吼，咱营养较无够嘛，较有迄个压力呢，所以咱讲压力跟着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伫食这方面饮食上你嘛要注意吼，啊，营养摄取吼，啊，要营养均衡啦，吼、哦、啊，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吼、哦，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汗流流的。好、哦，一旦发泄到这个压力，好、哦，这也是一个好、哦、方法哈、哦。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就安尼较轻松啦。好、哦，囡仔人你也不觉得上面我有压力，讲给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好、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离愁海花啦，哈、哦！感谢朋友啊，正关啊，伫咧听哈。首先有伫广告介绍咱在脆食蜜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咧注文，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食过啊，讲、欸、真的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咱的朋友讲哦，迄、那个甘类吼，吼、哦，有可能有滴罗汉果，有滴青姜，有滴薄荷味，闻唔到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啊啊那古那维工这个剂啊，哦，甘一个喉糖润喉啦，哦，酵素软喉糖，哦，里面底有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一个咱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会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啊，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啊，你若讲掏开、拆开食的时阵啊，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吼，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内面底有红豆酒、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哦，扎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吼，哦，有迄个香气，哦，咱比如哎，食芳、食特别、食好食、食煞嘴的吼，一。包里面得十外袋，哦，一包三百块。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三百块，里面得二十几粒，哦，甘咧脆，小块有咧酸麻脆，里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啊，果然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糕一罐是四百块，哦，这种足济水来啊，啊，果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类细爬灰落去控？细爬灰啊，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最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看有诶讲我个套一下拉伦那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诶，哦啊，食法拢在咱啦。哦，一罐四百块，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林仙二店。

人生字典哈，啊，瓜拉在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啊，电话拿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哦，23056924，要么做关心咱这时段呢，出门啊，人少者咱化惊就惊，哦，人少者咱爱对人会丢啦，哦，就讲咱的洗洗啊，爸母啊出来去对呀，哦，看你要去对。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安尼我尼啊自由自在咧，唔免麻烦人，是毋是足好诶？哦，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吼，我行路若讲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丢，食了丢。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甲着的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吼，这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咱这个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吼，还阁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这成分剂量哦，你若讲有来底食，有迄个感受，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好、哦，咱的朋友拢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你爱继续哦。当然的咯，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哦。啊，吃好，给咱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咱徛规工，莫动，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平时保养足重要的。好、哦，要做文化护手霜的电话在哪卡？一罐

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够教你吃无？哎啦，咱有会员呢，加强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款暑假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哎，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咱有会啊啦，怎啊讲吼，爱加欠骨本哈。这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翻图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小宝乱挂。

寂寞的乱歌啦齁。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齁，继续来安排齁。这部进行那有需要收听服务的所在齁，咱得介绍产品啊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到台北啦，哈，来到台北来。这个大目标哦，台北车站哦，以前的车站台北车头吼，甲即马台北车站吼，哦，伊人家咧几多年唔捌来吼，你真正爱人带，啊无啦，唔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啊，对无？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呀，吼，较袂讲安尼哦，啊，当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济啦，所以拢。真久唔来台北吼，啊上介好来，啊你若讲甲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袂点么要催啦，吼耽误着你的时间啦吼。讲着以前台北车站就较单纯啦，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第四月台，吼安尼一天桥啊，啊过一下天桥，我看到我对面那是第几月台，啊咱知讲咱要坐火车，吼、哦、看坐什么车座，吼、哦、要向家人。北上的，还是要到下港的南下啊？坐好丢就丢啊！吼、哦，有的人哦，啊，搭这车这班火车是要去北上还是南下？有当当坐了唔对呢？看清楚啦，以前火车有无吼？那火车呢进站的时阵啊，哎，站务人员了吼，哦，手拢提一块长长的呀，长长的铁片，什么铁片？哎，顶完就有写字啦，哦，啊，写讲吼，包家人啦。

吼、哦，啊，甲倒位安尼，还是讲吼，咱台北要去倒位啊？你看得清楚就未去坐唔对啊，未去坐唔对班车。讲到吼、哦、车吼、哦，像咱那个人约啦，吼、哦、约吼、哦，我是今日有看到吼、哦，有一个人在车底呢吼、哦，啊都伊个机啊都咧等啊啦，吼、哦，啊都甲对方都咧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运动时吼、哦、车牌啦。

一个红灯啊，青红灯啊，等红灯啊，念咪过就到伊啊，哈，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是到伊啊未啦，哈，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哈，果然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哈，啊坐迄个车帮啊，伊这个人较巧啦，该讲哦，这台车的这个吼车牌啦。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哦，头前诶两班拢无啥人，共一个即个公车啦，共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是讲，你来，我是坐咧即班吼，几号诶车牌，啊，你啊，我你啊看有对哦，爱看清楚哦，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要共一个坐共一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诶、欸，安尼。就对啊啦，无你若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啦，若讲共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的，啊唔对班无要紧啦，咱共一个站路车，别去到倒位啊，去站路车啊，再佫相约一遍啦。啊，不过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齐吼，啊，加减啊开讲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无甲你开讲啊，对无吼、哦？感谢你的收听，吼、哦。2305-6924，2305-6924，你说，哎，你那是惊准人了哈、哦？来听这首歌曲。

艾琳娜是怕船人啦，不管说艾琳娜啦还是翁婿啦，怕船啦，人家船员啦，通常人家怕船，人家怕那个湾牛的，哇一抓出去吼，偌久，几多个月啦吼。因为阮长家咧开讲讲吼，因来讲咧惊船人吼，咧船员啊吼，吼啊那有靠岸吼，上岸时阵吼，头一件代志创啥，结果创啥，阮袂使讲吼，找查某。啊，查甫人就讲这个话，找查某啊。啊，我最近是讲吼，因为落船吼，一船到那啦吼。今日咧那困惑吼，头一件代志，紧嘞紧嘞吼，鞋啊腾开打涂骹，哦，无拢去船顶啊，无打着涂骹啦，哦，叫我紧嘞了，不一粒土打着打着，接地气啊，一家村人都晓得，拢在海面上啊，吼，叫阮妹仔讲我困惑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吼，啊，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哦啊、我简单稍讲一下，哦、咱如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哦，你若讲咧出门爱包包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那你朋友吼足恶劣，哦，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哦，一罐老感觉安尼都丢啊，有信心有耐心啊，爱继续啦，哦，继续哈，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个咱输钙。也有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并且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还有这罐鱼油、素丽通的鱼油，也有纳豆、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也有面霜哦，珍珠面霜哦，啊个脆甲面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个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有水来啊个，哦，啊出来面店那里煮食，哦，咱有这个油、好油呢，哦，抽干那油。也加着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也点了只拿卡，2305692四。

啊，当然修行简单吼，佮做一个三品公轨介绍，粗跟那油。啊，咱当老爹煮食，吼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哦，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呀。哦，啊，咱甲别介绍这款粗跟那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在炒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炒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在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这款炒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炒跟那油直接就会当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啊，你老公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稍好，还佫有一丝仔油呢，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即卖市面上错跟那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佫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10多年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这款错跟那油，好、哦，拢真主动点咧。哦，卡来就甲咱注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哦，有朋友牙膏就收呢。哦，有咧送人送礼啊。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啊，装装好势。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4。有冇葵花油哦？好、哦，以往赶快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哈、哦，你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啊、哦，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2305-5694，2305-5694。

大家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今日前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到啊，时间关系，秀清吼就先为大家安排到这。然后有买作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等下下晡4点，还有一个节目哦，第一份后茶余饭后，交关。

0: 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入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今日来讲这个北斗吼，北斗，咱买一挂卵啊，来去地热谷撒卵，啊，佫会记得无吼？啊，北斗有名即地热谷啦，吼，来去北斗洗一下温泉啦。咱后来到北斗吼，尤其来到这个新北斗捷运站吼，迄、附近所在，你会闻到啥呢？咱那一个迄个味啦，唔过我最爱闻迄个味哦，什么味？迄、那个红。红的味啦，有人讲啊，迄味足臭，敢那臭鸡卵味哦。迄温泉都爱吼，哪个要去洗温泉爱这个红、青红，吼、哦。地热谷这个温泉，迄水温真高，啊，该酸性足强诶，所以迄啥物色你有该注意无吼、哦？来，敢那再讲来去地热谷撒卵啦，吼、哦。啊，北斗呢，吼、哦，北斗有迄种诶石头啊。好、哦，咱等你啦，等你节目中再跟朋友来讲起啦，吼，讲咧色彩足济吼，再温泉吼，也可以讲这片吼，这里吼大地界吼，咱讲要调色啊，要调色团啦吼。感谢朋友有兴趣哦，咱继续过来吼安排吼，第一问候欢迎朋友你的收听。

咱来讲到这个温泉哈，温泉在个土口有点烧，咱讲地热啦，温泉跟地热关系哈就比切的啦。第一个板块运动啊，哦，跟着这个火山作用，哦，足活跳的地区啊，土口下啊，哈，往往拢存在足高样哈，温度足高足高的哈，迄个岩体啊是这个岩浆，都产生哈这个天然的火炉啦。哦，就是迄雨水啊，雨水滴湿湿湿的这个土卡，啊，这个雨水佫加热吼，所以变成一个这个温泉。啊，所以讲温泉吼。

温泉唔那讲是一个小水，伊个会溶咧，会溶解足侪吼，伫土卡下啊吼，地层当中一寡迄个矿物成分的这个岩浆，该释放释放这个气体。所以你看土卡下啊吼，地下深处迄个压力足大诶，加上吼迄个热水，小水迄个密度较细啦，所以温泉容易吼也沿着迄个吼断层向顶啊吼，伫个流动。按这个地表然后说必顺的所在就溢出来，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北岛地热谷，我们说到台湾的温泉绝对不能丰富台北市北岛区的这个地热谷啦，这大家的温泉窟啦，整年烫天啦，来这里你看看都有烟雾啊，烟雾啊，还有闻到很高那个硫磺的味啊，这个窟啦呢，那个水啊什么色你知道吗？有个注意看吗？很清的啦，很清透一点哈，碧绿色，好，迄个色无同款啊，所以才叫做哈青红，青红。这个地热谷的温泉，地热谷的温泉，迄个烧的源头哈，就是来自大屯火山群啦。哦，伊按迄个哈岩浆，岩浆溢散出的迄个哈火山的迄个气体呀，好，像讲二氧化硫，加着这个硫化氢，好，伊这嘛哈用了这个哈地下水呢。所以我们说这个青红砖有很强的非常强的酸度，所以你看在这个这种的环境下，这么强的酸，那个水这么强的这个酸的水呢，它一不断会跟边有一些那个石头啊岩石呢会溶去溶解啊，溶去了后释放出各种的元素啊，所以会有水中水里面底含有很丰富那个化学的物质啊，有这个化学的物质，也某一种吼，普跌这个足侪有，在咱增加空气当中，咱目睭看未到的啦。有足侪一个硫，含硫一个吼，胶体微粒，都是因为安尼吼，水中迄个化学成分的作用，也甲空气当中啊，吼，迄种一个咱做看未到遐吼，又又粒的，伊对着无同一个吼，色光的吸收，吼，也甲着一个波啊，也一个吼，咱讲的吼散射啦。所以地书说窟窿那个水啊，那个色好了，跟它好翡翠，翡翠很漂亮的色彩，非常的漂亮。所以说随着时间在那过那个温泉当中那个贝贝跟着盐我们说的铅啦，贝跟着铅也跟着微量那个放射性的金属这种镭等等这些元素结合叫做硫酸根离子啦，所以就形成很罕见的一个矿物就是北岛石啦，北岛石。说到这个北岛石石头，咱个啥石头一定是一块石头，不是哦，这个北岛石不是说一地大地那个大角石头，不是，它是泉水的温度，泉水的温度降温了后那个窟窿里面还是说那个溪床那种细细粒的石头，咱说砾石啊，一种石头的表面形成一个薄壳的一个矿物，所以每年会当增加迄个高度无加一公里啊，一点啊尔啦，每年增加一撮啊尔，所以真罕有，又个足珍贵的咱讲到咱都在讲这个北岛地热谷，另外讲日本九州啊，日本九州这个别府市别府市，这大家赶快嘛是忽然感觉哦，这么是一个温泉乡呢，伊这么是一个温泉乡，伊个板块运动，地势讲即搭诶，即个火山，即个地区诶火山活动就足激烈啦，足激烈。所以地势讲土卡下啊，咱讲地底啊，上下啊，迄个土卡所在有保持温度拢足悬诶，所以形成种类足侪，种类多元诶一个温泉。咱去到这个日本九州的别府呢，因当地拥有色彩足侪足侪足水的迄个温泉窟啦哦，温泉窟啦因为几年烫天温度拢真高啦，所以根本就无法度来挖金，无法度来接金啦。啊，所以因在地人讲，这温泉叫做啥呢？地角啦，地角啦这当中上界有名就是叫做海地狱，伊的色是枯蓝色的。枯蓝色的海地狱，啊，这个泉水迄个蓝色，甲着水中迄个悬浮粒子，那个波的作用，拢有迄个关系。

但讲这个二氧化硒是足侪吼，火山岩和火山岩的一个重要成分。等讲迄个吼烧水吼，甲迄个岩石融了后咧，过吼到一挂大量的吼含硒微粒，也嵌到着这个吼上升到地表。吼，阿毛悬浮在即个水中，吼，即种咱空气中，咱目睭拢看袂到的啦。所以另外在足油足油在颗粒呀，吼，又有的颗粒，吼，在日头当中啊，吼，你看嘛，迄个哪一个光射出来，吼，地书讲温泉都变渣，吼，足水的一个即个蓝色啦，吼，蓝色。佮另外一个所在，互人印象较深刻的，就是迄个水性，吼，什么性呢？吼，红咖，红啪啪，吼，足红的，吼，雪地玉。就这种红色是来自地下这个热水，地下那个水足烧的，把那个岩石融去了，里面带一个铁元素啦，铁元素啦，所以等公家含有铁这个热水溢出来，溢到这个土下地表的时阵，啊去接触到空气，水中那个铁，伊就足紧来氧化，啊所以形成各类氧化铁矿物啦，所以在吼。感觉是红红的这个啊吼，就以为一种矿物的颗粒啊，啊，南极这个库拉那边底吼，这个泥浆啊，日头过照了吼，吼、哦、特别红，特别鲜红就对了吼。啊，另外咱底讲吼，北岛吼，北岛这个青啦吼，这个青黄啊，啊，到了咱这个拄啊讲日本吼，九州的这个别府吼、哦，海南噶条吼，红啪啪这个地啊吼，即个在色彩吼。这色彩不是讲吼，哎，无小心有诶呢，不是哦，伊迄就是吼地热甲着岩层甲着吼地下水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啦。所以这对着吼这个地球的科学家来讲吼，每一个所在这个温泉啦，每一个所在温泉都敢产生吼天然的一个吼窗啊口，它为着潜流这个泉水的温度，也刚好迄个酸碱值。一个矿物的成分，对当来推测讲，这个土下下啊，吼，地下一个岩体的温度，甲着这个深度，甚至吼，一旦判断讲这个火山，吼，火山甲着这个板块活动的状态，所以讲温泉是足珍贵一个吼，地球之窗啦，吼，甲朋友来讲吼，咱伫讲啊，北岛地热谷啊。哦，这个温泉跟着日本九州，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休息，那第二节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少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哦，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日话啃粒地啊，啃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梨啊膏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梨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听众朋友，咱有听过一句吼，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吼，不但讲无去占着便宜啦，啊，煞颠倒吃大亏，遭受到吼相当这个损失。吼，咱就是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咱起码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吼，这个翁啊啦吼，你足久足久以前啦，有一个人吼。伊习惯将伊这个食的物件，吼，咱讲的粮食啦，伊拢藏在这个瓮啊内面底啦。啊，有一天吼，又饲一只骆驼，迄只骆驼从伊头壳吼，却存入去这个瓮啊内面底，就想要偷食内面底的物件啦。啊，结果迄粒头吼，却卡在瓮啊内面底，溜未出来啦。啊，这个人因为吼，骆驼迄个头卡在瓮啊内面底啊，啊，伊就无多提这个粮食啦，提未出来啊。啊，所以就伫烦恼啦，吼，心内就伫想讲吼，哎呀，这边离何时好啦，吼，啊，这个骆驼这个头呢，都扭未出来，啊，内面底要食这个粮食，也嘛食未着，吼，要离何时好啦，心内正伫安尼想，吼，哎，啊，拄着一个老大人，吼，伊看到这个情形，啊，就对这个骆驼主人，吼，提出着一个建议啦，吼，这个老大人就讲，吼，啊，你边点啊烦恼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一个吼，一旦将骆驼这个头吼，一旦给扭出来一个方法啦。啊，你不如吼，把这个骆驼的头给斩断去，骆驼的头那断去呢，自然吼，你就当将这个粮食提出来啦。啊，这个人听了后，心内在想讲，嗯，有道理哦，有道理哦。啊，所以就吼，采纳了老大人这个意见啦，吼，来把骆驼的头吼给斩掉啦。可是万万无去想到讲吼，啊，骆驼死啊啦。就算讲骆驼已经死啊，啊，一头壳，一头壳还卡在瓮啊内面底啊，所以吼、哦，骆驼的主人吼、哦，伊为了讲吼、哦，要把内面底粮食提出来，结果也是吼、哦，把这个瓮啊拱破啦，瓮啊拱破有提掉啊啦，所以这种的这个吼、哦、做代志的方式吼、哦，说颠倒吼买啊人啦，大家那在无聊开讲的时阵吼，第一饭后的时阵吼，第一开讲就。将这个代志给干嘛讲？大家趣味趣味啦，吼，互人伫个笑啦，吼。相信咱大家吼，咱伫在个生活当中，吼，也是讲伫学校内面底，加加减减啦，吼，捌有这种这个经验，就是讲吼，当咱那去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难题时阵，总是吼，嘛是有人吼会足热心，足热心来提供到这个意见啦。在这个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吼，咱有听人的意见呢，啊，佮接受人的这个建议，往往吼，咱伫做代志啊，吼，拢会有加倍这个效果滴啦，吼。甚至这个意见吼，被人采纳，这个人呢，伊的心肝内，吼，心肝内咪感觉就迄个成就感，也是讲感觉吼，受到着这个重视啦，哦，真正是两全其美吼，绝对唔是歹代志啦。但是大家是不是有想过别人的意见跟真真正正适用在咱所遇到这个吼难题顶关吗？如果若讲应用在你的问题顶关吼，啊，结果若讲愈弄愈母愈惨呢？啊，当吼出现了要哭无目屎的状况啦，啊，要安怎？吼，要安怎？吼，敢讲咱会当来怪罪，就是你啦，就是你提供这个吼主意啦，吼，敢未使怪人啦？所以咱拄仔伫讲吼，故事内面对这个骆驼的主人，伊甚至无少用心少想一下，家己真真正正的问题是伫倒位啦。哦，所以并不是讲吼，骆驼这个头伊卡掉的，就是讲吼，骆驼迄个头壳卡伫瓮啊内面底，地书讲伊无法度摕到这个粮食啦。所以重点就是讲吼，粮食是变哪个提出来啦？啊，结果伊把这个问题吼，重点吼摸唔到去啊啦。哦，就跟那老大人讲这个主意啊，真正咱所讲的吼，讲这个馊主意啦，啊，叫老大人讲讲，把骆驼头提起来啦，斩掉啦吼，结果无想到吼，骆驼这个头，就算讲给斩断去，内面的粮食，粮食变哪提出来，这个问题依然无得到解决啦，所以才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啦，哦，真正吼，所受的这个损失。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啦，太大啦哈！虽然讲咱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哈，也是讲嘛，就可能啦。

有人会真真正正吼，做出着这种吼，会抬这个骆驼，如果去翁仔来讲破这种吼戆代志啦。要唔过吼，那是伫思考迄种吼机械化啦，唔知影变通的人啦，嘛是有哦，嘛是有这种人哦。所以咱拄啊讲的这个故事啦，这是依照一个批论的方式啦，这种批论的方式，和大家当来理解这内面底吼，这个内部的包含迄、那个意义。一旦按来面对，咱来体会故事的这个吼真实的道理啦。一旦来得到咱生命一个智慧啦，吼。后来咱个讲到吼，如果那是在咱的心上，吼，一即边脑拄着有人吼，就好心为了善意提供到这个意见的时阵吼，当然啦，咱除了吼啊爱有迄个感激，吼，该感谢心存感激以外呢，啊，你呢甚至怎样讲吼，凡事什么代志？爱先找出着问题伊迄个所在啦，认真对应着咱家己所想要解决这个难题啦，啊来研究前前后后迄个逻辑，也甲着因果的关系，啊然后咱这个吼细一点啦吼，来找出着比较较完满的处理的方式啦，相信大家心内已经有迄个答案嘛啦吼，哦咱来讲吼，啊卖赔了夫人又折兵啦。哦，说到讲，迄都是骆驼，陪着骆驼又折翁。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轻轻，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

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输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

众朋友，就我那边来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同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要请客。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

0: 式，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3: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2: 啊，冰箱买漏财？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洪水蓝的可爱小精灵，还有张荣荣的小白夜江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要来介绍优格，嘿，优格哈，对身体有足济益处了哈，主要是来自于富含迄个益生菌和阿个丰富的迄营养素哈，伊的好处真济，咱今日来介绍哈，第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哈肠道的健康，优格哈当中的益生菌哈。一，请用双歧杆菌的哈，一旦维持等多菌群哈、哦、菌群的迄个平衡呢，一也当一些有害的迄个细菌来行动，啊，促进迄个等多的蠕动哈，一旦改善便秘啊个迄个腹肚顶腹胀，好，咱讲第二个好处哈，一旦增强免疫力，因为益生菌哈，一旦刺激迄个免疫系统。一旦产生吼，增强迄个免疫功能的迄个物质啦吼，所以伊会当提高身体对疾病迄个抵抗力。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个听歌啦吼，咱即卖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迄、那个小林幸子的《爱你一万年》，阿个深仓子的《寒春》。

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来介绍迄个优格迄个好处了哈。咱今麦来介绍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第三个好处是骨骼哈健康了，因为优格哈含有丰富的迄个钙、磷、钾。镁这些矿物质啦齁，对于种脆气啦骨骼也正常的发育有那种帮助。好，那这么说第四个那个好处啦齁，就是保护心脏。有一些研究齁来表明说，常常吃那个优格齁，对于种降低那个胆固醇齁，跟那个慢性的那个发炎的反应齁那种帮助。对五红那个心血管的疾病齁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齁。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身体机能，因为优格当中齁有咧蛋白质啦齁，啊个维生素 B 群啦，像 B2 啦、B6 啦、B12 啦齁，这种 B 群啦齁，啊个维生素 A 齁，啊所以讲齁伊对种代谢啦齁。啊，佮维持心经的传导吼，啊佮目睭的健康拢有帮助。好，即摆来讲迄、那个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就是协助迄个控制体重啦。因为优格当中的迄两倍精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所以讲对用抑制迄个食欲吼，抑制食欲啦吼，抑制食欲有帮助。伊个益生菌吼，买当帮助调节迄个体重，吼，会当控制体重的意思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咧听国语歌吼，《彩虹之恋》吼，记录下唱的。

腰果的第七个好处了哈，伊第七个好处就是预防迄个糖尿病哈，糖尿病。有研究指出，每天哈摄取适量的迄个腰果哈，会当降低迄个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当降低。第二哈，即卖第八迄个好处了哈，帮助消化。以腰果当中的迄个乳酸哈，啊个作者将迄种消化酶哈。对于将促进迄个胃液的分泌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帮助消化啊个吸收。好，咱即边讲地沟的好处吼，哦，伊好处真济哦。即边因讲个地沟的啊，伊个地沟的好处就是适合迄个乳糖不耐症的呢。腰果吼，伫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吼，大部分的迄个乳糖哦，拢已经被分解啊啦，分解变成乳酸啦。所以讲吼，甲迄牛奶来比起来吼。对于乳糖哈不耐症的人哈，又更加有好处就对啦，更加友善啦。好，安尼，咱今日的迄个对腰果的介绍哈，伊的好处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啦哈。好，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

0: 9699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求经济部。

0: 哦，水利署洪灾独行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金哥和小明 Q 啊，金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

0: 0355-2307-2855。
1: 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0357-2855-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为你唱一首歌，红英红的歌声。
1: 安排这首歌曲，张荣荣，暖暖，那卡西。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双十节，十月十号双十节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今天你敢有什么的计划？是不是透早已经去参加到国庆国庆的活动？明仔载还有一天的假期，咱若是要出门，即马早暗较凉冷，咱爱早外套；若是要去山区呢，更加爱早较厚的外套。

嘉庆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歌曲，今天是十月七十，新历的十月七十是双十节，我们说双十节，说得简单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听众朋友，你知道双十节啊，就是国庆日啊的由来吗？这双十节吼，这都爱呀，爱讲西元1911年哦，迄个时阵是旧历的辛亥年，迄阵啊阿个是清朝的时阵哦，清朝的宣统三年，旧历是8月19啦，啊那是啊，新历哦，就是1911年的10月7日，革命党啊，在大陆的武昌。发起着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主要就是讲要推翻着哦清朝啦。这算是啊清朝每年啊第一个成功的革命起义。武昌起义哦，迄个是成功啊啦。中国大陆遐各地啊，都拢起来革命运动，差不多2个多月吼了后啊，清朝哦都开始紧张啊，准备要结束啊。啊后来10月7日就是呢。中华民国的生日，在1911年的10月7日啊，武昌起义，啊，在1912年啊，就过当年的1月1日呢，孙中山先生啊，吼，就咱讲的国父啊，国父啊，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啊，就任第一任的中华民国临时的大总统。1月7日，迄天是啊，孙中山先生就任第一任的中华民国临时的大总统啊，过当天就宣布中华民国啊成立啊，过当天啊清朝就结束啊，就变成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是采用西元历、西元历、古历啊，咱嘛是啊，阁有得用啊，这都是呢国庆日的由来啦。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912年啊，都有中华民国啊。10月7日诶，都有啊国庆日啦，吼、哦，都、就是有庆祝国家诶生日啦。1936年哦，在南京咧举办国庆日咯，毛表演，啊，还有啊阅兵诶典礼，请甲真精致部队来踢正步，一排一排精致。除了踢正步以外呢，还有哦展示着哦上新的武器。在国民政府迄个时阵，庆历的国庆阅兵是足重要的活动。中华民国吼、哦、政府呢，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转来台湾，啊，在民国38年的10月7日哦。都阅兵的活动啊，吼，双十节啦，国庆日啊，10月7日的国庆日啊，都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即马啦。啊，阅兵的活动啊，在1951年，就是民国40年啊，迄阵啊有举办庆祝建国40周年阅兵，一直到53年呢，啊，在中央啊，吼，每年拢有办。1951年是民国40年，民国40年到民国53年，这期间每年拢有国庆的阅兵。迄段期间吼，在双十节啊、国庆日这个时阵，阿兵讲啊，每年拢爱去总统府头前哦阅兵啦，踢正步。在1958年，就是民国47年发生823炮战，民国48年八七水灾，民国51年啊。中共迄台遐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啦，迄几年啊都无举办

国庆阅兵，然后呢，伊阁开始每年拢有办国庆阅兵啦。除了总统府头前哦，有阿兵哥哦，有宪兵啊，在铁阵部表演以外，在空中啊嘛有空军的表演。在1964年，就是民国53年的时阵哦，空中的战斗机哈，因为啊飞管道无够啊，去弄掉哦，中国广播公司发射电塔。飞林机顶管的油桶啊，落来去撞到民众三个人死亡。曾经嘛有吼、哦，飞林机啊去弄到山，表演山去弄到山，造成哦飞林机顶管的这个军官哦因公殉职。1975年，就是民国64年了后吼、哦，总统就讲啊，即马吼就是啊要阅兵吼、哦，是逢10、20、30、40有10年的，才有阅兵啦。1991年，就民国80年以后，因为啊民众的反对啊，所以讲啊阅兵诶都拢取消啦。在2011年迄年有呢哈，2011年迄年就是民国100年，因为讲要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啊。迄阵那个总统是马英九总统啊，迄年呢有搁做一届的阅兵，即卖呢大多数的国庆日的活动吼、哦。就是各地啊升旗典礼，咱的政府啊有诶国庆晚会啦，吼、哦，啊，搁有放烟火啊，啊，即卖拢是轮流啊，各管区轮流来办。伫总统府头前呢，嘛有吼、哦、表演的活动，电视拢会转播。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另外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1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今天要来讲的是哦，心肌梗塞，心中会更卡掉的，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真危险哦，参像啊，金管会的前主委龚兆胜、韩社集团的创办人蔡成阳，哦，还有陆作家、施继清、汪大明，哦，这拢真有名的人啊，拢是因为心肌梗塞来过身。心肌梗塞，咱一定爱哦预防，因为哦，常常拢是猝死，就是突然间倒落去就死去啊。所以呢，平常时啊，咱都爱对咱家己的健康哦爱管理。心肌梗塞哦，常常看到的症状，胸坎窄窄，胸坎会痛，脑性肝，心跳真紧的心悸，头晕会喘啊。但是嘛，有人平常时啊是完全哦拢无遮的症状。啊，有人是真紧哦，有感觉胸坎窒窒、胸坎痛，但是一下啊都过去啊，一下这个竞争都无去啊，所以也无在当作一回事啊。啊嘛，有人真提气啊，健康检查发现讲血管伤矮啊，有塌。

疗的情形啊，但是不爱接受治疗。曾经啊，都一名50岁的先生哦，在10年前，伊接受着健康检查，做心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哦，心脏的有一条血管塌掉的程度有70%。迄阵啊，医生就建议讲做心脏的架啊，心脏遐来放架啊，台血管吼台电脑。

花花都不爱插鼻啊，所以医生就开抗血小板以及降血脂肪、降血脂的药啊，给伊吃。啊，这个先生嘛，靠西靠西啊，伊嘛无照时阵吃药啊。这间医生馆哦，就有良心的哦，拢有在定期来追踪。最近哦，叫伊爱回去搁做电脑的断层检查。啊，这个先生伊都和医生馆哦，安尼在催啊。伊吼就去检查啦，已经十年啊啦。原本吼70%脱掉的血管，即马呢搁较严重，已经啊脱到90%啊。另外两条的血管哦，毛80%脱掉的。迄阵啊吼，伊甲惊着啊，他知影讲事态的严重，乖乖啊接受着心脏加压的治疗，吼心脏哦血管才囥加压。在内底哦，放迄心脏支架啦。另外吼、哦，阿妈有哦，病人告诉讲家己的心脏的血管啊，已经有放架啊，有放迄支架，因为讲啊，血管长处呢都真顺畅啊，真通啊，都无问题啊啦。都一名患者，伊本身吼、哦，心脏的血管已经有放架啊，两年哦。拢唔捌，搁登去医生馆，搁去看医生，去予医生看，阿妈无照时阵食药啊。一直到有一天吼，伊开车的时阵啊，突然胸坎扎扎，胸坎疼，好卡在病院都在附近啊，爱忍疼吼，开车家己紧撞去病院，人吼、哦。一到柜台头前啊，砰一声，都昏去啊，都倒咧涂骹。好卡在医生吼，倒伫医生馆内底，经过较紧来做急救诊断检查，是心肌梗塞，就是啊心脏的血管塌掉的，马上吼、哦、就做心导管，以及呢血管的扩张术，啊甲把伊的命救回来，是啊嘛是运气真好哦。咱的心脏啊是身躯的一个泵，心脏的位置吼、哦、在咱身躯的肚皮、胸坎的肚皮遮。心脏无大个啦，那咱拳头遮尔大个尔，心脏即搭遮有动脉，大条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即、這个大条血管伊是提供予心脏营养甲氧气。即、這个血管吼，还佫有分倒边正边啦，有右冠状动脉甲左主冠状动脉，都、就是正边有一条大条的，倒边毛一条大条的，啊倒边的大条的。动脉各有分车哦，两个分支是左前降支冠状动脉跟左旋转支冠状动脉。咱的心脏是一个泵浦，上重要是外靠几啊条的大条血管啦。啊，心脏为什么需要这些血管？都是心脏需要有营养，需要有氧气。心脏所需要的氧气、营养，拢是由冠状动脉的血液来提供。心肌梗塞都是要提供心脏的血管塌掉的。心脏的血管塌掉的氧气加营养无法度送到心脏内底，啊，心脏这个肌肉伊就无法度啊，得到有够的氧气加。营养啊，所以呢，心脏的肌肉都坏，都坏死啊！心脏肌肉坏去哦，都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泵浦啊，内底零件坏去啊，坏去啊，然后呢，伊都无法度正常来运作啊，都危害到咱的生命。心脏呐停起来哦，真紧都无命，造成心肌梗塞危险的因素，包括食薰、高血压、高血脂肪。糖尿病，还有心脏的家族啊病史，以及欠缺运动、生活压力、大考等等，预防的方法都是戒烟、身躯的脂肪，还有诶胆固醇吼，一定爱降低哦，所以爱采取着哦，较无脂肪的食物，较无胆固醇的食物，还有爱减轻体重、规律运动、压力的管理。糖尿病的控制跟血压的控制，另外定期做健康检查，这嘛真重要。做健康检查，直接对你知影心脏的状况、血管的状况，并且配合医生的建议来做追踪，像做抽血来验血糖、来验血脂肪，哦啊控制高血压，啊这拢是预防心脏的血管哦。脱掉的心肌梗塞主要的风险。

心肌梗塞不是心脏的肌肉脱掉的，肌肉不会脱的啦，是心脏的血管上营养上氧气的血管脱掉的，这也是心血管疾病啦，心脏血管的疾病。所以哦，咱的听众朋友哦，一定爱注意啊，爱配合定期的健康检查啦，平常时啊多运动啦，较莫有压力，莫食薰。若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搁较爱注意。有三高的朋友嘛爱注意，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朋友拢爱注意哦。

咱来讲有一名太太，伊甲人学用雷蒙的皮啊去做清洁剂，啊伊就去水果店吐雷蒙的汁哦，已经哦黏刷剩迄个皮，啊伊就提转来洗洗啊、切切的啊，传拢要来哦做雷蒙的酵素，啊对呢做清洁剂。这是哦天然的，伊哦足无用的哦，无用一工啊，真欢喜哦，差不多拢整理好啊，柠檬啊、甲酒精哦，拢放落大个塑胶桶啊内底浸浸一礼拜哦，差不多就会当发酵变作清洁剂啊。啊，当然啊，要做吼柠檬的清洁剂，爱有一寡物件，啊有比例，才会当做成功的啦。不过唔是真困难。第二天伊奈感觉讲伊个手奈呢红红擦擦会疼。第三天手吼都起水泡哦，啊，迄水泡个呢真济，手呢生一粒一粒的水泡。伊想讲伊也无去互水烫着啊，啊奈手起水泡，较紧哦去看医生。皮肤科的医生讲，伊这哦就是哦伊个皮肤接触着的柠檬汁无洗清气，过去晒着日头。所以呢，伊的皮肤吼出现着哦，柠檬光反应，就是呢皮肤发炎啦。医生讲，这种的叫做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这个植物光敏感性。

0: 皮肤炎，因为哦，咱的皮肤啊，有一寡哦，对光有敏感的植物的成分，皮肤顶管哦，有植物的敏感的成分，植物对光敏感的成分哦，唔是咱的皮肤对光敏感，阿妈唔是咱的皮肤对这个植物敏感，是这个植物对光敏感，尤其是这个光哦，是日头的光。因为日头的光内底有紫外线，这个植物的这个成分加紫外线甲到顶啊，能量会释放出来。柠檬汁内底都有这种的对光敏感的成分。啊，这个太太伊的手去接触柠檬汁，手可能无洗清气，无洗清气，手顶悬啊，佮有柠檬汁的成分，所以呢，日头光照着哦，伊的皮肤啊，都发炎。这个植物的光的敏感的物质啊，甲日头光接触了后哦，释放出能量，啊，就会反映在咱的皮肤。啊，迄个时阵，咱的皮肤的细胞膜啊，佮有 DNA 哦，就会被破坏，啊，造成皮肤的红、生水泡，皮肤的表皮会歹去，皮肤会破皮，皮肤的会有色素沉淀，严重就是红、肿、痛、生水泡。无遮严重哦，就是色素沉淀，这个所在哦，煞变较暗色。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植物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唔是皮肤对光的过敏啊，这是啦、啊，植物的物件对光反应。咱的手骨顶管有这个植物的成分，啊，这个植物的成分过去接受到日头光，啊，才有迄个反应。那是讲咱的皮肤顶管哦，有这种植物的成分，但是无去照着光，安尼袂有反应哦。第一临床的症状定定都是接受了后哦，24小时以后才出现。第48小时到72小时，这个反应上激烈，就开始出现红红、生水泡、发炎的反应。有的人是症状较轻，就是色素沉淀，皮肤较暗沉，啊，就会惊哦。这是得到什么的怪病呢？参像这种。光敏感对光有敏感的植物，大多数是柠檬之类的物件，参像啊柠檬啦、莱姆，莱姆就是外国的柠檬，黄色的形状啦，亲像柠檬，啊，个佛手柑啦、橄榄啦、柳丁啦、芹菜，拢有可能会造成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在植物内底成分哦，对光较会产生着反应，较会。释放出能量，啊，咱人的皮肤对不舒服啊。皮肤科的医生讲，皮肤啊，那是接触到柠檬汁，无达柠檬汁洗哦，清气清气，啊去照到日头的紫外线，都容易啊起这种的变化。有部分的人的皮肤是红疹啦、痒啦、痛，啊，过来到皮肤变乌。严重过敏的人哦，生水泡哦。医生讲症状那是轻微哦，唔免看医生啦，伊家己哦对消气，家己对好啊。啊，那是较严重的，都爱食药啊，食类固醇的药啊，还是抗组织胺的药啊。啊，那是讲皮肤哦湿水呢变乌去啊，啊这部分嘛免想烦恼啦。差不多2-3个月了后，乌色的部分哦，家己会褪去啊，皮肤就阁恢复原本的湿水啊，唔免想担心嘛。爱担心的是有过敏反应、有发炎反应啦、啊，柠檬之类的啦，啊是橄榄啦、柳丁啊之类的水果，拢有可能引发着吼植物光反应。乌啊嘛有可能哦吼，有的人啊蒙乌啊芋头啦，蒙晒了后手会痒，这嘛是啊。偶尔伊内底有特殊的成分，啊，互咱的皮肤会不舒服。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情形。啊，咱若是有这种经验的朋友吼，都爱会记的，后摆接触这种物件，爱把手洗好清气，甲袂有发炎的情形哦。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啊，咱常常吼在教囡仔在耍诶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啊，是多几个国家发明呢？

剪刀石头布哦，囡仔哦都会样算啦。幼稚园内底老师要教囡仔手的运动，就是要教伊剪刀石头布。剪刀就是两支针头啊，石头就是规个合起来变一个拳头布，布就是规个展开。咱的运动的老师嘛讲，咱的长辈你那是平常运动啊，你就得算剪刀石头布，安尼嘛是会当运动咱的手的关节，较袂硬僵。剪刀石头布哦，上早讲是按中国明朝的时阵出来的，做法嘛有两种，一种是讲哦，是咱中国明朝的时阵人咧画酒棍啊，所演变过来。另外嘛有一种的说法是按日本遐来，日本传到中国，结果吼传到欧洲、美国遐去。剪刀石头布国际哦，嘛有一个协会呢，啊嘛哦有办国际比赛，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10月20号、10月20号礼拜二下晡2点到4点，下晡2点到4点，10月20号，新历的10月20号，下晡2点到4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甲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韧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韧骨有关系，啊，这边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好，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带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甲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10月20号拜二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听煞等于主播还佫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几年来健身房运动哦，都、就是讲要无时间去外口运动，就利用一点仔时间来去健身房去参加什么健身俱乐部哦，来去遐运动。即马嘛算讲少年人的

一种的潮流，一种的流行。一名27岁的先生哦，最近呢去健身房哦，真打拼打迄控温车，固定的迄种控温车。有一天出现脚无力，走路袂知，走路困难。上严重的伊个尿液是深白色的。深茶色哈，到那挖咖啡起来了，阿姨惊起来，赶紧去看医生。检查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好佳哉哈，有发现到，治疗了后呢，恢复袂歹。横纹肌溶解症，听这个名就知影讲哦，这是呢肌肉哈，肌肉出问题啊，这都是横纹肌哦，咱的肌肉急速快速。损害、损伤，使到肌肉内底细胞哦歹去，以及咩细胞膜被破坏，肌肉内面的蛋白质加肌球蛋白被释放出来，走入去血液内底，啊，然后呢就出现伫尿液内底，拄啊开始呢会出现肌肉会肿、会疼、会叮叮，啊，那是啊肌肉破坏噶吼，伤过严重啊。会造成哦，腰肌的功能哦受到损伤，肌肉的蛋白质哦走入去腰肌内底啊，啊腰肌无法度哦过度腰肌的被塌掉的腰肌呢就损伤啊，啊就造成急性的腰肌衰竭。那是急性的腰肌衰竭哦，上惊就是变作爱洗腰肌哦，而且这洗腰肌可能是一世人拢爱洗腰肌，所以讲横纹肌溶解症，横纹肌溶解症哦，大多数是出现的阿兵哥行军呐、啊，健行，阿妈有人是哦，走马拉松哦，阿哥有嘞，其他的哦，亲像讲肌肉受到创伤哦，肌肉去跌掉。跌伤久啊，吼，啊是肌肉去弄伤、烧伤、癫痫，伫无意识的情况之下，无法度冰心改变姿势啊，这拢有可能哦。长时间过度重复使用身躯的特定的部位的肌肉，啊是讲长时间肌肉呢被。跌伤，肌肉吼受到外伤，这种有可能横纹肌溶解症。啊，要跌多久呢？一般吼跌四点真久，五点真久以上，咱的细胞都会被破坏啊，都会哦溶解。这不是肌肉扭起哦，是诶，肌肉伊的蛋白质呢扭起啊，被溶解。横纹肌溶解症哦，差不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啦。哦，啊，正经啊。有迄社会新闻讲吼，囡仔，吼囡仔啊，和老师画青蛙跳，画交互蹲跳，啊，说来横纹肌溶解，跳耍了后站袂在，脚无力，爸爸妈妈带去医生看，医生讲已经到横纹肌溶解症，哦，就是安尼啦，伊吧，伤过过度的重复的使用，横纹肌溶解症吼。上常常看到可能诶出现哦，肌肉痛疼、无力、肌肉变硬僵诶感觉，肌肉诶表面哦、表皮可能出现肿起来，啊是红红诶情形，啊尿印吼已经到哦变那亲像乌龙茶，啊是苦啦，迄种深咖啡色诶呀，因为哦腰肌诶机能哦会受到损伤、损害。这个时阵吼，有可能尿液变真少，啊，甚至哦排尿排未出来啊。那是安尼哦，估计吼损伤搁较严重。咱那是讲啊，平常时啊运动量较少的朋友吼，建议啊吼，卖突然间大量的运动，咱爱量力而为，唔通讲哦一时兴起来吼，都过度的激烈的运动，运动嘛是爱循序渐进啦吼，啊一步一步慢慢啊训练较好，较袂伤害到咱的肌肉。热天吼是上常常发生横纹肌溶解症的时阵哦，提醒咱在运动了后应该爱补充有够的水分，在做运动的时阵啊，咱量力而为，唔通让咱的身躯哦。先过操哦，阿妈唔通让咱的心欠水，平常时要养成哦规律的生活，啊个呢饮食哦平均，
咱在康巴多的时阵哦，卖运动，

0: 伊安做广告，
1: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吃无辣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

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搁加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籽的萃取物200毫克，啊，搁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间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

翁立游唱的歌曲《暗相思》。新竹县吼有一名国中二年的学生，伊上课时阵吼拢无专心，而且啊常常甲伊的同学冤家相拍，和老师和同学来看作是坏学生、问题学生。家长会带去台大病院，得当分院去看医生，甲知影伊毋是坏，伊毋是歹啦。只是伊得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经过食药啊、甲行为的治疗了后啊，即马已经会当正常适应学校的生活。即名国中二年的学生哦，伊是查甫囡仔，因为哦伊暴躁，容易生气，在学校咧常常都甲同学哦，只要是一句话未合，都动手哦，拍人。啊是呢，哦，都当恐吓，对于哦老师来劝，伊拢啊不理不睬，啊嘛定定无正当的理由哦，都呢请假、提早下课、早退，啊是都无去学校啊啦。家长伫学校的老师的建议之下，带伊去看儿童精神科的门诊，希望讲有帮助。待在病院得当昏迷。儿童精神科的医生表示，因来深入了解到这个学生伊个成长的过程了后啊，发现这个国中二年的这个学生哦，伊按国小一年啊的时阵哦，伊都精力旺盛啦吼，迄阵啊伊都精神拢真好啦，啊活动量呢嘛比一般的小男生哦搁较好，啊伊个脚手的动作较大。常常在无小心的情形之下，都打同学啊、车道，啊是讲无欢喜的时阵哦，都咧动手拍同学。伊的个性哦冲动，啊讲无耐心、无耐性。医生诊断应该是得到轻微的到中度、中度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医生应该有一个代号叫 ADHD， 儿童精神科的医生表示，这名国中二年的学生啊，经过药物，佮加上行为治疗了后，脑部的神经传导。

啊，物质的浓度有提升，注意力咧嘛明显的增加，对冲动的控制嘛比较较好。啊，即卖哦，伫学校内底啊，比较较少甲老师啊、甲同学发生冲突，嘛比较较袂吼，袂结党、袂结山。大大病院担当分院精神科的主任发现，伫新竹地区哦，即类的囡仔。

合的表现啊，甲第人际关系哦，拢唔是讲真好真顺，进一步哦，所以变作哦偏差行为，行为哦煞偏差去啊，啊讲呢低自尊，以及咩情绪障碍等等的后遗症。因为哦，一寡情绪的问题，甲同学、甲老师互动的问题，所以予伊变作真挫折。挫折了后哦，敢那予人贴标签，啊慢慢啊吼，就变偏差行为。哦，这种的情形哦，囡仔那是安尼说来，辍学、休学、无去读册，说来哦，学派、即马毒品哦泛滥。囡仔那是讲哦，得袂到关心啊，得袂到友情啊、友情啊。啊，出来学派，这个真严重啊！哦，伊个出现了社会问题啊！咱请咱的家长多多来注意着囡仔的表现，必要的时阵会当呢找专业的医疗协助。那是有这部分的问题，囡仔16岁以下拢会当找儿童精神科。啊，另外有一名国小4年的小弟弟哦，嘛是甲同学斗阵袂来，对生活。一寡较细项的代志，10分的固执，啊，佮有吼情绪哦波动真大。爸爸妈妈佮老师啊，伫协助伊生活适应这方面呢，拢无法度受到困难，要来照顾这个囡仔，佮小4年的小弟弟，感觉真困难。阿妈是带伊去儿童的心智科门诊去评估，医生诊断出来，这个囡仔伊得着。亚斯伯格症，台台病院心得分院的医生表示，学校上课的时阵哦，这名国小4年的小弟弟呢，伊就定定无得管哦，大家在团体在活动，伊就直接发表伊的意见，还是讲呢，无要插其他的同学吼，就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家己看家己的册。就算讲老师啊，一直在提醒啊，啊伊嘛无法度配合。下课的时阵，这个小弟弟哦，伊就定定家己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家己伫遐在散步啊，歪甲同学斗阵佚佗。有当下吼，伊的同学哦邀请伊斗阵佚佗哦，这个小弟弟伊哦，对，甲同学在耍的时阵，十分的坚持着游戏的规则，游戏规则在斗阵耍的时阵哦，就有意见的，并且会大声哦骂犯规的人，犯规的人哦，啊讲哦，看唔捌同学之间哦一挂 pass 一挂手势一挂眼神的暗号，伊拢看无啦，久下来同学哦都不爱甲伊斗阵耍啊，啊唔讲哦，这个小弟弟在机械这方面哦。真牛哦！伊哦会按家己吼去研究真困难、真深的教科书，国小4年尔吼，都会当画哦真幼的设计图，并且解释起来吼，就有道理的，有条有理哦。伊的逻辑哦，吼大人都感觉真佩服。拢讲这个囡仔吼，头脑足好个哦，足够分析个哦。这个国小4年级的小朋友，伊嘛会主动去照顾、教导他。低年级的小朋友啊，看到有人被欺负啊，不管讲家己是不是有迄个能力啦，伊拢会站出来主持正义、主持正义。甚至哦，看到报道讲非洲啊有饥荒的新闻哦，哎呦，伤心甲哭归暗嘛，一直要求伊的爸爸妈妈哦，爱甲伊斗阵想办法帮助迄受苦难的囡仔。咱呐，安尼听开讲，这个囡仔是真巧诶，真有爱心的，但是伊平常时啊诶表现呢是哦真固执的，无法度甲团体甲大家融合在一起。啊，这个情形，医生讲哦，这都是亚斯伯格症，亚斯伯格症甲高功能性的自闭症的研究发现，原因啊有真多因素啦，包括着基因的问题，本身基因的问题，包括着妈妈在生囡仔的时阵过程有可能无顺，造成着脑部的损伤等等啦，吼，啊嘛有可能本身脑部有损伤啊，哦，啊唔过无法度找出真明显的致病的原因，因为呢致病的原因真多啦。所以无法度正确，还是真精准的找出了原因啦。所以医生建议家长啊、老师啦、啊，啊，搁有哦亚斯伯格症的囡仔身躯边的人，拢啊爱去了解了解这个囡仔的想法，教伊安怎来表达，爱搁协助其他囡仔。

0: 会当诶，甲亚斯伯格症诶囡仔和平相处，会当尊重伊，会当较了解即种病诶囡仔因诶处境，因为即囡仔会遮尔固执啦，遮尔有意见，即甲伊诶脑部有关系啦。即叫做亚斯伯格症，即、这个部分吼，那是讲知影囡仔就是亚斯伯格症，老师、家长吼，还佮同学吼，大家。多多来体谅一下，多多谅解一下。亚斯伯格症会当找儿童的专科，儿童的心智科
1: 安排凤飞飞唱的国语歌《表白》。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哦，咱是邀请到三丰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

甲灵骨有关系，啊，这边安那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生恒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带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咱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10月20号拜日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0: 陈凤所唱的路边摊的心声，唱出做路边摊的人的辛苦。
1: 咱来讲关节咯，不管倒位关节啦，关节红肿裂疼，咱都吼唔通无动作一回事啦，爱小心哦。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医生表示这种的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对骨骼、骨头的破坏足强的。就是讲，足够破坏咱的骨头，有达到九成的患者，第一发病两年以后哦，规个骨头啊，都严重的被破坏啊。曾经有一名小姐吼，确诊讲哦，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小姐哦，无去接受正统的治疗，啊，伊家己去找草药来治疗。短短的几年来哦，伊都袂行路啊，都爱坐轮椅啊，生活上哦，连食饭。连治起膏都拢有困难。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的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发生的原因哦，讲无清楚，唔知影。因为免疫系统被刺激发动，所以去攻击到别人家己身躯的组织，不止骨头啊，会去攻击哦。另外，亲像啊，目睭啦、细胞啦，一挂的器官，拢有可能。会受到侵蚀，医生在推估，咱全台湾哦，可能有十万的患者，但是哦，不是所有的人拢有好好啊接受治疗。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容易发生在年岁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女性是男性的三倍。病院的过敏免疫风湿内科的医生伊就讲，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上初初的症状诶是关节红肿裂疼，啊，那是讲吼持续六礼拜以上，就是一个半月以上吼，有安尼关节哦，关节的红肿裂疼，都爱怀疑讲是毋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都爱呢较紧去治疗啦，唔通拢无代餐，无代餐，全身躯真侪组织拢会受到侵蚀，侵蚀吼、哦。伫关节的所在，关节的所在就是咱弯曲的所在，是咱活动的所在。那是这个所在被侵蚀啦，安尼呢，无去治疗哦。咱想看卖，是不是咱的活动力都会大大受影响啊？参像啊，这个二十岁的小姐，就是。确诊了后，伊无愿意啊去接受正统的治疗，伊去用草药的方式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恶化，大腿的髋关节，啊个脚头腕的膝关节，规个拢害了了啊！短短干那几个月哦，连滴都无法度提啊！啊，伊是三十岁去外口啊去治疗啊，拢无法度啊，一直到无法度走路啊，无法度提滴啊。迄阵啊是三十岁啊，之后佫登去找医生，登去找医生的时阵哦，是坐轮椅。啊，另外一名六十六岁女士哦，伊在十五年前，就是伊四十一岁迄阵啊，确诊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伊呢有配合着医生的交代，好好食药啊，并且呢注意着日常的保养。哦，甲即马十五年啊，哦，类风湿性关节炎十五年哦，伊个病情拢控制甲真好，生活不便的所在嘛无济，啊，可以当出去外口做志工。伊表示为着要保护伊个关节啊，伊拢会哦戴护具，不管是护膝、护腕哦，拢有戴啦。啊，另外伊个饮食冇控制，伊用采取地中海式、地中海型的。饮食地中海型的饮食，就是讲加食蔬菜，加食深海的鱼啦。地中海式的饮食降低着身体发炎，就是较卖食哦，会引起身体发炎的食物。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讲啊，过去因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拢是使用免疫制剂。不过呢，虽然讲有免疫制剂会当用，但是嘛是有五成左右患者同款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佮持续恶化。所以讲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无讲真好治疗啦，因为这就是啊，主体免疫系统的慢性的疾病，对中度还是重度的病人，若是讲传统的药物治疗效果无好啊。

安尼呢，医生都会建议来使用小分子的口服药，而且呢，生物制剂、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吼，而且小分子的口服药会当诶减轻着痛疼，然后啊，这发炎的反应，啊那发炎的反应。啊，坐落啊，来跌落去吼，比较比较袂关节被破坏。类风湿性关节炎吼，有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友协会，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友协会，都、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因组织起来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常常邀请到同款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友啊、病友，大家呢到底来分享因的经验。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帮忙，鼓励爱稳定，爱有信心接受治疗，和心情啊、情绪哦，会当诶有消透，会当较稳定诶。那是关节诶，常常诶红、肿、裂、疼，啊，咱有怀疑哦，不妨啊，咱都来去哦，医生馆来去挂过敏、免疫、风湿科、过敏免疫风湿科。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 这支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

0: 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4: 啊，冰箱买漏仔？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旁，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旁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皆様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一个你好，
3: 哎，家人你好，
0: 哎，徐立
3: 好，欢迎上啊，
0: 嘿。
3: 三千先不给加两
0: 罐。三千我起来，哎，姐姐一千哦，谢谢。来哟，台湾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哎，今天是双十国庆哈，来当然是台湾的生日咯。那么员工是嘛，是咱台湾做不简单呢，起码经济成长世界排行应该是 number one。咱。经济成长是11点多齁、哦、非常的棒。而且呢我们的那个晶片也是世界上这个供应上呢有八成以上都是台湾的。哇，台湾真的是不简单，小小的一个国家齁、哦、可以拥有这么好的经济呢，而且又有这么市场占有力的这个市场力呢，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咱大家个 happy， 个快乐，个台湾快乐，台湾生日快乐。啊，来哟、哦！要点过人，今晚买单卡礼拜。那么咱今仔日嘛是，大家拢看到这个新闻哈、哦。马英恭喜的这个办得很好，可惜某人的上台国际外宾那么多呢，竟然会出锤乱讲话哈、哦，也是有人这样子哈。来，我是常立伟，你好，嗨，伟立伟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来，咱的卡礼拜麻烦就加量一下哦。先跟咱报告汽油，都咱有讲过，无起无落哈。来，李哥你好。
3: 来点歌。
0: 来点歌。
3: 咱的汽油。红妆。
0: 要听什么歌诶？
3: 各位。
0: 好，大蓝白，再见，拜拜，谢谢，李哥你好。
4: 喂，你好，
0: 咱的主意。
4: 我要叫你唱一条迄个。
0: 咱的
4: 娘家，我爱的歌样阿好啊。
0: 姓上啦，姓上。
4: 姓杨，也姓邱，也姓邱，邱杨
0: 啊。你是到底高雄的对啊？
4: 我高雄林啊，林啊了家。
0: 林雅。
4: 林雅七，林雅七伫咧八十五楼家。
0: 哦，你讲要听
4: 什么
0: 啊？
4: 听回娘家，我今麦听了袂好啊。
0: 哦，好，安排好，谢谢，拜拜。
4: 谢谢，谢谢，好。
0: 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5: 我陈陈陈大姐。
0: 陈大姐，
5: 回娘家，回娘家，
0: 都叫都有人点嘛？
5: 回娘家呢？
0: 都在头，你头前迄个就是点回娘家啊？
5: 安尼哦，
0: 哎呦，
5: 安尼买，
0: 好好好，
5: 安尼我给他放去，
0: 好好谢谢，来弟你好，
6: 我是你可吗？我，
0: 你今天办酒店嘛吗？
6: 我不来，我没有
0: 啊，
6: 没有，
0: 你哪一位啊？
6: 我这里是戏子，
0: 戏子。
6: 嗯，
0: 戏子有啦，有点的啦，这个礼拜有点利息。哟，戏子哪里？南桂省。
6: 哦，南戏吧。
0: 啊？你台北周大姐，你不是有点欧沙卡西古勒吗？你有点吗？你这礼拜有点吗啦？
6: 我这礼拜
0: 无。有啦，你有点欧沙卡西古勒啦，嘿啦。
6: 啊，没有啊，哎。
0: 你拜你点没啦？
6: 啊。陈立马先，陈立马先。
0: 好 ，OK， 再见，拜拜，立辉你好。来，我是长立辉，你好。
7: 喂，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7: 我是黄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7: 我不听歌。我
0: 不听歌。
7: 你的产品我说了。
0: 哦，好。
7: 那个。
0: 嘿。
7: 听阿伟去歌吧。
0: 你不是不听歌吗？
7: 我不听歌，不过我今天。
0: 你讲的毛搞矛盾，你不听歌，你又阿不回去。啊，你到底是要听歌还是不听歌啊？
7: 不是，我今天听歌。
0: 你听的公司我都听不嘿。
7: 今天我听歌，今天。

0: 品收到了，
1: okay,
0: 我高兴啊。
1: 好，产品收到就好哈。
0: 好 ，OK，
1: 好，谢谢，拜拜。哎，安内恁敢听？哎，前后矛盾啊嘞！我不听歌，阿姨我要听阿布的唱啊嘞！来，那我呢，今晚要点歌，人可以当卡里白哦，咱的现场肯定的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的先来加，我本来要讲气象的，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是啊，你好。
1: 哎，是。
2: 我终于心酸了哈。
1: 嘿。
2: 啊，再考啦！啊，我要点四凤。
1: 四凤哦。然后带蓝白，好，
2: 谢谢你哦，
1: 也不客气，好，拜拜，
2: 哎，好，
1: 来，讲到这个气象啊，来，咱来后边来继续看哈，要点过人继续看哈，当然这个是因为呢，讲小熊哦，风台小熊走了，又有一个新的接力呢，啊，是哦，哎，那最好是不要来啊，不要来台湾呐、啊，你卖来台湾的好啊，所以呢，再来一个是呢，咱。休困这三天啊，天气很好，过来，但是咱的空气哦，南部空气较无好，有橘灯哦吼，过来就是天气呢，早晚凉凉的啊，然后呢，咱的注意温差变化吼，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
3: 嗨，你好，
1: 咱这几位你好，
3: 我是看潘满仔啊，我吼拢哩。成功又叫我给你买。
1: 哦，马健马健，产品卖光了，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唔捌你给你卡。
1: 好啦，你要听什么？
3: 对啦，成功报销都。
1: 好，产品卖光，你要听什么歌？你直接讲嘿。
3: 错乱的日记。
1: 错乱的日记呢？
3: 嗯。
1: 好好，等你
3: 讲。好，谢谢。
1: 别不客气，好，再见。好。那么呢？即马咧讲到这天气，就是温差大，就是在因即马已经秋天了，所以早晚较凉。当然咯，南部一定较热，南部然后啊，其他地方呢，基隆北呢，东半部呢，拢是局部阵雨哈。哪里好？你好，
4: 秀爽哈，
1: 是你好。
4: 嘿，那个我屏东是大地，我要点看那个龙门。
1: 你讲你屏东姓啥？
4: 太酷啊！
1: 新河
4: 啊，
1: 新
4: 河
1: 哦，
4: 系啊，
1: 新河许大姐哦，
4: 系，
1: 你听啥？潘啊，
4: 潘阿哥老母，
1: 你那台语吼，我写国语我做欢乐，唔知咩事。
4: 你台语的啦？
1: 啊，台语边写边写国语啊？
4: 啊？
1: 这台语是边写国语？
4: 哦，啊，台语也拢潘阿哥老母
1: 啊？啊，国语边写？
4: 我还要写，我也不读对啊，我也要写。
1: 好，再见，拜拜，嘿。啊，恁的店啊店，然后就问题我来处理啊。嘿，来，你好，你好。
5: 喂，
1: 拿就会机，拿就会机，小姐。
5: 喂，
1: 你拿
5: 瓜，
1: 你拿就会机呀。
5: 喂，
1: 你拿就会机呀，所以你听不我的讲话。
5: 哦。
1: 你拿就关起来了，听不？
5: 哦。
1: 小姐，拿就先关起来嘿。
5: 好，我关。
1: 哎，咱贵姓？
5: 我是杨秀义啊，
1: 住哪里啊嘿，
5: 木易杨的杨。
1: 啊，你住哪里啊
5: 洛港。
1: 哦，要听什么歌嘿？
5: 听，我是南主汉。
1: 台语的吗？
5: 嘿。
1: 好，带两百哈。
5: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5: 好，
1: 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那么咱拄只甲恁讲了这个天气，甲恁讲咱今年都。热气球，今年的热气球在哪里？在高雄的月世界。然后呢，咱有这个贵宾呢，双十连假特别，各有什么呢？各有熊本熊的高雄熊，吼、哦，有热气球升空。呵呵听讲要升空以前呢，他也是哦，今天一风真大呢，也是被吹了哈、哦。所以呢，给您报个热气球在高雄的是呢，给您报个好朋友来，谢谢。好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
1: 还是我是说你好。
6: 我叫刚。
1: 嘿，什么贵属吗？
6: 我咧买了三票。
1: 来个接接哦，小邓姐，我来个报关哈，来谢谢一线好，谢谢。

0: 是谁唱谁唱的？哎，当然嘛，黄色点老师哦，以前这种歌哦，俏皮歌真的很好听哈、哦。哎，这首歌呢叫做《乞丐最行李》，乞丐最行李哈、哦。那么喜兰就以也不是我点的，是一个那你廖大姐说点没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
1: 你好，我安定，
0: 安定，
1: 哦、我姓张，我家里安呢。哦哦广告一下，
0: 来广告一下，三片都不接。来，请讲讲。
1: 你好，
0: 哎，感恩
1: 你年真好。
0: 哎，感谢，讲重点来。
1: 台湾专线的听众啊，呢，真传播出去。
0: 谢谢谢谢，感恩。
1: 啊，我跟你讲这个诺诺皮啊。
0: 哦，用安那好。
1: 哦，然后
0: 安那好，讲重点啊。
1: 我这有香港卡的哦。
0: 嗯。
1: 咱台湾的香港卡就是、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的香港卡，
0: 好奇怪吼、哦！啊，你今麦播了好无？
1: 好啊，
0: 好啊你，
1: 好，真好用，
0: 好棒好棒哦！啊，你得感恩到小伯呢哈。
1: 哎，会啊。
0: 好，啊，你感谢你，谢谢大姐。好，这个人到小伯，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华你好，
0: 小李好。
2: 我买诺诺皮啊，我做好。
0: 哦，好好好好，感谢阿三甲阮鼓励吼，阿伯你安
2: 怎？做好啊，
0: 嘿。
2: 我买一些，你香港卡拢好去。
0: 香港卡，哦，好好好，好。阿姐甲阮到小伯啊，嗨，谢谢，到小伯一个哦，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哎，你好。来，车工喂。
3: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

0: 我电话卡。
1: 哦，
0: 因为你讲你过年啦，你迄个啥？我香港开
1: 啊。哦，来生病的我一个，你的诺诺皮羊阿婆。
0: 诶，明白嘞，我也常用。
1: 为了盖好吼。
0: 诶，盖好。
1: 香港开啦吼。哦。
0: 我常来听了。
1: 哦。啊，你这个大小伯，大嫂，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开啦，是那是真脑瓜够精啊，陪我们得让给大家不啊？诺诺皮羊。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介个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买无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买？买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个当买哦。那么今日哎，咱阿婆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呀、啊，咱那个过了节的生活常识啊，您刚才咱今嘛不讲哦，对咱。咱锅炸过去哈，拢总是用像啥？你敢知咱万金这个金蕉要外销啊？迄金蕉若要外销，该咱万想不可以呢？哈，阿边喏，我咧万青啊，然后要怎么办呢？伊在结婚呐，啊结婚就是叫做催熟啊。好、哦，所以呢，甲恁报告，即马哦，伟人拢讲哦，即马拢用荤呢，其实是金蕉呢。金蕉较爱用荤的吼，啊，其他比如讲葡萄啦、西瓜啦，吼，这种人工哦催熟比较不适合，但是比较适合是啥？香蕉，金蕉的对吧？那么咱起码用的东西合法的，叫做这个乙烯是合法的，所以咱没烦恼哈。咱爱烦恼是啥呢？农药啊，农药啊。哦，因那农药啊，吼，农药呢，那坑卡有那万一有卡毒的啊，有残留呢，当然对咱人的不好哈。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葡萄慢完，因那慢起来了呢，一看个继续成熟，大部分是不会的。哦，所以呢，一杯因为催熟，然后变得更甜，不会啊。西瓜嘛，赶快，西瓜那慢的量也挺多的，别个在明显增加了哦，所以呢。它也不需要人工催熟齁、哦、啊草莓嘛是赶快喔，所以咱的那边呢咱们还到这么科技啊盖方便啊，而且啊人家说齁、哦、这一般来讲齁、哦、为人说哎呦啊这西瓜这顶着哎呦这往来顶到这个形的是不是咱当然农药让敢看行为这增添剂喔、哦、这样我咱的那边呢一般来讲齁、哦、像咱都叫共鬼啊西瓜慢起来就是一般都比较不会刻上乙烯，可是乙烯的是催熟的，比较不会用那个。所以呢，一般那是有这种，那那黄的是一种甜度的促，叫做甜度的促进剂。通常呢，因拢是直接吼、哦，这个用的肥料，用的肥料啦，比如讲钙肥啦、肥料、氨基酸啦，吼。来对我是看也看一种叫做植物的生长调节一种诶，那么这种的诶火叶上甜度会增加，我、哦、所以咱的那边的起码拢已经比较成熟了。咱台湾的农业非常的成熟，而且都是用合法的，所以咱唔免过度的紧张，也不用过度的怀疑。感恩伯哥。其实呢，咱公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哦，卖假一种，上个是假当季的水果啦。当季的是讲哦，咱比如咱即马开始出红气、金气，啊，再来啥伽马，吼、哦、对不？得假当季的水果。那么咱们假水果，咱不讲过呢，尽量卖假暗时啊时间，上个是假中岛甲下仔时啊。为什么呢？因为暗时咱的三酸甘油的管，那尤其是甜的水果啊。在暗时的时间，你像吃的暗时要吃水果呢，比较起来咱消化的较不好啊，比较起来呢，也纤维质呢，对咱的胃啊，这个也比较较歹，所以讲建议喝冰，因为人讲哦，吃水果有一个提醒，你敢知？这是英国的一种讲法。这是吃水果是金，中昼到下晡三点是银，三点到六点是铜，六点以后是银。铅啊，就是铅呐、啊，哈！阿奶查着这，啊，可、就是讲假这个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早上是金的，是假了是金的，对你有帮助。中昼到三点的是银的，啊，三点到六点是铜的，六点以后就是铅，所以。

表示啥？这个卖食暗时啊，食下早顿甲中昼顿，对咱的胃肠较袂增加负担以外呢，而且较袂食伤过一三升，伤过甜的三升甘油变管呐、啊，这个会比较不好。而且呢，有一挂这个是不能空腹吃的，比如讲金蕉，金蕉呢，那伊内底有真侪镁元素嘛。啊你咱的血呢是突然间的镁元素伤过呛伤过管的时阵呢，对咱的健康无好。康巴加加几个来这边呢，包括金蕉，包括甘马过来的甘马蜜呢，因为甘马蜜来都有大量的果胶、跟视胶酚、跟可溶性的收敛剂呢，所以容易干尾生三项的化学作用，所以给人建议，哎，卖康巴加甘马蜜，哎，加金蕉，加甘马，给人报告。来哟，过来干报告的是什么呢？哎，这个我看见哈，我看一下呢，这个是哪？哎，咱你那点点哦，你拢点点坐嘞，拢唔叮当哦。咱捌讲过啊吼，点点坐久无叮当，一讲新闻报了一个先生无，伊拢伫伊是科技工程师，然后呢，拢伫上班诶所在，有时八点钟，有时十点钟拢坐掉诶，然后下班也是坐掉诶。一个从啊生手机啊，结果你们在油剂出问题啊，不只是油剂哦，咱那是坐伤过久了，咱的久坐伤肉，久坐不动，欠少运动，咱的腱子吧会松垮，弹性会降低，那么你阿摆脚底肌腱，然后腱子吧的萎缩，啊个筋络呢，诶当然咯、哦，筋络的变成会酸痛，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唔好坐伤过久，上是坐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哎、欸，徛起来五分钟一下，安尼比较对你会更较好。哎、啊，也不要坐太久，也不要站太久哈，调节一下，一个钟头为主了哈。所以你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嘞。啊，过来呢，要个人建议啊，咱真侪女性朋友呢，拢做个足骨的垫掉，骨来做家属垫掉。如果是女性朋友来做家事，一天做八点钟呢，对你刚好好处，会变啥？本来运动会变劳动，你敢听意思？就是讲适当的做家事，对恁家好，啊，对你的运动嘛好，但是超过八点钟不好，会变劳动哦，劳动哦，怎么变成对你的腰酸背痛，加你的这个腱子吧，加你的关节也受的伤害，所以为了健康。那你查某人诶唔好去做家事做伤过久啊，唔忙做伤过忝呢。讲做偌久对你有帮助较好，做家事嘛对身体有帮助呢。三点钟卖超过，卖超过三点钟。啊，有人是做几工了，我靠，我这工课通去做，那也做未了哦。袂讲，哎呦，秀山你怎么知呢？迄家来事做拢未了呢？建筑嘛，搁有呢，无人偷走呢。但是，为了家己的健康，哎，卖超过三点钟哈，人就有医学报道的哦，袂你变过劳，会过劳哈，所以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想来干嘛的歌曲，咱那个唱故乡的歌来听我唱歌，这首歌的叫做《乌托呢之气》哦哈，啊，我来给唱这吴先生点的哦，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故乡的话，谢谢。

个就叫做故乡的歌，你看我叫做乌托呢，出去哦，来这是咱的吴先生点名来，谢谢。来哟、哦，咱听听讲咱的世界吼、哦，拢打伫咱的脚底点着，啊不咧，啊咱啊不是打你的脚底，不是打你对啊，全世界啊。哦，你若行到高雄，就是世界，是你的世界。高雄就是你的世界。行去台北，台北就是你的世界。啊，行去日本，日本就是你的世界，因为你人即马行伫遐，你即马徛伫遐，对不对？所以靠什么？那么行出去要靠啥？一双脚。哦，阿伯嘞，当然嘛是靠一双脚。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脚路爱好无？当然爱好啦。你若脚路无好，你免来行出去。啊！你变成哦，你若像咱定最近拢会讲啊啦，你若脚路无好，你拢敢那倒伫眠床是坐轮椅呢？你的世界总伫遐呢？虽然拢定讲过，咱平常时都爱保养、爱投资啦，迄、那个钙质爱补充是爱靠咱的嘴接入，因咱有讲啊，咱人几岁开始，咱的这个人会开始老咧食老本，女性35岁开始，男性40岁开始，虽然咧补充钙质，啊个爱兼运动。啊，个兼补充啥胶原蛋白甲健肌嘛，无需要的哦。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4个人，7个人都长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国那大颗也能有关的。那么用的得啥？四高，包括都只讲，咱咧讲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啊、腰肌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脚，对咱的脚有伤害。对咱骨头，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到，伫咱只双脚的脚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个有一种是得病上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当紧，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

0: 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啊，安尼将来骨折骨的断去的机会必然较悬袂会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停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安尼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啊，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都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也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你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那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那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啊、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虽然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的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的疼爱紧去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的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过来，无咧敢补，咱咧补一千两百至一千五百，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佫有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哟，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歌哦，那坐较久小看，坐咧爬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声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侪，有两百空的地骨头。啊，边啊骨二十四支，对不对？两骨嘛是二十四棒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的，咱骨身骨的腱子嘛，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侪的是腱子嘛。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的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都需要的钙质，也跟咱爸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呀、啊，骨浆出来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你要保养无？爱啦，爱补充无？爱啦。哎呦，先说安尼，我感觉真麻烦嘞，大家拢爱食无？开会当来食较重无？不可以，因为呢，我听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人一天需要偌济细胞需要偌济营养素是固定的。你个食伤过重。比如讲，我听讲了同位咯，这比如互咱听，食伤过重会造成副作用，会变成反效果，也就是无好啦吼。尤其是呢，咱这钙质啦，唔是讲哦啊，我记得血内底一怕钙质无够，我就甲注卡只钙质，安尼干会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知，咱人啦跌倒啊，两骨啦含烧啊，哇惨啊！两马带着一棒呢，即马要讲用骨甲灌骨浆，医生讲咱甲灌较济骨浆，嘛是不可以啊。还有一定的比例，有一定的标准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是你上个简单，就是啥，靠咱自己取钙去，微酒靠啥，咱来取钙去，因为咱无都该制作啊。所以咱逐工啊用到1200毫米，咱无够1500的钙质呢，咱就是爱食哦，爱保养，爱投资，你那个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哦。那么不只是安尼，咱的好朋友，你过去呢是，比如讲你两骨含烧，你有去开刀过，已经灌过骨浆呢，已经超过10吨呢，你嘛爱补呢，有哪都爱去补呢，不是讲哦，哎呦骨浆灌骨浆落去，我人工卡头，我一世人拢未烦，唔免烦恼，唔歹势，伊嘛会老呢，伊嘛是退化呢，你嘛是爱保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上的是洗澡开始，咱来保养，包括咱调控，还去补充的优质的蛋白质，和咱人的腱子吧，叫咱，还去加上咱个有咧运动，这个都很重要的哦。无你到时啦，无腱子吧，你到时啥，哇，得着肌少症那就麻烦了。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喂，我迄个我那个，我到底迄个，
0: 哦，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0: 哥哥回来你在上门呀，这是什么歌？戏凤哈，是谁唱的？美代说，那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是美代说起没有？那么喜人几位是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一号你好，
1: 许大小姐，
0: 主
1: 持人哦，是
0: 嘿，
1: 我有吃那卡头的哦，
0: 来三遍我不记得，盖过去吗？
1: 盖过去啦，
0: 嘿，
1: 本来第一个叫俺开车，我无爱开车，我直接坐两个月行啦。
0: 哦，我用。阿叻阿伯，你今麦个改两顿哈，嘛该系爱看嘞看嘞哦。好，阿伯，感谢你，谢谢。新哥你好，喂你好。
2: 新哥你好。
0: 新哥嘿新。
2: 啊，我你三片我不记得哈。
0: 啊，三片我不记得。
2: 我要跟你交流啊，我也要跟你做见证
0: 啦。感谢哦。吃了
2: 我不敢跟
0: 你说，
2: 我讲话很慢的，
0: 我不
2: 敢跟你说，我已经跟你吃那个过程，我那脚流失。

0: 十年了啦吼。
1: 骨质流失了。
0: 是哈，啊我吼，历史啊，较有够艰苦啊，啊我食你的药啊，食到第七关节知影。
1: 食钙骨质的。
0: 知影讲，知影我讲迄较有较好啊啦。
1: 哦，今麦有较好。
0: 啊，我唔敢，我看你足无用。
1: 啊，你不要紧啊，有用就卡打，不要紧啊，阿桑，嘿，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喂，嗨，嗨，喂。
2: 先生好。
1: 哦，喂。
2: 我林阿伯啦，我要甲你见证一下啦，我唔要甲你见证。
1: 来，讲重点嘛，啊，来，
2: 对
1: 不起。
2: 叫做咱这个概括性哦。
1: 嗨。
2: 以前我十四五年拢未哭未闭吼。
1: 好。
2: 苦味都堆起来啦，
1: 哦，
2: 啊，食较好个啦，
1: 哦，
2: 啊，即马吼，有我继续在食。
1: 好，阿伯，
2: 安尼个，
1: 看嘞，感谢你们阿伯哈，好，继续看嘞哦，谢谢。莫先生，你好，你好。
3: 哎，秀芳哈。
1: 喂。
3: 我叫太平，
1: 莫
3: 太太啦。
1: 哦，你好。
3: 我系你好，我。
1: 你好。
3: 一直叫你灌一罐嘞，盖过去了。
1: 我来三瓶，我捡。
3: 啊，嚼一料，嚼一罐料吼。
1: 好。
3: 感觉有。
1: 好来三品都不吃嘞，还是吃了那好呢？嗨，
3: 啊都他本来袂使行。
1: 哦，你有吃钙骨质吗？
3: 有啊有啊。
1: 好，阿舅妈好不？
3: 我卡搞早哦。
1: 卡呐？卡搞
3: 太早啊！
1: 太早哦！好，
3: 系啊。
1: 哇，感谢。
3: 本来拢早去运动，拢太早啊。
1: 好，一旦去运动啊你，哇，感恩谢谢你哈。好，那继续看嘞，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制完吸收好美，而且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加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生你好。
4: 请问，我想要请问你一下，
1: 好，请讲起来。
4: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
1: 哦，
4: 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1: 了。受伤哈，那等一下呢，我叫人家来。这边哦，一线哦，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在等待下？
1: 哎，我秀爽，你好呢，
5: 秀爽下来哈，
1: 没事是嘿。
5: 我们问你，我卡拉乌哈，
1: 吼，
5: 哎天
1: 啊，我阿卡打给，哎呀，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咱的杨大姐讲要听《回娘家》，这个《回娘家》有很多人唱哈，啊，我给你唱啊，咱不唱歌听哦，我来个唱《回》。娘家来，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或者是咱的这个杨大姐跟另外一个陈大姐说对没有来回娘家来谢谢感谢你多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我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还是什么贵族
1: 我的三品贵族
0: 三品好不好
1: Yeah.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工程店嘛，感谢你，谢谢你。
1: 我顶礼拜才可以换一罐吼，啊，都换一罐那个钙固剂啦。
0: 吼，啊，食了好无？
1: 好啊，我即马
0: 健康，嘿，
1: 健康检检查拢正常啊吼。
0: 哦，好好好。
1: 啊，迄目睭尤其目睭就敏感的，
0: 较
1: 大吼。一阵啊，无食迄个，算讲有白内障手术过啊吼。
0: 哦
1: 吼。啊，目睭拢会十八安尼，啊，即马食对啊吼。
0: 嘿。
1: 拢有较舒服啊。
0: 哦，较袂擦擦。啊，讲有
1: 全部有需要搁一个回望啊症。
0: 吼，安尼吼，好，感谢大哥啊，你大哥你定啊不管呢，嘿，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哎呦，我你的阿伯。
2: 嘿嘿哦，你过伊咧乡
0: 吼？咧乡，我认得你。
2: 嘿啊，老乡老乡吼。
0: 嗯，嘿呐，为了妈，我还会道理。
2: 那挺真实在的。
0: 今日先讲好人啦嘿，阿三你阿三几岁
2: 嘿？我讲你，我人我食阿那多啦。
0: 来三片有食。
2: 食甲真正第二阶段都无走听。啊，那有诶讲未用哈。
0: 无啦，唔是唔是，阿伊个阿，迄位人较紧啦，位人较慢。这是正常诶，这是正常诶。哎，我的阿伯，谢谢，谢谢你哦。那因为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拢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钙能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养生，吸收多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啊。来，第二部上水，咱个卡里麦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啊，那讲了这个困眠哦，真正是苦恼啦，介济人困眠无好呢。可能咱台湾讲，依照医学报道是已经有偌济人呢？咱台湾已经受啥400几万人困眠无好，哎呦！安尼阿爸将来做济人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影响到神经的问题呢？哪有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万天，其中有1万天甲啥困，甲困有关系。严哥，今天呢？哎呦，你那么困，阿都困未起啊！阿熟悉的真正困未起啊！所以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困未起的人，偌济人，你知？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个新闻报道是400几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有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

不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不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进门，大家烦恼跟我同款，无同啦。你甲伊甲烦恼，我甲你嘛烦恼无同款啦。啊，大家拢查有压力不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未掉啊，看嘛未掉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哦、我感觉压力太大啦，啊，我心肝巴巴啦，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個，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未起啊，肝无好嘛困未起，化疗嘛困未起，洗药剂的人嘛开始困未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度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个制造啥荷尔蒙，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困眠无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困眠无好，咱就牙火气，恁讲感觉困眠无好，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困眠无好的牙就干火，嘴苦嘴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痛。啊，加着腰子甲膀胱，你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加火气的放尿会烧个减会挂。啊，如果是加着肠胃呢，啊，常常感觉人在便秘。啊，那加着什么呢？心梗血堵呢？你就感觉人血压在欠管，心跳在加速。再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困眠也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的肉，肌肉哦吼，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这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困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盖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困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个困未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够一个中期的失眠，啊，够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盖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得要透过着这个困呢，才能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啦、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着咱人的代谢，甲干扰着咱的困。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若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困眠无，这个叫做长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困眠也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医生哦，心理医师也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困，一天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困诶，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困了饱，咱尽量下晡时要困倒，卖困超过40分钟。我你讲是暗时你真系困未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天啊，定啊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困眠无好，人会大哭呗，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困眠无好，缺氧气就不好了。而且咱呢困眠啊无好，咱一般拢开用个啥？内分泌失调，好、哦，所以咱你喝冰呢，啊，咱这困哦介重要呢。你要想讲占，去占咱人生的寿命，一万天呢，10000天呢。那么说建议喝冰，你若困眠无好的人呢，啊，咱定个咱建议吼，上时卖开电火困，要过来下晡4点以后，咖啡、茶叶啦、酒啦，唔好啉。要过来尽量来要困的时阵，手机啊卖放伫头壳个边啊。这个对你的脑波呢，对你的脑也会不好，哦，所以尽量是不要哦，哈。啊，那要困以前哦，尽量卖看政论新闻呐，卖红阿波讨论的无欢喜的代志啦，哈。啊，为了公共人困未起，到时玩鸡小跑看边喏。啊，这东西哦，咱平常时那要讨论代志呢，上好是日时的时间，卖暗时啊，啊暗，不过咱。

一般拢是下班较有人会当开讲啊，拢是暗时暗过哦，要尽量片面的对啊吼，卖讲要困啊，讲的无欢喜，但是哎，莫怪你困未起吼，啊，到时呢，规暝拢伫遐想迄个代志就好啊，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要进入第二阶段，稍等一下，算卡等你，谢谢你。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刚刚才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来，谢谢初恋日记。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界潘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市长你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谢谢你。
1: 哦，你爱亚多纳开始就好。
0: 我来我。
1: 哦，这位哎，大家拢都有困扰，不过因为十多年来拢都有困扰。
0: 哦，吃爱亚多纳开好困呢。
1: 你们拢吃爱困了啊？啊，主要我们俩我今食春节吃过一半呢啊。
0: 安尼哦，今麦我看好困的店啦。
1: 对，那阵就好诶。
0: 哎呀，好棒棒棒。
1: 好，
0: 感谢
1: 你。
0: 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感谢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
1: 小姐，我要跟你问讲吼，
0: 好
1: 好好，你讲迄我想的吼，啊，恁老
0: 花
1: 想
0: 够好哈，哦，好，汉诊好啊，
1: 安尼吼，想拢好安尼
0: 吼，好，想的拢好呢，
1: 安尼吼，
0: 啊，你要得关仔无？
1: 我知，我已经用恁的药品霜，拢用足侪年
0: 啊，安尼啊，哎呦，啊，大嫂，你拢唔捌咧卡哩呗？
1: 系啦，我唔捌卡，
0: 啊，你食了好无？
1: 啊，真好啊，
0: 哦，食了有产品拢好呢，
1: 系系系，
0: 哦，感恩啊，啊，你诶，你讲你食了那好嘿？
1: 都我之前跟你讲没困的十多年了啊，啊都即卖食已经食两三年，我即卖拢一工食一点尔，即卖足好困啊，
0: 哎呀，等那食了，哎呀，等那好困的，哦，安尼好哦，好，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2: 喂，师傅。
0: 哟。
2: Hello， 那个我是那个幸运的沈小姐，因为我们哎呦，等等给妈妈吃嘛哈，妈妈睡眠有比较好了。
0: 哦，真的哦，有比较好了，哇，你好孝顺哦。

0: 分差不多他多三四点他就睡不着了、
1: 啊、
0: 然后黑天都睡到五点多，然后去、嗯、去那个公园散步、嗯、啊，然后散步完了再去煮早餐这样子。
1: 哦，好棒哦。好，来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昆明去，咱的后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喝冰，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吃阿别那喝，头先个吃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呀，
1: 哎，我
2: 姓啥？
1: 你好，哎，我姓啥？你好，嘿。
2: 我姓啥？
1: 哎，什么贵属？
2: 我说听你是无，没有听我怕。
1: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2: 我听，我听你是无听足久个啊。
1: 哦。
2: 嗯、哦。
1: 好、
2: 哦。阿姨没困嘞，来接下
1: 来。没困嘞，来接电线喽。嗨，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喜欢，就不能够另外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带人去搞的观音弄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而阿廖家庭啊，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看咱的和便利店的转。100.5 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4: 喂，
1: 阿秀，
4: 阿秀，今日看的秀是啊，无咧做啊，你，
1: 那无咧做，我咧跟你讲话啊，嘿，
4: 你秀啥呢呀？
1: 嘿，我秀啥对啊，嘿啊，
4: 好好，啊，我靠，这个靠，你还没讲，我唔知还没讲过，我还没讲话啦。
1: 无啦，我等你跟人讲话，我跟别人来讲话啊。
4: 系啦，我知呀，啊，我就是讲你还没讲话吼，我听，我在你身边进步无吼？
1: 诶，身边有无进步？
4: 嘿，阿哥，你可能阿爷病嘛，阿哥，你可能改过一个样咩啊？
1: 阿姐，你安好？
4: 我唔是，我听我，你在是用去加三下会进步吼？啊，现在我有改。
1: 我今仔你食了安那好？你讲嘿，食。
4: 人家本地吼，
1: 嗯，
4: 讲啊讲，真正有够好诶！啊，你咧讲诶拢十五种对诶。
1: 啊，是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我今我食了吼，讲啊讲，我暗时人唔在讲有咧食面药啊无吼？啊，今仔无咧食，啊，我今仔食济吼，一阵啊开始讲无讲食食迄款诶，我迄阵拢唔知讲在叫啥东西，你知影无？
1: 啊，就是食
4: 了。我拢食一顿，啊，今仔食了吼，
1: 未
4: 歹，改好啦。
1: 安怎好啦？啊是好安怎诶？
4: 我今食了吼，就较会困觉。我安眠药我全部咧食啊，安尼啦。
1: 哦，安尼好啦，
4: 吓。系啊，系啊，佮讲话讲吼，我可能吼，我第一叫回来食吼，食了我过去去
1: 加食个几片番瓜的啦。好 ，OK OK，
4: 哎呀哎呀，
1: 非常功德，好
4: 好好好好，
1: 谢谢你哈，
4: 好好好
1: 好，感谢感谢。哪有咱人如果那是心情郁卒，哎，有时是因为有原因滴诶。那么有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吼、哦，这个讲出的一个阿嬷心内话啊。那这个阿嬷心内话吼、哦，哇，一本这个阿嬷本地是有忧郁症，一登记哦，食药啊，食十几档，有他有忧郁症哦。那么这个阿嬷哦，食十几档的忧郁症哦，吼啊，已经这个得70岁啊。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有一届啊，去回诊的时阵呢，甲医生讲：“医生，我忧郁症的药啊，食遮久啊，我敢会当卖食药啊？哈？哎呀，干嘛？这医生哦，感觉讲哦，哎，这个阿嬷敢那精神起足好呢，嗯，啊，讲话嘛介清楚呢，啊，心情嘛看咧袂歹啦。哎，甲问讲，啊，你为虾米介好？介突然间好遮尼好？啊，你是好？你介突然间好遮尼济是什么原因啊？”一个印子姑啥也不知道，火灵油。这个阿嬷

甲医生讲安尼啦，讲哦，阿德因老公翁先啊，翁先去啊，哈，因老公翁先去，这個、阿嬷忧郁症嘛好去啊，啊，原来是因为因翁呢，造成伊得着啥忧郁症，是哦，啊，你敢知个有一个吼，有一个少年人，这嘛是这个医生讲的，那么有一个男查甫人哦，少年的时阵啊。在外口拢红色啦，啊退休了哦，才要回去因家啊，原来都唔回去呢，拢在外口哦，起来爬起来，一个过一个安尼啦。然后回去了呢，因某刚好甲赶出去，无。结果啊，因某真开始对作严格，因为退休嘛，来得无钱通学啊嘛，遐小遐杂女人就不会再跟着他。结果你敢知影，因翁若要食饼。伊就叫伊去下羹啊食，好，为什么去下羹啊食？安尼较袂饼以外，那个骨头卡，哈，是哦。因翁敢敢无听，唔敢无听，无因某讲要赶出去。你食老无钱啊？你才要来当阿华哥？啊，我唔得迄个得捡垃圾的呢，去捡回收的呢。吼，因某真开始对着派，因某该派伊嘛唔敢走呢，伊无得去啊。迄间厝阁是因某名，哈？结果呢？你敢知伊伫桌顶在吃一挂高尔夫球的物件呢？因某甲念啊，甲念讲，迄桌顶是咧食饭的所在呢？你咧甲我吃你的高尔夫球器具哦？伊真个哦，全部甲弹出去。啊，然后就安怎呢？甲弹出去，因这翁哦，嘛唔敢讲无捡，怎安怎呢？甲捡起来，嘛是阁捡起来，点点啊，阁摕去边啊吃。伊整个细细念哦，因这个某家念安啦，啊你存安尼念啦，哎，我即马伊本地是因翁哦，伫外口哦爬起来时阵呢，因这某拢三姑正四姑正甲讲哦，等来厝啦，哎，厝爱顾啦，囡爱顾啦，因翁拢甲讲，迄你个代志啊，拢反正无要等来厝就对啦，就爬起来一个过一个安尼啦，啊咧，较早上班有钱嘛，啊。一种高阶用手的钱会当红色啊，即马无啊，外某甲歹啊，伊敢敢蹭一下，因翁唔敢蹭一下，因为呢，这个先生本身有高血压，伊惊讲伊将来那是哦中风啊，去安养院啊，因某有讲啊，你若中风，我得要来送去安养院，啊，安养院呢，人家照顾敢袂甲欺负吗？是这个先生哦，因这翁啊，家己想想啊。啊好啦，较紧啦，对某较好诶啦，较紧啦，无少年对啊，无好啊。从本性呢，伊即个翁哦，百依百顺。你毋知影查某人忍耐该有忍耐多呢？忍耐家你即么无路通去啊？换倒来厝啊？你迄、那个有路行路无路倒来过老找老祖过呢啊？结果因某吼唔放耍，拢甲欺负安尼啊！伊敢敢蹭半声？拢唔敢蹭半声，所以啊，迄人吼，翁阿婆是互相的啦，对不对？你要讲，这翁的人哈哩嚣掰，我靠，爬起来叫伊回来顾囡仔，无通，忙互囡仔学歹去，啊，即马来无路啊啦，有路找路，无路找老祖公，无路啊找老母啊，老婆换老婆上，甲碰见，甲歹啊，所以你拿这边这查甫人，你那是安尼哦。你若是真要对老婆无好哦，你也老哦，我讲，你有一讲来老的时阵哦，恁某若是从安尼对待，看你感想如何？千万不要哦，要对老婆好一点哈，翁阿婆感情爱好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阿婆的手。那么这是这个黄先生说点嘛，我给你唱哈。因为呢，伊咧讲，伊讲。伊个我要听，我无要听歌，啊无要听歌，搁点歌好来。阿母的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手，谢谢。

0: 6000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讲讲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甲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那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今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松，
0: 珍珠松现在有大罐的哦。
1: 嘿。
0: 哦，
1: 有这个本来是十五亩的吼，啊，今麦变三十亩，
0: 较大罐，
1: 较大罐，啊，加一百块，
0: 加一百块，
1: 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嘿，
1: 啊，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嗯，
1: 啊，你若买半担，佮有犹太，
0: 对，
1: 嗯，
0: 产品真多吼，
1: 嗯，
0: 唔知影拢问洛江小姐，
1: 啊，若买咱的药品。哎，今嘛有这个买半担有犹太
0: 哦，犹太，
1: 系啊，
0: 恁算会好啦，
1: 对，
0: 恁算会好，
1: 这个机会无定定有
0: 啊，哦，无定定有啊，
1: 嗯，
0: 一寡朋友大家拢在买咱的产品嘛，吼，
1: 嗯，
0: 哎，啊，阮三不五时啊，问他讲，哦，朋友有一个这犹太的，
1: 特别清楚
0: 啊，
1: 呢，
0: 对啊，
1: 系啊，
0: 哦，恁若买半担，你算会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陈英杰，迄阵唱歌头一块歌上唱的多一条，你知无？
1: 多一条。
0: 春风。
1: 春风。
0: 你甲听看麦。
1: 喂喂喂，唔对啦。
0: 哎，
1: 看唔对条。
0: 对
1: 咧，十二条咧，搁饲一摆看卖咧，变挑夫咧，你弄唔对的，
0: 弄唔对的，唔对的，
1: 哇哇哇，哎呀，安尼换另外一地，
0: 哇，
1: 这哪蒙起来了，去红马死，哎呀，
0: 唔对唔对，唔
1: 对哈，
0: 咱先来，
1: 搁定来，
0: 先来迄个，
1: 嗯，
0: 记录下老师所唱的，哦，今年我那九十啊嘞，
1: 好、
0: 哦，嘿啊，
1: 嗯，
0: 来黄昏岭。

0: 领。
1: 嗯。
0: 即几工啊，甲朋友报讲，哎，你若注文阮的产品哦，
1: 嗯，
0: 那半担哦，你算会有？
1: 对啊。
0: 嘿，有犹太。
1: 犹太啊。哦。嗯。
0: 啊，咱的产品就好好食，啊，就是呢。唔盲讲朋友讲食好吼，斗介绍，
1: 斗小补，
0: 斗小补，
1: 嗯，
0: 啊无即暗时啊吼，十二点到两点啦，有人困呢啊你咧，
1: 嗯，
0: 哦，嘛唔知我咱的产品好好甲倒位，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你若要提咱的产品，然后半打，佮有犹太，啊你算会好，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拄只陈英杰迄个歌弄唔对啦。
1: 系。
0: 伊头一个出来的春风啦。
1: 春风。
0: 诶，这个足好听。

0: 陈英杰，伊主要是遇到寒流啦，
1: 嗯，
0: 啊，过来吼、哦，春风，春风伊阵啊放出来吼，啊，唱歌抓袂掉，
1: 嗯，哎呀、啊，啊，人伊唱歌都好听，
0: 啊，到遮来嘛，八啊尾啊，
1: 嗯，
0: 哦，
1: 系啊，系
0: 啊，
1: 身体无健康都无法度，
0: 真可惜啦，真可惜，吼、
1: 嗯哦，对，
0: 咱来听迄个韩国的烈日小花，这朋友我真爱听这条，要低温的产品哦。现在买半担，你算较会好。
1: 有优待。
0: 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痛，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痛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一般这个骨头啦，酸骨轮、痛骨节吼，连么只痛，连么只酸吼，这拢是啊，拢是寒天的代志啦。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寒天的代志中间，就是讲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吼，咱这么着，这个热天吼，紧来个治疗。
1: 嗯，
0: 啊，无你来看嘛。干那吹一个冷气来尔，哦，骨轮骨膜都痛啊，我要痛死安尼。
1: 嗯。
0: 趁即马热天，你甲顾好，啊，甲寒天、秋天的时阵哦，你就感觉哦，我的骨头咧结实好，哦，啊，对啊，痛就是袂痛，
1: 痛就是袂痛。
0: 对啊。
1: 嗯。
0: 当然，即款哦，真侪朋友食遐侪年啊，一二十年嘛，食了拢真好安尼，哦，风清的养筋骨。啊！你即马买半打吼，
1: 够犹太
0: 哦！你算真了，
1: 嗯。
0: 啊，要食，咱就食好，哦。满咧食一个
1: 三加四药粉，
0: 三加四药粉咧，
1: 都搁订来，都搁订来，
0: 哎、哦、呀。红姐养筋骨，
1: 咱每工咧流行吼，你都要每工甲补充的。
0: 嗯。
1: 啊，无你若讲安尼，无加速度步吼，无小甲动的哦、
0: 嗯，
1: 一直流行，因为咱咧吸收比咧，这个。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吼、嗯哦、退化吼咧流失比咧吸收搁较紧、嗯，所以讲吼、哦、咱得爱加食咧蛋啦。有诶朋友讲我无咧酸无咧痛，卖提起吼。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不管你即个社会诶啥物地位哦有偌高，拢共款，拢是会老化会退化。吼、哦、啊，这是无法度去避免诶。
0: 身体若袂健康，讲就倒转来。嗯就什么拢无路用啦，
1: 对，啊，就是讲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啦，咱这个年纪。

0: 易做啊，骨头嘛用几啊十年啊，所以讲拢得爱别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当来食。啊，咱每一样这个产品吼，这药品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吼、哦，免惊讲，哎呦，啊，这食了唔知副作用的，啊，唔知好食歹遐，啊，歹食好遐歹遐呢，
1: 吼、哦，互你愈食愈用，
0: 嗯，足温和的。
1: 今仔当着吼，啊，就摕迄个健保卡吼、哦，来用注射安尼啦，迄唔通，咱骨头要甲医好，都顺治的就着，防止的养筋骨，啊，咱即马有去食了。派油哦，大家我要惊死安尼啦。嗯，啊，拢调去北来，唔知要安怎。
0: 啊，你有当食到一寡你又可靠的物件，你嘛唔知。
1: 对啊。哎、欸。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即马上对时，嘿、欸，紧买转去食。早暗甲食十粒啊吼，腹肚内垃圾吼，紧甲清清掉。哦，啊无调节这体内中间，弄起来生歹物啊。讲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绝对要甲买转来吃，
0: 解，
1: 嗯，
0: 解毒降火啊，
1: 对啊，
0: 嗯，火呐大，北来都袂快活，嗯，所以咱红青红泥解毒丸买转来吃，嗯，安尼就对啊啦，
1: 较清清的，
0: 嗯，
1: 啊，较唔免惊哇，咱明仔载要去倒位吃安尼，
0: 嗯，
1: 要用即摆这油吼，牵涉到外大间外出名的餐厅。
0: 饭店、酒店，吼、哦，啊，搁有咱这个自助餐，这个鸡排，哦，这拢有啦。因为、哦、因为你有咧用这大桶的油，都拢有机会啦。
1: 对啊，
0: 嗯。
1: 但即嘛，红星五年解毒丸，紧买转来吃。
0: 嗯，2999-8692-6江小姐登记注文。
1: 紧买转来吃，吼、
0: 哦。对。
1: 啊，那这个油的物件吼，那未使学袂食呢。
0: 嗯，
1: 来，这你该先甲讲者。
0: 咱有这个磷虾油吼，来自咱自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这个欧米伽三氯，啊，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这個保护力。啊，伊内底佮有这個 DHA、EPA。这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有帮助安尼。哦，咱的这个磷虾油啊，伊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每一个人吼、哦，就是讲拢靠这新陈代谢，哦，伫咧调节咱的这个身体。你若这个新陈代谢去乱呢哦，哇，迄一挂出头就来啊！哦，所以咱这个磷虾油，朋友食了拢真好咯。啊，金白白顿来吃，2999-8692，伊这一盒内底有60粒，吼、哦，啊一盒1600，啊买两盒有送一盒呢。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选歌拢选好听，互恁听啦。
1: 嗯，
0: 啊，若歹听，听落到你，你嘛袂爽快。啊，人好听，你先听就煞煞困去哦。
1: 哦，
0: 啊，颠倒食啦。
1: 嗯，嘛是有可能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教阮斗阵伫遮，阮陪你，啊，你陪阮。
1: 拼无困的就对啦。
0: 啊，听到爽到就了困了，我。
1: 嗯。
0: 看阮教落面人。
1: 对哦。
0: 系啊。
1: 敢若阮两个伫遮人啊咧。
0: 对啊。搁一个快乐的马车嘛，袂歹啦。
1: 嗯。
0: 哦。

0: 这拢好听的歌吼，快乐的马车。
1: 嗯。
0: 过来这条嘛好啊，快乐的农家。
1: 拢快乐的。
0: 拢快乐的。

0: 陈文兰，台湾的希巴利啊，唱歌真好听嘞。啊，人伊唱了红起来，嫁去日本啦。
1: 啊，见好就收。
0: 哎呀，人安尼嫁日本人，啊，拢无消无息呢。
1: 哎呀，无消无息，
0: 对啊，
1: 表示好啊。
0: 啊，彭水娥，但富家总还无嫁人哦。啊，即摆我也变阿婆啊。哎呀。
1: 哎，安尼讲，
0: 伊就较早唱着最后的火车站哦，人讲叫伊火车舞啦，唱了真好安尼，
1: 哦，那本身我歌嘛真好听。
0: 啊，咱华健中俱乐部买咱的产品哦，你若买有半打哦，
1: 广告，
0: 你算会好，算真会好，
1: 对，哦，
0: 最近这个促销
1: 有优待啊，
0: 一阵仔来了哦，紧找到江小姐，啊，咱的产品拢赞的。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最后的火车站。

0: 在过了十年前哦，
1: 嗯，
0: 在饭水湖啦，唱这条火车舞哦，是唱到了袂掉
1: 哦。
0: 每一个电台啦，开始的中间啊，拢放这条歌。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哇，这台火车舞会出来啊。
1: 嘿，嗯，
0: 啊，现在变阿婆啊啦，
1: 哎，啊，五年会，啊，人老保养，那会的阿婆啊，
0: 对啊，有欠一挂啦，
1: 嗯，
0: 有欠一挂啦，啊，即摆开下老本好啊，
1: 嗯，
0: 哎呀，
1: 对啊，
0: 啊，朋友会记吼，
1: 嗯，
0: 最近拢食迄个油，大家话要惊死啊呢，唔知要去倒位食呢哦，啊，无要紧啊，你
1: 要去倒食，食。准食到你嘛唔知啊！
0: 哦，即马政府命令下令落来吼，
1: 拢已经拢下架啦。
0: 应该下架，你若个
1: 规个拢下架，
0: 你会用枪攻伊哦。
1: 嗯，
0: 系啊，
1: 财产你都赔袂哩。
0: 所以你巴肚来食，食唔知啊，啊无要紧。咱有这个防清的五味解毒丸，
1: 广告，
0: 百毒百解哦，巴肚来火气啦、拉痰啦，做一摆甲清清出来哦。你若无甲清出来，掉伫个体内中间哦，生一寡有诶无诶啦。
1: 嗯、
0: 哦，从咱个防止个五年解毒丸哦，清肝佮兼解毒哦，啊有诶皮肤病啊，皮肤病是小毛病，但大麻烦啦。
1: 啊，都袂好，啊，着三工两工着啊看医生啊，足麻烦。
0: 啊，嘴大、嘴苦、嘴臭，哇，一嘴啊臭啊！你家己唔知，别人偏落过来用咩，管咩好呢？
1: 嗯，
0: 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买转来食，真正你个嘴较袂安尼讲啊，一个咸安尼，哦，
1: 嗯，
0: 清肝佮兼解毒。
1: 血呐大，腹内就袂快活。啊，血呐大吼，咱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0: 对，哦，红青五年解毒丸，清肝佮兼解毒，肝佮甲你顾好安尼，哦，会记你若要直接找就江小姐。你即摆若叫半打吼，
1: 啊拢有犹太，
0: 对你拢真有帮助。
1: 嗯，
0: 有犹太，哦，最近才有来。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伯阿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糕炊，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0: 打拼吼，行行出状元呐。
1: 嗯，
0: 阮较早住喺万家迄第二水门遐吼，啊，人拢有迄拖一个车吼，啊，拢咧捡啥，捡弹弓啊啦。
1: 嗯，哦，资源回收。
0: 啊，捡酒干啦，酒干通卖无安尼吼。
1: 嗯嗯。
0: 啊，咱你怎看？啊，即落安尼敢会趁钱安尼？
1: 嗯。
0: 结果。遐个人即马吼，资源回收的人，
1: 好野个，
0: 不得了。

0: 啊，免本钱的，干那靠努力。
1: 目睭安尼看袂到的，第一收歹人故乡嘛，要本钱呢。来，啊，你这干那偌济？哦，啊，你
0: 一干。啊，伊收入也少啊，卖出去好，价少好啊。
1: 爱收收的，再去回收厂，再去交安尼。
0: 对啊。
1: 啊，迄批人即马拢足好起来啦。
0: 拢快活溜溜。
1: 迄个上低级的头路，但是到后尾啊，拢变大头家啦。
0: 行行出状元，
1: 对，真正出状元。
0: 唔是讲较高级、较高等的，就赚好钱，不一定啦。
1: 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啊，阮的产品哦，要滴哦，即个到销界，到广告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即马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哦。手术起来咧中间，手术一对，另外个一对嘛是都要个手术。
0: 不用。
1: 了后，了后光安尼吼，暗过安那都要保养。
0: 啊，你若手术了后要出门拢爱挂墨镜。
1: 对。
0: 啊，是讲恁厝的日头啦。啊，是讲即个日光灯啦。伤光哦，嘛袂使，
1: 嘛袂使。你嘛手术煞即中间，了后咱都要来个保养啊。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你手术好势，你无去保养嘛袂使，迄个过来呢。
0: 因为咱的即个器官吼，目睭嘛是一个器官啊，持续拢一直伫咧退化。年岁侪啊，咱器官退化是正常诶，着看你安那保养，产品安怎食，找罗岗小姐吼，2999-8692。
1: 对，即卖若买半袋吼，恁算较会好，即卖咧油台中，无较贵轮卖油啊，
0: 对，
1: 啊，搁有来自迄个南极高浓度诶磷虾油，会记讲，这个磷虾油你若无买回去吃吼，足怕酸的啦。南极迄个所在就拢，规年冬天拢结冰啦。你看，伊若要去掠鱼啊吼，都爱把迄个冰吼，佮更空。
0: 正空。
1: 落鱼啊，才去掠安尼啦。这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一个 EPA、DHA 对咱的这个脑、对咱的血管相当的帮助哦。会记你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紧找罗岗小姐，伊这60粒吼，一盒1600块。你若买两盒，
0: 有三折啊，
1: 价值也合理。2999-8692，
0: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小姐等什么人？
1: 哦，
0: 真好听的这个歌，多谢咱的朋友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你就会记讲，最近你若买产品哦，你若买半打，啊，这个时阵哦，你买半打，你算会好啦。
1: 那有犹太？
0: 算足会好，会好啦。
1: 嗯，
0: 哦，和你会感觉哦，差真多安尼。
1: 当然咯、
0: 哦，是这阵啊，尔哦。
1: 无定定有，
0: 对，无定定有
1: 吼。对，
0: 你若买半打，那当然咱拢有
1: 犹太，
0: 犹太安就对。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0，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当然，即马要互恁双瓜。你拍2999-8693，
1: 找瓜建中甲帮起啊。
0: 爱听什么歌，啊你报来，我紧来找，紧放互你听。
1: 对，
0: 吼、哦，即马可以开始紧甲卡入来。啊，若要第三遍拢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2999-8693，
0: 嘿，来，啊，今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哦，嘿，起床哦，来你好，
2: 哎，今天忘记你，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嘛是一条人生歌比较水，
0: 哎呦，人生。我即马摆好好咧等你咧，
2: 头一批啦，
0: 哦
1: 好，好，
0: 哎好
1: ，OK，
2: 阿文，
0: 嗯，伊拢头，
1: 来你好，
3: 阿芳姐啊你啊，
1: 哎，
3: 我把三房小姐，
0: 哦，
3: 啊今仔也要上来啊，

0: 哦，三龟啊，
1: 三龟啊，哈，
2: 哎，八哥好食呢，
1: 好食吼，
2: 哎，八哥真好食，
0: 对啊，真，
1: 安尼酸饼然后讲豆干虾，
2: 好食，
1: 哈，
0: 米啊，真好食，
2: 八哥一包啊的，
0: 啊，
2: 八哥一包啊的，
0: 你是一口松的还是无掺粉的纯肉酥？
2: 啊，
0: 一口松的，
2: 嗯，
0: 一粒一粒包装的，
2: 对啊，对啊。
0: 哎、欸，这敢那卖落，你爱问罗岗小姐呢？这我唔知伊价钱。哦、
2: 啊，真好食，今仔又要送了一包来。
0: 哎、
2: 哦，阮头先讲阿妈好食，
0: 好食、哦。
1: 阿
0: 妈
1: 好食，
0: 阿妈好食。
1: 啊，今找罗岗小姐吼。
0: 这阿杰要听什么歌？
1: 要听什么歌？
2: 办一张洗温泉，那在官方洗温泉唱的。
0: 迄落台东洗温泉。
2: 哎，对对。
1: 哦，升温泉。
0: 来去台东啦，来去台东的哦。
1: 来去台东啦。好。
0: 来去台东。
1: 可以了，
0: 好，来去台东。
2: 好。
0: OK。
2: 好，拜拜。
1: 来。
0: 你好。
3: 王建江好。
0: 嗨。
3: 王姐好。
1: 哎。
3: 你点一条红灯笼。
0: 红灯笼。
1: 红灯笼。
0: 好。
1: 红灯笼。
3: 嘿。
0: 这张龙龙的。
1: 嘿嘿，
3: 红金龙，龙
0: 龙，嘿好，
3: 谢谢你
1: ，OK，
3: 来，
0: 嗯，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诶，你嘴较挖电话筒
1: 诶，电话咧，
4: 麻烦播一首迄个《真情放袂离》，
0: 真情放袂离，
1: 真情放袂离好，
0: 真情放袂离，
1: 有这条歌有，
0: 啊，你倒位？
4: 啊，我在南港，
0: 南港周女士，
1: 好，
0: 好，
4: 麻烦你
1: 好，
0: 好。OK，
1: 哎、欸，好来，来，好久较熟的，哎、
0: 欸，较熟的都要
1: 来，
0: 嗯，
1: 哎、
0: 欸，
1: 真情放袂离，有啦有这条歌啦，真可怜啦，哎、欸、呀、啊，来，啊那拔落去，紧搁爬起来，唔通在困哦，哎、欸，
0: 困年我都叫不起来嘞。
1: 对。
0: 来你好。
5: 阿嫂，更重要，我爬起来了。
1: 爬起来。
0: 家己爬起来哦。
5: 哎，对啊。
0: 阿良可能扶无法嘞。
5: 哎呀，免人扶。
0: 爬
5: 起来。
0: 安尼就对啊啦。
5: 哎。
0: 哎，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5: 今日来听一个演员的休息吼。
0: 休息吼。
5: 对对。
0: 好。
5: 好。
0: 好。OK， 好，
5: 哎，
1: 啊，演员，我那粉丝我加一个啊呢，
0: 好，
1: 哎，
0: 捧场的啦，
1: 捧场的，
0: 哎，哎呀，有歌，咱这部电影歌后，
1: 哎，
0: 啊，搁有一个小歌后，嗯，
1: 啊，这拢人捧场的啦，
0: 哎呀，
1: 唱到歹歹啊，但是人安尼捧场了吼，较有面子安尼啦，
0: 好，
1: 嘿啦，
0: 嗯，
1: 啊，即马安尼就好啊。
0: 诶，无人要徛呢。
1: 啊，若要提产品的朋友，唔通袂记的呢。
0: 嗯。
1: 我听一个爽，啊，煞产品煞袂记的，啊，就枵用啊。
0: 安尼就食啦啦咧。
1: 2999-8692，阮的产品拢做好。
0: 拢赞的啊。
1: 真正食，唔免讲健保卡啥咧，要注射要创啥。
0: 哦。
1: 你若咧食过了好的中间哦。
0: 嗯。
1: 根本咯，你就免流流去找医生。
0: 哇，迄是。
1: 对啊。
0: 找医生是国不离疆的。
1: 对啊，对啊。哦。
0: 来，你好。
1: 嗨。
0: 喂。
1: Hello。
5: 喂。
0: 嘿。
5: 孟姐。
0: 嘿，你好。
5: 建中好。
1: 好。
5: 我迄个板桥做妈妈啦，
1: 做妈妈，
0: 哎，我是迄
5: 老听友啦，
0: 嘿，
5: 我是毋捌咧卡电话啦，
0: 哎，
5: 毋捌咧卡卡
0: 听
5: 咧啦，
0: 哎，
1: 那
0: 要
1: 产品就甲卡
5: 电话，等下十二点啊，赶紧紧，哎，小手机，要来个紧开哦，开咧听咧，拢嘛咧，
0: 哦，拢足准时个呢。
5: 啊，今一首歌
0: 嘿，好，
5: 点迄个，梦舞之恋，
1: 梦舞之恋好，
0: 梦舞之恋好 ，OK，
5: 谢谢哦，
1: 好呗，
0: 好，
1: 嗯，哦，安尼就好啊，吼，
0: 嗯，
1: 哎，这王太太真正拢真配合呢，我人生可比海水安尼摆好好吼，伊拄好礼拜，哎，啊，我拄好那个吃就拄好，大家来听吼。

0: 太太安尼真配合。
1: 嗯，
0: 我就甲讲，哎、欸，这条歌我甲准备一下。
1: 哦，
0: 伊就拍入来，头一炮，人生可比海水。
1: 哦，吓、哦，
0: 嗯，这个咁捧场的啊。
1: 嗯，
0: 吓，啊，我讲你听吼，开车通常爱细腻啦。
1: 嗯，
0: 另外一个台大毕业的准律师呢，
1: 已经高考过啊，
0: 哦，高考
1: 通过
0: 啊，不得了。啉烧酒，
1: 酒驾
0: 弄死人啦！
1: 嗯，
0: 啊，赔人1200万哦，
1: 啊，搁爱关四年，
0: 才有通判4年半哦。
1: 嗯，
0: 啊，无你无甲人和解吼，
1: 嘿，
0: 迄唔拿呢哦，
1: 嗯，
0: 唔拿4年半哦，
1: 七，本来判7年半，
0: 嘿啊，
1: 啊，因为伊有甲这个，
0: 嘿，
1: 受害家属，
0: 1200万，
1: 这个1200万
0: 和解，
1: 和解，
0: 啊，你甲看麦，
1: 啊，同款啊，搁判4年半。
0: 你钱摕予人，人嘛袂爽，人啊一条命咧，
1: 嗯、
0: 对无？
1: 这伤过
0: 重拢是啊！你即马钱赔伊啦，你关4年半啦，但是这一世人你拢会记咧头壳呢。
1: 而且伊的这个律师牌都无伊
0: 啊，对啊，
1: 无多一世人拢无多做律师啊，
0: 对啊。
1: 伊是台大的法律系的
0: 高
1: 材生呢。哎呀，
0: 简单嘞，安尼为着安尼
1: 啊，
0: 好高就烧酒安尼，你看看。
1: 嗯，啊，已经高考过啊吼，高考有考过啊，通过来，伊就过半年接受这个训练，了后来就会当做律师
0: 啊，
1: 而且阁会当开这个律师事务所。
0: 啊，一世人就快活。
1: 哎呀，
0: 啊，你安快活，唔来快活，你来好高烧酒，
1: 嗯，
0: 啉烧酒，你就坐计程车就好啦。
1: 哎、欸，啊，靠少年啊，3年前的时阵，

0: 事发生，伊才二六岁。哎呀，啊，因为三年后，这三年中间，伊拢拍官司嘛，啊，拍官司，伊就去，伊无法度做律师啊，伊转去迄个补习班做行政人员。哇，足无彩吼！你看安尼，会当做律师，阁会当开这个律师的这個事务所。哎、欸、呀、啊，啊，他今嘛
1: 无
0: 法度，
1: 无
0: 啊。啊！而且佫爱入去关，伊本来是咧看变看有法度缓刑无，啊，结果无法度，千二万甲人和解，同款嘛是还佫关四年半。
1: 对啊，
0: 嗯，
1: 你有看卖无？
0: 啊，都
1: 啉烧酒，坐计程车，也毋免开偌济，啊，你即摆共弄死人啦吼！
0: 嗯，
1: 你千二万甲人解决啦。
0: 嗯，
1: 啊嘛，还阁判四年半，爱入去坐监呢。
0: 对啊，而且这是。
1: 你一生的中间，
0: 都无了，
1: 你真毁掉伊呢。
0: 嗯嗯，三年前伊是二六岁，啊，三年后伊就二九岁嘛。
1: 哎呀，
0: 哎呀，啊，所以，迄阵咧读书的时阵，哦，是开面路的呢。哎
1: 呀，
0: 哎呀，可能因兜原来有一地啊，反
1: 正。对啊。
0: 哎呀。
1: 啊，安尼要创啊？你的前途一切拢毁掉伊啦。
0: 即嘛，即个酒驾甲毒驾吼。食毒的毒驾，拢那抓到拢真严重。
1: 哎呀、
0: 啊，啊个而且吼罚款嘛真济。
1: 啊，迄、那个白吊销不太要紧。
0: 嗯，
1: 你若毒驾去弄死人，死刑哦。
0: 嗯，
1: 哎、
0: 欸，而且吼，你若这个毒驾有食无食吼，伊就甲你检验就知啊嘛。啊，你若这个毒驾酒驾拢同款啦，拢罚足重的啦。
1: 对啦，
0: 啊，所以。最近这几年啊，拢常常安尼，有诶无啉烧酒啊，是安那那拢戆戆醒醒哦，就是拢食毒较侪。食
1: 毒啦，拢食烧酒安尼弄。
0: 嗯，
1: 对。
0: 嗯，
1: 你嘛讲坐计程车，哦。
0: 啊，要载伊就坐计程车，这个铁器呀，
1: 少年啊。
0: 嗯。
1: 我有即卖抓真严啦。
0: 嗯，无，这本来就爱严啊。
1: 酒驾、毒驾。
0: 无，大家拢
1: 安尼。杀掉你啊，看麦啊！
0: 嗯，
1: 各人弄掉中间，就钱甲人解决咯。
0: 这啉甲水甲零，迄安尼甲抽血检查起来哦，0.83呢，嘿啊，0.15都已经，迄落超过啊呢。
1: 都讲车车啦。
0: 对啊，啊这0.83，你看啉甲找无伊的车。
1: 哎呀！
0: 伫咧路边困一醒了后，才去找到伊的车。
1: 哎，啊！你看，
0: 去找到伊的车了后，就开去，然后就发生伫一个高速公路开，就发生这个车祸啊，咁弄三台。
1: 车悬啦。
0: 嗯。
1: 啊！来发生这个代志哦。
0: 嗯。
1: 你的一生拢熬游戏啊。
0: 嘿。
1: 哦，
0: 熬
1: 游戏啊。
0: 哥是高材生哈。高材生。
1: 无好意
0: 啊。你什么生嘛？同款。
1: 对啊。
0: 发生代志拢是同款啦。拢就是爱付出的。
1: 来，阮演员有两个这个粉丝吼，阿良阿婆甲阿良啊，
0: 嗯，
1: 来想。

0: 一支过一支哦。
1: 哦，真好吃呢。
0: 夹一个在在分呢。
1: 哈哈哈。哎，这分食济唔好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阮的产品真好。啊，朋友，你若讲到要订阮的产品，你问洛江小姐。
1: 嗯。
0: 哦，啊，最近你若讲买半担吼。
1: 有优待。
0: 哦，拢有优待。
1: 广告。
0: 哦，优待你算会好啦。
1: 嗯。会
0: 记讲找洛江小姐。要伫凤青的养筋骨，
1: 凤青的大光明，
0: 凤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五散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
0: 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啊，搁有咱这个珍珠霜吼，珍珠霜本来是一罐15毛的，啊，即嘛提升到这个30毛，较大罐就对。啊，加大罐羹是加100块尔，吼、哦，所以加更多搁较俗，吼、哦，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啊，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哦，一罐是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我同款有优待的
0: 对，
1: 嗯，
0: 啊，你落面洗好清气 ，EGF 青春胶囊这法国的，
1: 嗯，哦、
0: 啊，你落安尼个。面安尼个酥酥的，
1: 按摩，
0: 哦，按摩摩个阿妈棍，
1: 嗯，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要搁较爱水的吼，
1: 嘿，
0: 咱有珍珠霜，即马有较大罐吼，
1: 嘿，
0: 哎啊，咱遐打咧打咧安尼吼，好，抹久来，你就感觉我一个面啊咧，加遮水安尼，一寡较早生一寡话无迄吼，较了了，
1: 嗯，
0: 哦，
1: 嘿，
0: 紧找洛江小姐。
1: 2999-8692，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装好水水来，来去台东，来去台东洗温泉。

0: 去台东都要去选区啦。
1: 敢么有规定？
0: 基本洗温泉
1: 正常的。
0: 啊，无你去台东要弄，敢那办那个金针花哦。
1: 嗯，有真侪所在通耍啊。
0: 真侪所在无唔对。
1: 哎，
0: 是到后尾啊，
1: 一定爱洗温泉。
0: 住饭店，先煞去
1: 洗一下
0: 温泉咧。
1: 啊，每逐间拢有吗？
0: 啊，
1: 逐间拢有温泉吗？
0: 啊，去到台东拢有。
1: 无嘛，无嘛，爱找甲有安尼就对
0: 了。对啊，
1: 一定爱洗就对了。
0: 陆陆洗洗吼，
1: 嗯，
0: 哎、
1: 欸，敢那秘书啊，真久唔捌洗啊。
0: 较快活。
1: 对啦，这个温泉本来是拢，若要照你讲是热天爱浸的啦。哎呀、
0: 啊，
1: 啊，不过伫咱台湾哦，煞变作讲是寒天吼，浸温泉较实在，确实的，但是正常是热天爱洗啊。
0: 西湖山人寒热，大家嘛洗温泉。
1: 你若洗惯些人是无咧分这个季节的，啊，但是若无定咧洗的人哦，这个天哦，你讲叫去洗温泉，讲哦，敢那想着就足热的，啊，其实还好啦，你若浸惯些人。
0: 有诶，要烫伊那裤都烫袂落来，哪里？像你阿祖要叫伊去洗温泉，伊那裤要叫伊烫落来。
1: 喂，迄是洗温泉，伊无洗惯洗，
0: 无惯洗啦。
1: 嘿啦，迄习惯。
0: 哎，伊都迄领烫袂起来哩。
1: 你哪知影烫袂起？那
0: 我
1: 都
0: 我就八家问咯，阿叔啊，
1: 你敢问个对内裤去？
0: 洗温泉哦，用哎呦，啊我迄领都烫袂落啊！你，可能伊个型哦，特殊个啦。
1: 哦，无啦，迄洗温泉就是吼，无洗惯洗啦。啊，有的人是拢洗个人池啦，啊，有的是大众池啦。啊，大众池吼，空气就是讲较好，就是伫个外口啦，户外你听有无？
0: 卖讲阿祖啦，
1: 嗯，
0: 落港啊，你要叫伊讲烫伊娘起来，要去洗温泉，伊嘛不爱啦。
1: 啊，就是讲因对这洗温泉无兴趣啦，嘿啦，
0: 啊，无兴趣，放了后卖洗啊。
1: 啊，人到厝的洗身躯就好啊，那一定爱浸温泉。
0: 浸。

0: 即满咧，壁壳关出来，人嘛爽诶。
1: 你若厝内底有迄浴缸吼，浸烧嘛是会 OK 啊，系啊。
0: 不过厝内咧浸较袂爽啊。哦，迄空气无。
1: 哦，当然啦。啊，不过你若说迄个个人池吼，嘛同款啊，是窟窿间啊，佮有时间的限制，都感觉有一个压力，无顺手。
0: 对啊。
1: 袂当自由自在。
0: 对
1: 啊。啊，你若说迄、那个大众池吼，有一挂即个固定咧说的人客吼，伊拢会甲你注意，即、个毋捌来，即、个毋捌看。唔捌看咯，特别该注意，看你有强硬区无，有洗脚
0: 无。我本来洗唔脏就是安尼，都爱家己。
1: 有诶人无啊，
0: 头毛啊，脚手身躯洗好清洁才会
1: 使。头毛你暂时无洗袂要紧，但是你一定爱戴帽啊，爱戴浴帽。
0: 卫生都爱创好好。
1: 啊，就是讲你身躯洗洗，才会使落去。而且吼，你伫咧池啊边诶时阵，你爱脚要落去诶时阵，啊脚爱搁强一下。
0: 游泳池嘛是同款哦，你身躯头毛安尼洗洗，
1: 啊，不过游泳池敢若像咧洒水饺。
0: 你要落去养寿哦，人安尼唔毛，哎呀，迄个顾着讲大众的卫生啦。
1: 哎啦，每一个人吼，然后咧注意着讲这卫生这点吼，安尼就当保持迄个较无病毒啦，较无病毒的感染啦。
0: 哎呀，
1: 对啦。
0: 啊，产品若要伫趁钱嘛吼，那半打拢有优待。
1: 对，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邦桥的祖妈妈吼，梦母之卵。

0: 南地的心情。
1: 嗯，
0: 这个歌我真好听哦。
1: 对。
0: 哎呀，这歌
1: 放出来。宝岛歌红的。
0: 南港的左女士哟、哦。
1: 嗯。
0: 真情放袂离哦。
1: 嗯。
0: 这头前有一条迄个银色夜车吼，我那油滚唱的，啊，这两个合作伙哦，才有一个曲啦。
1: 哦。
0: 才好听。
1: 嗯。
0: 哦。啊，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歌。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五三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还有咱这个磷虾油，还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
0: 哦，这种真好吃。
1: 对，
0: 哦，
1: 啊，佮有养生酶啦，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啊，佮有即个一口松。
0: 对，
1: 嗯，
0: 啊，我即马甲你推荐的这吼，这都爱买，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而且有 EPA、DHA， 对脑吼足好的，
1: 嗯、
0: 对。血管有哪足好诶，所以若无买转来食吼，真拍算。
1: 嗯，
0: 哦，这真材实料诶哦，爱、啊、这一盒吼、哦、千六块，啊买两盒，才有通

0: 甲食无离。
1: 嗯，
0: 吼、哦，会记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找到江小姐作文，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云色夜车，搁到了真情放袂离哦。
1: 嗯，
0: 啊，拄了一曲，
1: 哦，
0: 欸，真好听。
2: 啊，闪了！你这款女性，奢奢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善嫁囝，有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好。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啦！

0: 真的呢，你听我讲，这灵堂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哈哈。

0: 请大人，你好好听我讲，你唔当误会。
1: 啊，什么啦？你唔要我讲咯。哼，以前。
0: 请大人，请大人。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雨水嘛，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爱着这款安尼吼，
1: 嗯，
0: 啊，不如卖滴啊，妈，我爱着啊，放袂离啊，
1: 嗯，
0: 痴情的女性，讲痴情哦，相处记就是安尼啦，来啦，来哦，梁先生，我要听《风尘路》哟，
1: 对，
0: 好来，张龙龙的歌。

0: 朋友的选的歌吼，
1: 嗯，
0: 拢给你放啊里里里。
1: 对。
0: 啊，阮的产品你会记哦，
1: 嗯，
0: 是足好的产品哦，哦，啊，会记讲，若要治红疹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五散
0: ，EGF 青春胶囊，
1: 珍珠松，
0: 啊、哦，還有这个养生美拢有啦，
1: 嗯，
0: 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啊，好，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吼。啊，蒙奇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钟，到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哈。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旁边收听，听来好听介绍，开出边间到来来到收听啊。咱的这部听收音机连数 FB 拢会使哈，啊是讲找咱的网站华星广播电台华星一台哈，一零五二千赫那个这里啊点落去哈，咱的电台收听网络拢会当听得到哈。啊那这里有的朋友。用收音机，你要存一二五二千的这些主播台，这其他是联播台哈，这报告大家知啊。好，空中好主编，快乐有老弟辛苦编，阿妹交代袂烦恼，然后营养师安迪素、糖油宝、健康生活部、补充营养上佳好、补营养够健康、安迪素、糖油宝、低蛋白拢拢有哈。无同的体质，无同的营养分，咱家己做牛心定做安尼哈。平常时咱这个、泡砂糖时。啊，泡一口布来个啉，再是做早顿，暗时做宵夜，想就想到个泡来吃拢会使。营养师安体素哈，糖尿病吃糖尿病，有几病患者吃低蛋白。啊，过来咱的花生坊用心研究，最近嘛足多朋友来交代咨询。啊，头前这批咱就来小小给你安排送货服务哈。啊那啊后边的朋友哈，哎、啊、可能哎这里后边来订的哈，都要等个这里国庆过啊哈。啊，咱接订多嘛到这里拜年哈，所以咱好朋友国庆进前无交代无烦恼，咱截止啊哈，要截止啊。啊，花生坊用心 NO 哈，买二加一，规管扣扣扣，人人人呢，食过八款的 NO， 拢透糖透水的，咱这无透糖无透水，佮无加防腐剂，摕到爱记摕去冰哈。所以讲，咱陆陆续续开始送货，摕到 NO 朋友爱记摕去冰哈。啊，较 NO 来食，唔免糖丝啊大鸡，细鸡糖丝啊都会使，大部分食大鸡哈，大部分食大鸡，较一当时温滚水煲杯甲拿来啉落去都会使。泡咖啡、泡牛奶都会使 ，NO 在吃。那联合朋友来对有 NO 酸，有这个氨基酸哈，有蛋白质，和咱联合朋友来补充咱需要这营养分。哎，过去红姜贵族拢在吃，起码咱大家拢吃得起。和平话，这个 NO 咱即阵高台做两罐，搁加一罐，买二加一哈。搁有送咱半两两的滚珠瓶，以及咱口含锭哈。啊那要叫咱的导游导游哥朋友买赶紧，因为嘛是刚刚到这礼拜咧哈。导游导游哥，大组是十罐送两罐，小组是五罐送一罐。电话再交代再欢呼，2831589。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听阿红讲笑话哦，大家坐我啊，去烧烧酒，咱正在有诶，阿红讲笑话又过来了。

喝酒醉的故事，啉烧酒醉的故事安尼吼，有一个啉烧酒醉的哈，啊，这个安尼吼，这个哦，拄到这个警察临检，哎呀，你哦去开车吼，去开车，酒醉的佫开车，拄到警察临检吼，这代志大条对无吼？所以讲，警察就佮抓落来安尼哦，佮问啊，讲哦，你姓什么？这个片都专心顾酒味啊吼，警察就随佮抓落来安尼吼。欸，啉酒又开车齁，唔知死活，所以齁，这个炸来了就问这个啉烧酒醉齁，这警察就跟他讲啊，你姓什么？这警察问讲你姓什么？这是啉烧酒醉，就跟警察讲讲，我姓姓妈祖，姓三太子，姓关公。靠的齁，啉烧酒醉就是安尼啦齁。警察在跟问啥？问讲你姓啥？结果伊讲哦，我用国语，用国语跟问讲你姓什么？伊讲我姓妈祖、三太子跟关圣帝君。警察讲你是听无国语啊？啊我管你的姓什么？我是问你讲你叫啥？警察在跟问我是问你的叫啥？我管你的姓啥？这个啉烧酒醉在里讲讲哦，你讲我叫啥？我拄只叫一罐威士忌，啊叫两个七啦，好呀。警察是要甲问我叫什么名咧？甲咱问几波问袂出来，讲咧讲这伊应气安尼啦吼。那甲问我讲，啊你到底是叫啥？伊讲我叫一罐威士忌啦，甲叫两个七啦。警察叫我唬你啊咧？警察佮讲。不是啦，我是在问你叫什么名，叫什么名的啦齁。这个林小姐嘴在给警察讲讲齁。都假我都叫两个小姐，你问讲个小姐叫什么名哟，那两个小姐叫娜娜，给叫露露啦。齁警察愈听愈气啊齁。我那齁刚才要问这个名呢，问几波问无啊，真正这啊林小姐嘴愈小愈偏。警察说阿伯过去卖门啊卖门啊，来来来来来，九册。

气哈，酒切的哈，提出来哦。来来来，叫这个这个林小酒嘴讲，来本一个啊，本一个安尼啦哈。这个林小酒嘴哈哈，这个警察个应一句话，应该讲警察抓唬你。这林小酒嘴到底要来个警察应你敢知？因为哈，警察想讲哦，问你名，问几包问袂出来啊？问你讲姓什么？你讲我姓妈祖，姓三代祖，姓关圣帝君啊？啊，问我讲啊，你到底叫啥？伊讲我叫威士忌，叫两个七啦啊。问我讲，你到底叫什么名？伊个讲吼，我都拄只叫迄两个小姐姐叫露露，个叫娜娜。所以警察规矩卖甲问啊啦吼，提酒测器哦，都去叫伊讲哦，来分这个酒测器哈，叫伊讲来分这个，这个就最注意，再第一个警察讲讲哦，哈，要个分哦，啊，拄只娜娜甲露露再搞我分过呢。喂，是分到位啊？哦，白来喂，伊讲哈。那个本哦，啊，拄只，迄个娜娜甲露露拢搞本过啊了，去占酒店啊，找两个七啦，这里、個、啊，这林家公唔在人诶，警察咧问啥咧，乌白烟，伊讲酒七起个本者，伊讲，啊，那个本哦，哈，拄只娜娜甲露露伊搞本过啊，无不本啊，啊，到底是本啥你敢知？朋友啊，啥物所在在本？喂。聽有就好，聽無準拄煞嘿。

来开车啊，唔通啉烧酒，啉烧酒唔通去开车呢吼，啉甲醉茫茫、醉甜甜，警察给你啉检查咧，乌白烟，一定掠去派出所的对无吼？所以啉酒唔通开车，要啉酒咱就少扎些量的安尼吼。来，最近来听啉酒唔卖开车。

来，亲爱的朋友，谢谢罗的北岛地湾沙罗，讲洪女士，谢谢来交代出门那里导游哈，啊交代欢度拢清的哈，大组的一组，谢谢你哈，导游即马大组的开有十关上两关，犹太3200块过来，咱都会有我来介绍，无他在犹太哈，啊咱一年只有两摆，所以咧，后边我要交代要出门那里导游导游哥啊，进前朋友等真久的导游哥哈，即阵诶买单来登记啊哈，但是咱。会还未搞吼，因即摆拄好拄到即个月，哦，我连续假期真多，所以讲哦，这个、新散的这个、时间哦，一直被延到最近啊咧哈。那么应该来讲，国庆了会再搞啦，但是咱会搞再给你联动啊咧哈，真歹势，大家等一下久啊咧哈，因为咱这拢是这个。一年只有两批而已，所以咱这种现做起来，所以咧，真侪朋友讲啊，我跟别人咧叫拢无同款，因为别人速成酱油。啊，化学酱油啊，咧做较紧，啊，古拢做起炖，咱这种无共。好，咱咧好比如尽量拢摕着上鲜、上新鲜的。既然要食，咱就要食鲜；既然要食，咱就要食上新鲜的。所以咱好比如这无拍开，但可能超过两年。啊，若拍开，爱记摕去冰，因为咱的导游、导游哥拢总无加防腐剂，无加糖、加西，没有食品添加物，无啊，任何不应该加的物件，拢是上单纯的物件。所以讲，咱咧好比话，真正古早做导游方式就会做的，唔是化学酱油、速成酱油会当比哈。所以咱咧好比用，虽然比别人贵一丝丝啊，但是贵有贵价值。除了好食，未死咸，过来咱联合朋友无添加，那联合朋友则是真真正正上好的这导游，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黑豆酱的导游导游哥。来罗州民族路，郭妈妈来交代出门导游导游哥哈，阿哥咱树林中山北路七段食田妈妈，谢谢买来交代出门。罗州九强龟高太太，谢谢 N 罗给咱交代出门两组哈 ，N 罗嘛赶快即阵交代出门，阿哥会使登记哈。啊，过来都还过等三个月，因为咱 N 罗是三个月广告一摆哈，啊那导游是。一年只有两批，哈，一年只有两批，哈，所以咱好朋友今年无最后一批无叫到，都要等个明年去啊，哈。电话再交代再欢呼，2831-5819，2831-5819。

来，即马咱所有的人手来弄一支啥手机啊，对吧？有的朋友讲啊，我阁无哦，嘿，还阁无表示啊啦，你无叫手机啊绑票机，啊那咱拢已经叫手机啊绑票机啊咧啦，哈，真侪少年人更加是叫手机啊八家讲哦，唔在人意啊咧哈，啊一支手机啊那无，那你好比哦，伊就给你插，给你乱啊咧哈。所以讲，我看一个新闻消息是安尼哦，伫咧啊讲的安尼，讲有一个少年人安尼哦，就好做好生的哈。原本咧用的手机啊，吼故障起安尼吼，甲因老母同齐去到这通信行讲要维修安尼吼，讲这支手机啊，结果安尼哦，看看这店头的讲哦，我这支手机啊吼，足侪所在歹，啊那修理起来吼，计足贵安尼啦吼，成本足悬的吼，所以讲哦，伊就甲这个对方讲讲吼，这个店头就甲这对母仔讲吼，这個、要修理哦，不如买一支新的啦，嘿，不如买一支新的安尼吼。结果咧，你好比有因老师吼，哈，感觉讲啊有道理，家母啊讲无换一支新的，哈哈，我拄好换一个新的啊，紧啊紧啊紧嘿，这个新的安尼吼，迄俗的唔紧，拢迄紧了上贵，功能讲要上好的，上介贵的吼，这新款的这个啊手机啊呢吼，但是伤贵啊，超出预算啊，所以妈妈哦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了吼，讲唔通啦，卖买遮贵的好唔好？叫人惊哦，哎，情绪失控啊！当场怎啊？伫通信行门市啊，你啊，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头前，怎啊将旧的手机啊提起来摔啊？外头都做伊出去啊！因老母啊，你啊，嘴啊开开讲靠腰啊！恁祖妈啊，你哦出钱干买手机啊，都在个看伊面是国家叫叫啊，你哦这洗牌啊，摔手机啊，你啊看卖吼，这后生啊，你哦物件摔个啊，你哦做外头都做做伊走去啊！现场甲老因妈妈哭伫个涂骹，点点啊将这手机啊捡起来啊！咱你好比话真侪民众我咧骂咧死啦死啦！唔知讲北部趁钱嘅艰苦吓，咁啊，想要爱啥都要有啥，那你嗰边是唔是足幸福？结果嗰边爱上好嘅啊，家庭经济经济咁负担未起，你咁知即卖手机啊偌贵，你咁知？像即卖吼，即支吼，即个啊，诶，即苹果加一嘴，吓，苹果，哈，iPhone 吼，咁上贵嘅一支十几万啊。驚死人為了你好比咱坦白無坦這多這囡仔為了要愛自己的物件，他要愛的物件咱無好意而已，就等於

等到这里啊，跟你发脾气啊，你哈啊，那你好比话，这款囡啊，真正是哦，就无动力心，佮那情绪管控有障碍，哦障碍哈、哦，所以讲咧，即个其实唔是干呐，都只阿红讲的，即个囡啊有这款问题，无的确咱家己身躯边啊都这款的囡啊存在，真侪面对着囡啊，这里啊暴跳如雷啊失控的行为，老爸老母拢点点无讲话，那你好比话，颠倒好这个囡啊，干嘛讲啊啦？哎、欸，我发脾气你唔敢喏。所以你即马讲爱的教育啊，这個、经营之啊，是不是养成了这囡仔要爱第三，都会当偷掉啥？要爱第三，都这样偷掉啥？最后无可以，伊就掠工生气，你讲对不对？

省地家走啊，省囝不好啊，哈，所以讲哦，咱做父母的吼，不要那管教这囡啊，真正讲是一门学问啦，哈，啊，所以哦咧，有当时啊，吼，家己做父母的哈，这个啊，拄到这款囡啊，要安怎互伊了解？我感觉就是要互知影讲哦，趁钱的艰苦啦，囡啊无体会到，你特定伊要爱啥都互伊啥，当然你无感觉啦，哈。所以讲，真侪招车的路的辛苦的问奖大哥啊，你们的辛苦，你的囡仔敢知呀？漂皮的问奖。

0: 安。
1: 哎，你好。
0: 哎，姚仔你好。哎，
1: 那
0: 个 NO。嘿 ，NO 啦哈。
1: NO 就爱冰啊呗。
0: 爱冷藏，爱冷藏。
1: 爱冷藏。
0: 哎，对，阮做的拢是爱冷藏哦。
1: 啊，
0: 无开啊，就爱冷藏。哎，对，因为咱这拢无加防腐剂，咱甲别人迄款无同款，没有加防腐剂的，所以爱冷藏起。
1: 哦，安尼
0: 啊。对，嘿，啊，伊拢是规罐拢 NO 的，咱那是汤，四季汤时啊开来食的，
1: 嘿，
0: 咱那无透水。
1: 不要
0: 透水哦！啊，你家己加温滚水半杯，加拿一汤匙啉落去都会使。
1: 我爱加伊嘛会
0: 使。哎，嘛会使，直接加嘛会使。啊，但一般温滚水泡泡的，啊，咱加加落去啉落去都会使。
1: 啊，糖分的人会使加。
0: 会使，因为咱这拢无掺糖，所以咱这甲别人无同款，咱这是无掺糖、无掺水的浓缩的燕窝的。
1: 完
0: 了，嘿，对，安尼
1: 我叫一
0: 组
1: 好了，
0: 叫一组啦，吼。
1: 啊，你上是拢用乌鸟还是用
0: 啥？你啊是乌鸟的。我俩
1: 好
0: 好好，再给你送过去，好，好，好，啊，你个天气爱冰哦，三罐拢爱冰，咱两罐加一罐啦，哈，
1: 好，
0: 啊，要吃就是大补王只大鸡的汤匙，卡一汤匙，拿来温滚水半杯，加啉落去就会使。
1: 哦，一汤匙啊。
0: 嘿，对，一
1: 干。
0: 一摆啊，两摆拢会使。
1: 哦。
0: 好，一摆两摆拢无紧，啊，空白空心食嘛拢无紧，迄拢会使，好不好？
1: 拢会使。
0: 嘿，对，好。
1: 你讲一罐汤，迄个汤匙啊。
0: 对，大补王这大鸡都有哦，大补王这大鸡都有搞，好吧哈。
1: 讲你吃生意饭的，吃生意饭的
0: 嘛。上大鸡啊，大补王。
1: 哎，
0: 大补王这大鸡了，大补王。
1: 大补公。
0: 大补公，哎，大补公这大鸡都会使。
1: 好贵兮兮。
0: 一碎嘴啦，
1: 唔
0: 是大嘴，
1: 唔免食伤多，
0: 唔免做一摆食伤多，嘿，好唔好？
1: 食多
0: 嘛不要紧，但是较伤，
1: 较伤啦，
0: 较伤啦，好唔好？
1: 较伤是不要紧，
0: 讲食少嘅不要紧就对。唔要紧，你若要泡伫牛奶内底嘛拢会使，哎，侬拢会使当作泡来啉嘅。
1: 哦，因为泡
0: 的牛奶嘛，对，嘛会使加落去，啦，啉落去就会使。
1: 温温
0: 啊
1: 就好啊。
0: 哎呀，温温就会使吼。
1: 哦，你较少会要紧
0: 无？冇紧。
1: 我
0: 你少
1: 啊，不要紧。
0: 也没有关系，嘿，对。
1: 哦，
0: 迄未
1: 讲
0: 伤
1: 过
0: 烧，烫迄个。哦，免，迄未惊，哦，你拢会使直接泡的吼。
1: 哦，那个滚水
0: 拿起
1: 来泡
0: 落去
1: 嘛
0: 会使
1: 哦。
0: 对，哦，安尼啉落去就会使，
1: 好，
0: 谢谢哦，好，拜拜。

哎，公牛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因都我捌食过规罐可可可人人人的无哈，真侪人诶，即、這个讲到因都都想到勇敢美容，知影讲吼，即对身体较好啊，真高级。其实对古早到现代，因都拢一直足欢迎的啊，即、這个珠宝养生的好食材。过去只有皇宫贵族才食会到，即马唔免啦哦。咱个朋友啊，即马即每一个朋友都会当食会起，拢会当食会到啊哩哈。那么市面上有足侪燕窝的产品，除了讲吼，有诶吼，即个啊，佮从即燕窝安尼吼来变包装啦，啊，即加啲其他物件来对安尼哈。其实咱个朋友啊，食这哦就是上简单，就是单纯的吃燕窝就好哈。所以咱个朋友啊，即马即个规罐可可可真正的燕窝开始足侪朋友知影讲哦，原来燕窝是做这类型的，以前拢是从即燕窝。都较贵嘛吼，伊来做家己的其他的所在内底啊哩吼，所以包括真侪送礼，你摕到拢是啊细细罐啊，内底拢糖水哈，有烟都不会摸，咱嘛唔知哦，不会点啊，不会点咩啊哩吼，所以咱联合朋友啊，起码你食到咱花生棒用心烟都规罐可可可浓缩的烟都，你才知讲原来烟都是这款口感，原来烟都是做这种型的啊哩吼，糖水啊开来直接吃，所以咱联合朋友吼，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烟都花生棒用心烟都唔免透过中盘小盘，互人加他一手，所以讲咱摕到拢是上届公道的价钱，互咱好朋友食到拢是上届好品质，外口咧买包公司一罐三四千块，五六千块，咱联合。一碗咱唔免，两罐我加一罐，只要2900块。现在买最优待，过来出轨来，等三个月以后，咱三个月才有个成山哈。所以新鲜，咱就送到你的手诶。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号，就卡号通。华生坊永兴 NO。来，咱花生坊永兴 NO 买两罐加一罐，2900块，2900块，买二加一哈。过来给我加，买两。

两个这个滚珠瓶，各有蔓越莓环境当中要送给你哈。最后这礼拜登记哈，错过就无啊。国庆进行登记，交代处文才有哈。要交代要反有电话靠到靠通2831-5819。来，个人白朋友点播爱听红烧唱《一夜情》，现场电话2831-5819的电话再敲到，阿红侬赶紧给你做服务2831-5819，来你好。

来台湾哦，即马讲哦，少惊化少子化哈，所以讲真侪人嘛真烦恼，后日咯，咱即马拢无生生子安尼啦哈，即马囡仔愈来愈少，啊有诶，即为着要想办法，吼，即个囡仔会当讲增加，所以政府我一直送红包安尼哈，所以零到十八岁是政府嘛甲你饲啊，坏蛋到九十八岁咱拢甲咱饲。

少子化，其实有真侪原因啦吼。过来就是啥，即马真侪少年人，刚才讲吼，要叫因讲安尼吼，结一个婚的安尼吼，拖拖刷刷，甚至讲即马结婚的人数，差不多甲离婚的人数，你敢知道？差不多啊，差不多。内政部最近吼，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在显示哦，刚才即个今年吼，讲吼即个八月份哦，即个即个月安尼，台湾结婚登记的人数甲离婚的人数，差不多啊，要差不多。离婚的人数甲结婚的人数差不多啊，要差不多吼、哦。大家在讲啊，即马大家对这个婚姻的观念不同款啦吼。啊，以前是讲啊啦，较传统啊，国家那么嘛，大家互相忍耐吼、哦，啊，各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不同款啊。啊，会下就来，啊，未下就算。未下以前是未下都爱忍嘛，啊，但是即马婚姻观念已经不同款啦吼。所以讲即马，这个啊，这個、有真侪结婚的吼。啊，都一下都来啦，啊，未下都算啦，你哦，所以离婚跟结婚的人数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哦，所以咱好朋友也代表当然啦，像真侪少年人都会想啊，啊，既然哦结婚哦了吼，无老久就要离婚，啊，都见唔当想咋生，这生未起了，囡仔可怜啊，有影，所以讲哦，少子化问题真正足多，即马连。这个啊，这个、结婚了吼，啊，加这个、啊、离婚的这个人数啊，比较起来讲，安尼差不多啊，差不多啦，啊，所以讲看看，不怪讲这么少年人讲安尼吼，不爱结婚哈、啊，过去安尼吼，啊，都安尼吼，这个有伴就好啦，吼，啊，无想讲安尼吼，一旦结婚，到老啊咧吼，不啊，我感觉当然这是时代无同啦，吼，观念也无同吼，啊，这嘛拢是这嘛自由时代啊，你管也管未起，管也管未赢，不啊，我感觉婚姻既然要经营，真正是不简单哈、哦。大家嘛是爱啊、有这个啊，这个这个、观念就是啊啦，这个、为着维持这家庭的和谐，大家要都安啦，互相安啦，这个啊体谅啦哈、哦。啊啦无啊，你也要较赢，占较赢，啊我也要占较赢，当然就冤家了。

来，国庆连续假期你要开始啊！哈，先来个来，好比做这新闻报告啊，气象资料哈，在麦中气象局第一预报，东北季风今日开始减弱。不过，咱的好比哦，这个、温度计真低哈，咱的好比哦，这个早起时、暗时温度有的所在甚至剩19度左右啊！哈，不过这时气温都会回来回升一丝啊！哈，今日算是天气还算未歹，但是到了周末哈，这个、拜五、拜六啊，礼拜这几天，咱的好比连续假期台湾这个湿冷的空气都消化结果。然后水气都会增加哈，同一吧，东北部地区局部性低渐准哦，回荡地区恒春半岛毛低渐准哈。啊那拜啦礼拜以后，咱的那边哦，这个落雨的这个情形都比较减少，所以明天哈礼拜五哈，这个天气较不稳定哈，好山好谷爱加炸一个啊，然后那安排出游活动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啊哈。那么到礼拜以前哈，都有机会落雨，所以请咱那边出门一记好山好谷爱加炸一个。Yeah.

来新闻公告就高雄红山有一个十一岁发电较迟缓的这个查甫囡仔呢啦哈，那么发电较慢哦，所以讲哦，小可这里啊，这里吼，这里啊，这里真侪爸母啊呐哈，无法度讲啊，要专心照顾，所以就要拜托这个标志来照顾啊呢啦哈。这男童因为吼在早顿偷食泡面，结果叫因标志啊呐，怕甲讲啊要重伤，甚至讲吼叫伊讲啊交互蹲跳啊啊半蹲啊将近三点钟，最后受。有液态怎啊心亡啊呢吼？这做标志也看到伊这个啊，这个男童啊呢吼，这个啊昏迷，竟然个传到家己的男朋友讲啊啦，讲哦，这个囡仔叫咩翘起啊，被人抓呢哦。那然后朋友你也看嘛，这做标志哈，因为这囡仔本身就小可有自闭症发展迟缓，哦，够过动症啊呢吼。做老母无时间，所以从这个囡仔交代给标志来做照顾，但是做标志竟然啊啦。发现讲这囡仔，这个偷食这个啊，这个泡面，结果啊呐，这个啊失控，情绪失控，然后这大声拍这个囡仔，佫开始有哭毒虐待这个囡仔，还是十一岁囡仔呢，又怎啊一命乌哀哉？这做标志的吼，佫竟然讲安尼哦，这个、感觉无啥吼，所以真恐怖，你看觅，所以即马这个凶手已经将判刑12年的有期徒刑了。

来，即马情绪失控的人真正足衰吼，咱个无多控制家己的情绪，都真容易发生危险吼。通有着一名即查甫人安尼吼，即、這个对着家己的即个小弟安尼有家暴的即伤害安尼吼。那么虽然对方有即个申请保护令，但是无效。即、這、吼、個，即、這個、做条大兄安尼哦，钢管照常哦，对即小弟安尼吼，拍过吗？啊，甚至即一摆更加严重，即摆去厨房压菜刀，将家己的小弟啊，你又太贵了都啊，送到医生馆啊，这个啊，这急救好加载吼，紧救回来，无真正一命乌哀在你看卖吼、哦，这个人真正足凶残的哈、啊，这个常常讲安尼哦，这个啉烧酒醉的安怎，都要拍。要讲台安尼啦吼，爱甲因小弟多做伙吼，啊因为家庭暴力的情形，所以讲啊啦，拢有申请保护令，但是无效，所以咱后边保护令真的能够保护到人吗？真正哦，有真侪哦，这个无法度完全拢保护会到安尼吼，所以讲咱后边有哈，那么这个做小弟的虽然有申请保护令，但是大都一定爱多做伙无法度哈，即嘛结果算差一点嘛，无性命吼，无差一点无性命，所以讲诶话，即真正感觉即社会即个保护网啊一定爱健全。啊，若无有真侪即款无定时的炸弹，都有可能吼，即损害人的性命啦。

做老师的教育，这個、学生囡仔，咱连做朋友，起码有真侪老师吼、哦、爱做唔做啊，所以讲吼，哎、欸，真正有心要做老师，起码我感觉愈来愈少啊，吼，一般拢是安那，赶快混日子，混一混就赶快收一收，紧来酸啊，所以啊，有的是安那，凊彩找代班的啦，代课的安尼，唔是正经吼、哦，这個、好的老师安尼吼，哎、哦，讲、欸、实在哦。当然啦，有代班代课嘛，真认真啦。吼，咱也袂使讲每次代班代课拢做凊彩。啊，不过咱另一边话，这表示啥？老师的素质嘛，开始出现真大的问题哈。高中应该是讲，唔是高中啊，是国中啦哈。高雄国某一间国中啊，一个查甫老师哈、啊，利用着师生关系安尼哦，职务之便来传信息，诱拐吼未满16岁这女学生讲啊啦。哎、欸，你也当安尼吼，我看你身材未歹，无穿个翕两张啊来，吼、哦，真乱来安尼啦吼，甚至吼，佮有关这囡仔佮伊发生性关系安尼，哦，这件代志真正惊动了所有啊，这個、学校界这个老师，啊，佮有这個学校方面安尼吼，高雄第一欢迎即摆已经将这些所有老师来判刑，而且佮家属达成了和解安尼吼，用着性质啊，迄只啥来有关这囡仔，叫伊讲啊啦，哎、欸，讲。安尼哦，拍这个啊，翕这个啊，无穿衫、无穿裤的，互伊看。啊，过来咧，佮这个女学生发生了不应该的这个关系啊，真正真真要不得，然后真要不得安尼啦吼。那么这个做老母的真厉害，所以一阵过对欢迎去，即马这个老师已经用判刑了。

来，人讲以外，到明仔载，唔知多一工，多一行会先来，吼，多一行会先来。伫台中乌日最近发生一件离奇的车祸，哈，一个女子骑奥特曼经过一条路线时阵，安尼吼，路边有一个新段，伫咧起这磅布起来，吼，这个磅布大磅布啦，哈，啊，磅布一定要有啦，有铁杠啊，哦，铁杠安尼吼，结果这磅布叫风吹安尼吼，硬硬飞，硬硬飞。去这个啊，这个牵着这铁杠，这铁杠煞飞出去，当场去啊啦，去这个去牵着，伫个奥多麦，开奥多麦经过一个女子啊咧吼，当场人甲车摔倒伫个涂骹咧吼，手骨嘛骨折啊，这个啊，巴肚边嘛去有这铁杠啊咧划伤啊咧吼，好个在这个后边车辆经过民众赶紧停车。协助动车啊，将这个人送到医生馆那里啦哈。结果才发现讲哦，伊叫一支铁杠飞过来，铁杠安尼哈，真正差一点还个无命安尼哈，真可怕。所以讲人的这个啊，这个意外加上明仔载多一项的心来，真正唔知。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开车开车注意安全。过来咱来西江的朋友一定要呐注意。啊，这个工作的这个安全意识挂，买做着环境防护，唔能去伤着别人。来，即马台湾的假期足多吼，最近个连续假期，即个国庆连续假期安尼吼，一个月干放假的时间就足长诶吼，所以讲有真侪人安排出去活动，不然你后边还是两个字安全。啊，我们都在这里讲安全，即马一个讲安全，真正安全足重要吼。即、这个二十七岁四个月即个查甫人讲哦，即、这个旧年甲朋友去恒春去佚佗，啊，即、这个恒春哦就是海边啊嘛，有沙滩嘛，啊，即马有真侪流行讲沙滩车，开咧沙滩。单车，不过沙滩车哦，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跟咱美术安尼咧坐营销飞车。不过咱后边哦，结果这一摆哦，这坐起哩安尼哦都无转来啊！啊，是安怎？因为沙滩车哦，意外冰车，四个的查甫人当场哈、哦、上到医生馆，赶快这个不敌死亡啊嘞哈。那么这四单的负责人，应该讲负责人呐、啊、哈，四单的负责人呐、啊，沙滩车业者哈、哦，这个变。

经被告哦，那么被判刑有期徒刑啊哩哈，所以咱好朋友吼，这个、做这个任何性的这个活动嘛，是都要注意着安全这两字啦哈。但是业者本身是不是做好安全，嘛是要注意，唔当为着要追求刺激，结果无顾着安全。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捧场收听，多谢播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

空中好处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可能好厝边，可能拢伫新区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到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节目，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收听。礼拜假日同款无休困吼，虽然是国庆连续假期，啊，我们同款继续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到位，现场电话都起床还未起床的，拢大家欢迎你，最会来加入哈，2831-5819。来搞早哦，早安，来搞早你哦。来有听到无？
1: 喂，
0: 嘿，来搞这，
1: 嘿，
0: 有听到？
1: 嘿，
0: 搞这搞这。
1: 你点一半心声一半嘴，
0: 一半心声一半嘴哈。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
1: 好，
0: 谢谢，感恩你，拜拜。拜拜。来听歌选歌，交代番路拢免客气，礼拜假日现场电话即阵赶快开放，俾大家使用。听歌选歌，交代番路拢卡自己电话来哈，2831-5819，2831-5819，阿红拢赶紧过来，好俾大家做服务哈。来，到早你好哦，早安。
2: 喂，阿红啊。
0: 是林阿姨，早安啊。
2: 早。
0: 早安，早安，到早。
2: 我电话好。
0: 好啊哦。安尼好啊，就好嘿啊，我你讲卡拍袂入来安尼
2: 吼。我卡我点着。
0: 好，
2: 来，
0: 脆心软哈，好啊，没问题，
2: 好，
0: 好，给你安排哦，谢谢林阿姨，感恩，再见哦。

0: 早你好，早安。
1: 哎，阿红呀，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高早。
1: 阿红
0: 呀，哎，我就是。
1: 你就是
0: 哦。哎，
1: 声音
0: 来
1: 听
0: 无？安尼哦，来，高早。
1: 我给你点一条刷刷
0: 去。刷刷去。
1: 阿杰
0: 啦唱的哈，
1: 有
0: 阿无问题啊哈。我再给你安排嘿。
1: 哎，好啊，
0: 是，嘿。
1: 哎，你那是讲定啊，当是后礼拜啊。
0: 这礼拜到这礼拜呀。
1: 这礼拜
0: 今日有礼拜啊。哎呀，对，到这礼拜，嘿啊，好。
1: 啊，不过我是
0: 讲
1: 无要遐早送
0: 呢。嘿，无要紧啊，你来看当时再甲阮讲，爱甲阮确定时间就好，好不？安
1: 尼，我差不多。
0: 嘿。
1: 十六啦。
0: 哈。
1: 因
0: 为
1: 我十六无人地，大家地在。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1: 哦，因为我食的太真香，我一罐差不多，三四百就给付掉
0: 去。安尼哦，我
1: 无煮无味啊。
0: 对，迄无加糖的，无加水的，系啊吼。
1: 因为我捌买别人买讲来，哎，伊就按在时啊提个用啉的，
0: 速溶素对，迄都用糖水啊，系啊。迄
1: 就敢那你讲的糖。
0: 啊，对，那个糖水，嘿，
1: 啊，可能有是霸王泥啊，什
0: 么的。哦，对啊，伊食袂出来，到底是真啊假啦？哎，
1: 这是无味，
0: 因为咱这原味。
1: 我小弟管一罐来食，同款一罐来咧烤烤。
0: 是，咱这才是原味，这是原味。
1: 我买，唔是讲跟
0: 他
1: 食，
0: 跟他袂歹。哎，袂歹啊，嘿啊，吼。
1: 啊，是讲真相本啦。
0: 哎呀，咱这算俗的，咱这算俗。
1: 一百年才俗的。
0: 因为糖水啊，较细支的都没遐大支。
1: 无，我是一百几
0: 个糖水。没遐多，遐大糖水啊，细糖水，细糖水吃的。
1: 啊，我就无啦，最近个较糖水啊，最近在吃。
0: 买晒。
1: 我刚刚你讲的真是较少啦，一罐然后三四瓶就去
0: 啊。有，较细支的糖水啊，对噻，好哇哈。好，
1: 谢谢。
0: 好，我
1: 记。
0: 好，我记。
1: 你
0: 袂
1: 使甲提出来。
0: 好，我再十来号啊，哈。好，没问题。好，谢谢哦。好，拜拜。
1: 啊，你等你的歌播，我再来
0: 说几句。好啊，
1: 我
0: 再听两排。
1: 等你的歌播。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
0: 拜拜。来，高赞你好哦。哎，你好，
2: 哎，
0: 高
2: 赞，哎，手机边啊，大家好，
0: 好啊，拢好。
2: 拍摄，麻烦你帮我播一首日本歌曲。
0: 日本歌，
2: 我是男主汉。
0: 我是男主汉啦，哈。好，我来吹。好，没问题。我再给你安排，谢谢哦。
2: 好，我们成功平安，祝阿公
0: 的
2: 身体顺利，事业来都好
0: 啊。好啊，好，谢谢，感恩，拜拜。来高照，哎呦，潘神，我想办个一场。来高照，你好，喂，你好，来高照，嘿，高照，喂，你好，
3: 红星，
0: 哎，又，嘿，高照，
3: 哇，
0: 早安，
3: 我在看
0: 嘞，嘿啊，吼，我刚才在导游了，嘿，啊，我在看了，嘿，安喏，
3: 哦，哎，唔对啊，
0: 哎，谁啦，唔对，都唔对。
3: 讲话
0: 无讲
3: 哦，
0: 哎，讲话啥都无讲，都无讲，你讲。
3: 爱困
0: ，讲无饱安尼啦，吼，袂啦，我已经有精神啊咧，嘿，那无精神袂到遮咧。当时咧，
3: 不对劲哦。
0: 哎呀，我真辛苦着，对无？
3: 哎，你
0: 今
3: 日
0: 去
3: 到
0: 佚佗？无啊，我无去到啊，我伫厝诶尔。
3: 哦，
0: 我跑跑走啦，我真乖啦。
3: 对啦，你真乖。
0: 我标准诶咧。好，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你会
0: 了袂？你要听啥来？
3: 你听
0: 个话
3: 啊？
0: 什么话？
3: 话啊？
0: 话啊？什么话？

0: 两相为啊，
1: 嘿啦，
0: 好，两相为啦，哈，好，
1: 阿仔，你青铜的唱的啦，
0: 青铜唱的啊，好，我来安排，好不好？
1: 好啦，
0: 好，冇问题，
1: 拜拜，
0: 好，拜拜，哎。来，你今晚收听节目，空中好主编，快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吼，赶快伫遮陪伴你时间。电话卡者歹势啦，看我甲你接，因为咱这三线量啦，我甲人接一线，少量者吼，啊，拄则要甲接到电话，这个卡线顶线卡拢会使利用，阿红拢随时甲你做服务。2831519，一半心声，一半嘴。

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啊哈，国庆连续假期的休假日，咱的好朋友哈，这几天啊，天气还阁算未歹嘞，本来想讲会落雨，只有伫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稍较有阵雨，其他所在拢是阵好天啦哈。而且这两天温度阁开始升高哦，又恢复比较热一点的天气哦。这两天有较凉一丝啊嘞哈，即卖一个会有较小落一丝啊，这个天气，不过再一些暗时感觉凉凉啦哈，三千买多。注意哈，今日就是国庆的连假休假日，那么只有讲话，家人北海岸基兰地区地渐春哈，今日所在拢正高好天哈，明仔后日水气更加减少哈，所以咱那边有明仔后日天气更加好。那么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海岸个东部拢有雨，雨势无大啦哈，气温会春超19度左右哈，气象资料先简单，不过大家知道。来翠心鸾，这是李茂山所唱吼，这林阿姨点播最近的收听朋友点歌，像酸瓜感官卡自己点的来哈，那一首一首来做安排，2831-5819，2831-5819。

0: 一点播的歌吼，阿红拢赶紧一首一首找找到，紧来安排出服务哈。现在电话2830589，教大家欢呼，咱的因都因都甲这导游拢是最后今日啦，好吧哈，过来咱都截止啊哈。咱导游哈，这个十三，也就是拜三，应该是拜三哈，拜三。会再搞拜三十四会再搞啊，拜三后礼拜拜三会再搞伊哈，所以讲咱正常甲大家讲，应该是十三以后才开始稍微服务啊呢哈。不过因为这最近拄着足侪连续卡起的，所以讲咱这上会时间吼，这个爱到下个礼拜三啊，咱的这导游再搞哈，所以讲你摕到。可能啊，拜四拜五以后啊，吼，毛可能较晚一叔叔啊，吼，因为这最近太侪工休假哦，较歹势啊。不过咱十三就会回到咱这个公司吃吼，再给你安排出会好不好？先给咱这边报告一下，吼，都叫导游朋友啊，来，因都后礼拜拢会都小小小给你送回去哈，后礼拜应该都会给你送去哈。来，老早你好哦，
1: 老早，
0: 早安，
1: 你
0: 要叫因都哈，好，点对自己嘛哈。2996这支哈，我看一下哦，稍等嘞哦，那个王女士哈，新增加嘛哈，
1: 对，
0: 安尼要下个礼拜哦，后礼拜就开始上，好不哈？
1: 哪一天？
0: 可能要拜四拜五，好不？后礼拜拜四拜五之后要给你上，好不哈？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啦，王女士，谢谢哦，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早你好哦，
1: 阿
0: 芳
1: 啊，
0: 搞早，
1: 你那个导游把客半大阿家管那个做导游哥，
0: 你是讲导游呀？
1: 哎呀，
0: 导游半大一大
1: 一哎，大罐导游哥，
0: 一罐高的啦吼，阿五罐轻的啦哈，
1: 好，
0: 点了这支嘛对吧哈？但是你这可能爱差不多。因为后礼拜拜三啊，导游再来哦。我到时来看当时要送再跟你讲，好不？
1: 你唔想明仔载就有？
0: 无啦，未，伊即摆较晚，拜三再来。
1: 都拜三。
0: 嘿，拜三来啊，可能上紧拜四、拜五左右再过哦。
1: 哦，
0: 好不好？好
1: 啦，
0: 那先
1: 卡
0: 咧。好啊，你这中正北路嘛，哈。
1: 对。
0: 因为我跟你先要拜五啦，好不？拜五。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来，这是阿吉拉所唱哦，这郑太太点播爱听讲刷刷去啊，来出来来听这首歌曲，阿吉拉的歌声，郑太太点播爱听。现场电话讲继续个利用靠调靠通，听我唱歌搞台湾乌龙边客气，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来。

来朋友点不爱听歌曲，讲做刷刷去哈，讲除非溪水流倒冰哈，啊那无永远是无可能。溪水敢会流倒冰哦？哎呦，咱有朋友伫咧物理上其实唔是这个水哈，这个啊流倒冰啦，是有可能是地形的关系啦哈，还是咱四周围的这个啊道路看起来这个啊无同款，所以讲咱有朋友这是视觉目睭看到的错觉就对安尼啦哈，所以像台东。冇即款即个景色，好多水即个啊倒流的即款情形哈，都有真侪水沟，嘿，看起来敢那未输敢那吼，水拢倒流，哈哈，这拢是视觉的差别安尼哈。所以像即个有诶科学实验嘛，跳讲吼，即个啊，即做过即实验，互你看起来敢那水倒流，其实是地形的改变啊，目睭的即个看起来感觉无同尔哈。即真特别的即款即个情形哈，即个真正有溪水倒流的情形是目睭所。看，所以人讲眼看不一定为真，就是安尼哦。看起来别说他倒流，其实不是哈。这也报告大家知道，真正溪水会倒流。来，感谢比如旁听收听空调这边，快乐游龙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阿妹交代别烦恼，赶快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我是男子汉。

0: 拜天我较少休啦。
1: 是啊。
0: 系啊系啊，一般拢爱上班较侪。
1: 啊，礼拜六。
0: 啊，礼拜六固定啦，嘿。
1: 系啊。
0: 嘿，啊，礼拜拢乖乖有拢有来嘿。哎呀，我好命，我好命，
1: 好命，
0: 我好命，我好命，嘿嘿，哎，人咧休困，你来看，我那遮早来，嗯，
1: 么做等啊，你这
0: 啊，等咩都等，我外口等啊，咩都等啊，哎呀，好，张小姐早安啦，哈，
1: 早安，
0: 早安，早安。
1: 回乡的歌哈，
0: 嘿，回乡的歌，
1: 是什么
0: 思乡情歌啦？哦，思乡情歌是七档
1: 的
0: 嘛？
1: 对，
0: 七档的，好啊，没问题啊，哈，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啊，
1: 好，
0: 拜拜，再见。来空中好主编，过来两地新歌编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有诶歌台朋友是一礼拜在听一拜，拢欢迎你。最后来加进来空中好主编，都可以从阿伯去做，赶快欢迎你哈。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卡掉沟通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哈，最近休假时间真多哈，有的朋友在厝诶煮食煮物件哈，那你好朋友哈，注意讲哦，有诶物件会使啃，有诶物件未使啃哦，煮食诶物件呐，啃伫常温当中吼，咱那边有当时啊，啃过来拢有生细菌那里哈，所以讲我这最近营养师那个啊，我讲你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即卖有真侪这啊，有的人吼，这厝内吼人口愈来愈少对吧哈，煮出来物件有当时食不完啊，这里啊啃伫哦，这个常温内底吼，爱特别注意啊你哈，有专家伫咧讲讲吼，这里啊有的物件是你啃伫咧这里啊，这里常温当中啊你哦啃伤久。你个加热吼，这细菌嘛是伫个内底安尼哈，所以讲哦，有五种物件特别注意，食剩的物件，咱你好朋友，今日讲会当食，未当食，会当食，但是你要赶紧摕去冰哈，有诶煮好了容易歹，是不爱赶紧摕去冰哈，啊不然无细菌真容易快速来这里繁殖出来，所以讲哦，这里、第一种就是披萨，嘿，即马真侪人要买披萨来食哈，披萨。买回来了开始吃不完的，你若不把赶紧的两点钟来放入到冰箱里面，隔天刚过吃其实里面已经降细菌三成了、啊、再来像这个马铃薯、哦、用这个烘的这个马铃薯也是一样、那些切好的蔬菜水果也是一样，两点钟来要两层、哦、要两层、有的是炒菜煮

0: 物件吼，咱好比咱中华料理啊，这里、個、啊，这台式料理东西啦，煮煮的炒炒的吼、哦，较紧。所以像一寡吼，这里、個、啊，肉片啦，吼，你来个煮煮的炒炒的，咱好比你来无赶紧提起冰，两点钟来无提起冰，赶快。这里、個、啊，这里隔天讲吼，你要个食吼，内底细菌真多啊哈。啊，过来有一种物件叫做这里、個、啊，白饭啊，这个白饭吼，你来煮好了。放伫室温当中啊，得超过两点钟，感官对咱来讲吼，食落去都影响吼、哦。所以讲吼，会记得讲，咱那个朋友物件煮煮好，啊无食完两点钟内，就要赶快给咱冷藏吼，安、哦、尼比较较放心，也较安全呐。来，高差你好哦，嘿，早安。
1: 啊、
0: 哦。哎、欸，西西你好，嘿，高差。哎、欸，
1: 你好，叫什么？
0: 嘿。
1: N
0: 二要鼓舞哦。N 二，今晚个会使登记，今日最后一工。
1: 安尼啊。
0: 哎，对对对，哦。
1: 我
0: 搁
1: 再一组。
0: 搁叫一组啦，哈。
1: 哎。
0: 五路数啦，哈。
1: 啊，头啊头在当时。
0: 可能爱拜四拜五去哦。
1: 拜五，安尼我跟你讲，拜五好啦。
0: 哎呀、啊，拜五啦，哈。啊，你进前个还没上嘛，对不哈？
1: 上来啊。
0: 上起来呀，好。好，有上起都。
1: 啊，我已经吃一罐吃。
0: 好啊，已经有吃去啊。啊，
1: 你一盖是吃多少？
0: 我呢，一天你个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拢会使啊。
1: 一天哦。
0: 系啊系啊系啊，好无吼？
1: 哦，安尼啊。
0: 对对对，伊迄种迄、那个啥，迄、那个设计汤匙啊，起来吃泡温滚水打落，啉落去。
1: 我好想一个。
0: 你吃吃。
1: 咸吞类啊。
0: 你吃吃买晒买晒也可以，嘿买晒。
1: 我想
0: 吃
1: 多
0: 少天？安尼吼，
1: 买晒，搞少
0: 搞
1: 咸
0: 的，
1: 都
0: 吞落啊！对对对，买晒，买晒，
1: 嘿，
0: 无，嘿，你直接吃买晒，嘿，拢会晒直接吃。
1: 对，我想
0: 煮
1: 我
0: 见咧，
1: 一吹就
0: 无
1: 去啊！
0: 对对对，哎呀，好无，哎，一羹一汤匙，两汤匙拢无紧。
1: 啊，我吃两汤匙啊。
0: 哎，两汤匙买晒，哎呀，好无。
1: 我
0: 就
1: 一早
0: 暗的。一早暗的吼，好啦。哎，这个哎，留一组啊，拜四拜五再上，好不好？
1: 好，好，我一个有吧，今
0: 一个有哈，好，好啊。
1: 我今天一个开一罐。
0: 啊，哎哈，好啊，哎，你印度真顺。
1: 我看冰箱的应该我见啦。
0: 拢爱看冰箱，拢爱看冰箱，有开无开拢爱看冰箱哦，哈。
1: 对，有拢有拢。
0: 哎，对对对，哈，好。
1: 谢谢哦。
0: 喂，别客气哦，哈。
1: 还感恩你。
0: 哎，妈呀，你讲。
1: 因为你这边，你这礼拜天有诶。
0: 啊对，你这你这头。对对对，你这头可能。礼拜就听得到，嘿，对对对，
1: 哦，
0: 谢谢你，感恩哦，喂，麦来讲，好，喂，谢谢，
1: 拜拜，
0: 哎，来个早，早安，你好，
2: 阿芳，
0: 哎呦呦呦，嘿，个早，
2: 哎，
0: 老姐，我古阿娘的上海，哎，阿妹哈，因为咱这个摆在拢个是给你上去，好吧？因为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个导游啊？你这个导游对不？
2: 哎呀，所以
0: 爱对哦，爱含导游拜时再搞，可能要拜五啦，噶再给你送好不好？
2: 我做这送来。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含导游当时啦，所以再给你按只卡后边。啊，你好。哦，再去下上麦一波啦，哈。好啊，好，没问题，哈。好啊，吴妈妈。拜时拜五。
2: 拜五。
0: 哎，拜时拜五呀，拜时拜五呀，给你送好不好？哈。
2: 好
0: 好，我谢谢。
2: 我感谢照顾。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风水好啊水。
0: 风水好啊水哈。
2: 哎。
0: 好，没问题哈。
2: 对对
0: 对。哎，谢谢啊，我谢谢啊哈。好，拜拜。哎。来，要叫导游啦，要叫咱的 endo 当来赶紧吼，今天最后一天啦吼，啊，咱都不过 endo 啊，不过 endo 啊，咱的好朋友因为这咱的导游嘛，差不多人订完啊啦吼啊，但是咱这摆较慢来，就是因为这个月吼，这里休假伤多吼，拄着中秋，佮拄着国庆连续假期，所以讲吼，这做袂赴吼，做袂赴安尼吼，所以咱后礼拜拜三导游再来。本来是按算明仔在后日哈，都开始要上回，结果吼未赴啊，那个赶未赴，佮拄着国庆连假啦哈，所以讲吼爱到拜三会再到位，啊拜三到位，可能拜四拜五以后才有开始上回啊啦哈，所以个咱好比讲拍摄哈，大家等真久啊哩哈，啊咱赶紧甲咱好朋友回来来，赶紧甲咱好朋友来做联络，啊啦 ，N O 应该这礼拜拢甲你安排上回去啊哩哈，这个 N O 咱。嘛是都行善，咱都赶紧给你做，赶紧给你上去啊！你哈，要交代要还路，赶快。 今日最后一天。

星期过来咱都无再运动啊哈，导游家就运动拢赶快哈，2831-5819。来两箱的朋友点播爱听，最近来收听陈小云所唱2831-5819，2831。

0: 啊，来这30包啦哈，20条嘛。
1: 20条，迄来这是20条。
0: 20条啦，鸟。
1: 哎，本来来这都20条啊，本来就是。
0: 哦，
1: 安尼哦。嘿，对，系啊，迄是。
0: 啊，无那好，再甲你讲。
1: 好啊，好啊，你来讲哈。
0: 再甲你讲，我问看卖
1: 啊。好啊，好啊，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来空中好主宾，快乐拢伫身躯边，啊，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2-5819，2832-5819，赶快靠调靠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一朋友交代出门，那你 endo 叫咱的导游，导游哥拢赶快哈，当今天最后一天啦哈。过来，咱就这里暂停接电话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靠调靠通，2832-5819，2832-5819哈。要交代出门 endo 啊，是叫咱的导游导游哥拢赶快，今天最后一天啦哈。这里后礼拜开始，咱要开始讲咱永兴存款的好朋友，就是咧苦瓜生态啊，咱的古乐用，咱的上好期啊，个咱的黄金鱼油哈，有这特别优待哈，是这个这个买二加二哈，只要2800块哈，买二加二2800块，所以咧，好比你若讲长期咧吃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哈，也是咱古乐用，也是咱上好记，还有咱的黄金鱼油哈，叫买。

买二加二，酸冷啊，加冷啊，哈，这里加起来只有2800块，哎，买二加二2800块啊，所以讲咱这中央富康犹太朋友在问讲啊，重阳节有什么富康犹太？就是咱的这里苦瓜生态菇了，用上好几个条黄金鱼油哈，有特别富康，好被交代被欢迎，电话再敲掉卡合同2831-5819，果然白书香情歌，或者七龙的歌声没有颠簸哈，来赶紧安排2831-5819，2831-5819哈，未清楚未了解，赶快卡这个电话来2831-5819。

0: 唔好。
1: 未，因都本来都是真单纯的物件，系
0: 我唔使食。
1: 对，爱台顶两杯芝麻对囡仔拢真好啊。
0: 对囡仔好。
1: 哎呀，对，吼。
0: 哎，孙，我甲你叫一桌，你讲一桌偌济？
1: 一桌2000到两罐送一罐啦。
0: 两罐送一罐2000到
1: 对啦。对，吼。
0: 啊，我你差不多等你送啊。
1: 我可能要十五以后才开始送啊。
0: 十五以后才送了。
1: 拜四拜五，吼，拜四拜五，好不好？
0: 拜五。拜五，我跟你讲吼。
1: 嘿。
0: 拜五，安尼差不多9点会上早面啊。
1: 在吃我那种你家新增
0: 嘛？你用差不多几点出
1: 去？你家是你家那种乌鸟
0: 上？
1: 我在你家弄乌鸟上的哦。乌
0: 鸟上的。
1: 乌鸟上，你看乌鸟去家里那弄差不多当时的弄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哦，乌鸟伊上无一定时间嘛？
1: 无一定时间，伊拢爱
0: 看。我那叫物件弄乌鸟上，拢无一定时间。
1: 嘿，无定着，伊看伊顺路，伊顺路伊就给你上去。
0: 哦。
1: 但是我个
0: 叫上就对了。
1: 哎，著名工，你也别爱再去时啊，我系著名再去时啊嘞。
0: 哦。
1: 嗯，看你再去
0: 多少时。跟你讲，啊，即卖迄钱是来才可以嘛？
1: 啊，当然，来才可以对赛。
0: 哦，啊，即卖安尼无我，你讲拜四开始上嘛？
1: 拜四，拜五迄两天啊。
0: 啊，我拜五好不？
1: 好啊，拜五，我跟你说拜五。
0: 拜五应该中昼前会上嘛？
1: 中昼前会上，嘿，对。
0: 我想，我跟你讲啊，我拜五播无滴，我拜五播是咧，阮老师遐，我不是咧可以啦。
1: 哦，安尼哦。
0: 阮阿孙啊做起来啦。
1: 哦，安尼哦，好啊，安尼你这。再去写我再写再去写啦，好不好？
0: 你中途正常就对啦。
1: 嘿，对，十一点钟，好不好？
0: 我报时我差不多接到吼，哦，阮老师来甲载我落去啊。
1: 安尼哦，好，啊那
0: 啊，我新增的啦吼。
1: 新增加嘛吼。
0: 新增，咁就讲新，就改讲出去。
1: 没，我知，迄个新增。
0: 哦，你也要来去顺卡电话安尼哦。
1: 好啊，系啊，伊欧尼啊，欧尼啊，给你上，好不好？
0: 哦，啊，
1: 做
0: 我算
1: 食饭
0: 嘛，
1: 哎，你
0: 食饭嘛？你讲过去
1: 来
0: 加班
1: 了
0: 嘛？吼，
1: 哎，咱提起冰哦，
0: 啊，
1: 好，你提起冰。
0: 过去差不多，
1: 我
0: 过去差不多过只有
1: 3个月，阮3个月广告一摆，
0: 3个月一
1: 摆，3个月广告一摆，好不好？
0: 我今嘛是有2个啦，
1: 安尼哦，
0: 啊，想食饭嘛啦，
1: 会使，继续食饭嘛。
0: 想食饭嘛，一罐嘛是无什么效果。
1: 2罐加一罐啊，3罐啊，嘿呀，都开始先讲食饭
0: 嘛。一罐嘛，无什么效果嘛吼。
1: 一日食一罐是咩意思？你是讲一个人分一罐了？你若正经要调用的，一摆就是3罐较多啊好啦。3罐嘿，拢好食较多啊好，好不好？
0: 安尼无要紧，我即马顺续好起来咧，所以咧有
1: 钱咧顺食。对，
0: 啊，起来迄个伊做业中心做。
1: 啊，对，
0: 我也唔免
1: 无要紧。对，好不好？
0: 即马咧有新
1: 啊
0: 你
1: 啊。啊，无要紧。
0: 我只能过月尔，你要说送我食。
1: 是，好不好？
0: 迄个。一个你做业中心做业来的哦，
1: 诶，
0: 等等啊，做业来这个都要吃。
1: 对，卖晒，好不好？
0: 好。啊，都我讲啊，拜五再去，啊，中道上就对了。
1: 中道上好，我载。
0: 我老师甲讲，伊早一两点来甲我载啦。
1: 哦，好。
0: 哦，我老师在通。
1: 好，
0: 好，
1: 谢谢哦。好，拜拜。来，这 N O 吼是足单纯、足温和的物件吼，啊，这古早皇宫贵族拢咧食，所以咱个朋友吼，这里做你放心。啊，朋友交代做的 N O， 咱起码拢等拜四拜五啊，吼啊，进前叫的朋友拢是明仔载开始就陆陆续续服务啊，哈，2831-5819，赶快继续甲利用来交早早安。
2: 阿
1: 豪，哎呦，嘿，个早。
2: 阿我诶，因都当时会来。
1: 明仔载后日开始上哦吼，明仔载后日嘿，明仔载。
2: 你卡真来好我吼。
1: 我给你先给你要拜祭啦，好不好？拜祭。
2: 拜祭哦。
1: 嘿，拜祭好不好？哈。
2: 哦。
1: 李太太家嘛哈，李太太嘛哈。
2: 对。
1: 啊，礼拜二给你送，好不好？
2: 好啊，
1: 好不好？
2: 谢谢哦。
1: 不会，慢慢来讲，好，谢谢，拜拜。

来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中华民国颂》，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就卡通 2831589 2831589。

0: 早时较有滴啦哈。
1: 哎，
0: 早时
1: 我就
0: 坐电话。好啊好啊，施小姐嘛，施小姐哈。
1: 我是搁敲门，我甲小姐订的，不是在你订的。
0: 对对，
1: 门看较详细，啊无。你这买个三块才有得搁久咯
0: 啊！哎呀，过来都要等下磨年去啊！对对对，
1: 哎呀，我经过看下你
0: 问题。好啊好啊，
1: 好。
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天方夜谭奇思。

大家收听《天方夜谭》，集思妙想看人心。本节目是由民本广播公司及孟轩企业有限公司联合制作，赵燕主持。在这个广播剧里，我们要借用那一张会飞的毯子，还有能穿越时空的望远镜，一起去探讨那些流传千年的天方夜谭故事场景，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让国王一夜又一夜地听下去，最后赦免了那位原本要被处决的说故事的人。嫉妒是一种奇妙的心理，有时候并不是真的缺少什么，只是不愿意看见别人拥有了自己渴望的东西。而当嫉妒悄悄长大，甚至能让最亲近的人变成彼此最深的伤口。今天的广播剧就是有关嫉妒心故事，让我们先来听听三姐妹的故事。

0: 一天晚上，三姐妹在家中闲聊，她们只是随口说着各自的心愿，却不知道命运正在窗外静静倾听。
1: 若真要我选一门亲事，我就嫁给王宫里专门做饼的人，那我每天都能吃到最香最热的面饼。
2: 大姐，你也太没志气了，我要嫁给掌管御膳房的人，宫里最好的菜哪一道不是先从他手里过？
3: 两位姐姐都只想到吃，
1: 那你呢？你倒说说看，你想嫁给谁？
3: 若真要说，我就嫁给国王。
1: 嫁给国王？
2: 嫁给国王？
3: 是啊，我还要生三个不平凡的孩子，一个额头前面带着像星星的光，一个嘴里说出的话就像珠玉一般悦耳，还有一个笑起来像春天来了，让人一听就忘了忧愁。
4: 好大的胆子，可这话听起来也不像是空想，这姑娘有意思。
0: 原来今夜路过此地的人正是韦福出巡国王，国王把三姐妹的话一字不漏全听进心里了。
5: 奉陛下之命，传三姐妹即刻入宫。
1: 什么？入宫？
2: 我们做了什么？
3: 别怕，先去再说。
4: 昨天晚上你们三人在屋里说的话，朕都听见了。既然是你们真正的心愿，朕就让你们的梦想成真。大姐，你嫁给御膳的糕饼师，二姐你嫁给御膳总管，至于你，
3: 陛下，
4: 你就嫁给朕做朕的王后。
0: 日子一天天过去，成为王后的小妹深得国王喜爱，而她的两位姐姐虽然也都嫁给了宫内负责重要任务的人，但是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
1: 你看看小妹，如今谁见到她都还要低头行礼，
2: 连我们要进宫还必须先在外面等候着，等人通报。从前她只是我们的小妹。
1: 就是这样，我才更咽不下这口气，他凭什么高高在上？
2: 大姐，国王那么宠他，你还能怎么样？
1: 宠爱这种东西是最靠不住的，只要他出一点差错，跌下来那也不过是一夜的事。
2: 你想干嘛？
1: 等着看吧。小妹不是说要替国王生下最不平凡的孩子吗？那就让那句话变成他自己最大的灾祸。
0: 不久，王后怀孕了，国王高兴得不得了，命令宫内的人好好照料，连他的两位姐姐也被允许入宫陪伴。
3: 姐姐，我有点害怕。
2: 别怕，我们不是在这儿吗？
1: 你安心生产就是，其余的由我们照顾。恭喜王后是个小王子。
0: 那孩子美极了，额前仿佛真有一点光彩。可就在众人忙乱之际，两位姐姐交换了一个眼色。
2: 真的要这么做吗？大姐，
1: 现在退缩。

0: 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快把孩子交给我。
1: 这孩子真的要放进去？
0: 快，天一亮就来不及了。
2: 于是他们把刚出生的婴儿藏进篮中，交给买通的人带走，然后在王后的身边留下了可怕的假象。
3: 孩子呢？王后平安吗？
0: 陛下，我们不敢说。
1: 王后她生下的不是正常的孩子。
3: 什么意思？
0: 臣妾们实在不敢欺瞒，王后生了一只狗，死的狗。
3: 荒唐。
2: 国王震怒、震惊也羞耻，他不想让这件事传出去。
4: 陛下，孩子呢？让我看看孩子。
3: 你先歇着吧。
2: 那一刻，王后还不知道自己失去的不只是刚出生的孩子，还有丈夫的信任。

0: 被丢出宫外的篮子，顺着河流，被一大片芦苇卡住了。没多久，就被宫里的园丁发现了。
1: 咦，这河边怎么有个篮子？里头，天哪，是个婴儿！不知道是谁这么狠心。不过，既然你落到我手里，我不会让你就这样把命送掉。我老婆看到，一定会很高兴，把你养大成人。
0: 一年后，王后第二次生产，两位姐姐再次被请到王后身旁照顾。
2: 姐姐，我有点害怕，我希望这次命运会让我看到孩子。
3: 别怕，我们在这里，命运会帮助采取行动的人。快，快包起来。
4: 还是要像上次那样吗？
3: 快点，别迟疑，这是命运给我们的机会。
0: 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把婴儿装在篮子，而那被丢出宫外的篮子顺着河流再次被一片芦苇卡住了，而婴儿也再次被宫里的园丁发现了。
1: 诶，河边怎么又出现一个篮子啊？又是个男婴，是谁啊？真是太狠心了，让我快点把你带回家。
5: 孩子呢？王后平安吗？
3: 陛下，我们不敢说。
4: 王后她这次生的是一只猫。
5: 这太荒唐了。
0: 国王震怒、震惊也羞耻。到第三年，王后生下的女儿同样被两个姐姐用一样的方法随着河流离开，王后也被国王彻底厌恶。

0: 王后实在不吉祥，不宜再尊为王后，从今以后将她关进牢里，让人唾弃。
1: 陛下，臣妾到底犯了什么罪？
2: 18年过去了，那先后被同一位园丁救起，秘密抚养成人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一天，一位老妇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花园里。
3: 这花园真美。
1: 谢谢您的赞美。
3: 这花园好是好，可惜了。
4: 可惜什么？
3: 可惜呀，少了三样东西，不然你们的家就是这世界最完美的地方。
5: 什么东西？
3: 会说话的鸟，会歌唱的树，还有金色的水。
1: 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东西吗？
3: 当然有。
4: 在哪里？
3: 往东走，翻过黑山，会遇到一个在山中隐居的老人，他会指点方向，只不过去的人未必都能回得来。我告辞了。
4: 若真有这三样宝物，我去取回来，让这个家成为世上最美好的地方。
1: 哥哥，路既然这么凶险，何必一定要去呢？
4: 既然知道有这样奇妙的宝物，却什么都不做，我心里不踏实。你放心，我一定回来。宝物就在前方黑山之上，当你上山时，两旁会有无数声音辱骂、嘲笑、恐吓你呀！无论听见什么，都不可回头。一旦回头，你就会失去一切。好，我记住了。
2: 一开始，四周一片寂静，可当他走到半山腰时，耳边开始传来奇怪的声音。
6: 回去吧，
7: 蠢人，
6: 你死定了！
7: 后面有人追来了，
6: 快回头！
4: 那些只是声音，只是声音。
7: 你妹妹出事了！
2: 就这样，他回了头，只是几秒的时间，他便化成黑石，留在山上。见哥哥迟迟未归，弟弟也出发了，可是他也没能抵挡山上那些迷惑人心的声音，回头的瞬间同样化成了黑石。
1: 父亲，我也想到南山去。
6: 不行，两个哥哥都没有回来。
1: 正因为如此，我更要去。如果我也不去，他们就真的消失了。
6: 孩子啊。
1: 父亲，我不只是为了宝物，我是为了家

0: 女孩也见到了那山中隐者。
1: 若你要成功，记住，绝不可回头。
2: 我记住了，只是我可以用棉花塞住耳朵吗？
1: 你若有这个智慧，当然可以。
0: 于是，女孩用棉花把耳朵塞住，然后把衣袍束紧，稳稳地向前走。无论山谷中有多少吼叫、辱骂、哭喊，她都不被迷惑。最后，她终于来到了山顶，看见一只金色的鸟笼，笼子里关着一只羽毛如彩云般的鸟，旁边有一棵会发出微妙歌声的小树，还有闪着金光的泉水。那只鸟开始对女孩

0: 孩说话。
1: 聪明的女孩，把我带着，先折下一只在唱歌的树苗，再取一瓶金色的水，然后把这水洒在山路上的黑石上，那些之前因为在路上回头而变成化石的人都将复原。
0: 女孩照着鸟说的，把金色的水洒向沿路的黑石，接下来一道一道光闪过，那些石头居然都变回原来的人。兄妹三人终于团聚，带着三样宝物一起回家。
1: 真正的圆满还在后头。
0: 国王迈出打猎，路过这座奇异的花园，他看见庭院景象特殊，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2: 这宅院是谁家的？那树竟然像在歌唱。明天朕想来这里晚宴。
3: 若陛下不嫌弃，那是我们的荣幸。
1: 很好，真相要上桌了。
3: 准备什么菜好呢？
1: 做一道加了小珍珠的绿色黄瓜菜。
3: 什么？珍珠怎么能入菜？
1: 照我说的做，有些荒唐之事正好适合拿来影射更荒唐的真相。

0: 这是什么？黄瓜夹着珍珠，这是什么奇怪的菜啊？
1: 如果珍珠加进黄瓜做菜叫做奇怪，那么一位端庄的王后生出狗，生了猫，还生了一块木头，不是更奇怪吗？
0: 你说什么？
1: 当年王后生下的是三个很棒聪明的孩子，只不过她那两个嫉妒成狂的姐姐把海子掉包偷偷丢弃，这才让王后受到多年的冤屈。
2: 国王看着三兄妹，那一瞬间他仿佛忽然看见了过去，看见那位曾满怀期待的王后，还有自己亲手推开的真心。
0: 我的孩子？
3: 若是如此，那我们的母亲这些年该是受了多少冤屈啊。
0: 来人，立刻把王后的两位姐姐传来，再把关在牢里的王后供应到此。
4: 我不是主使，是大姐，都是她叫我做的。
5: 别在这里乱说话。
2: 纸终究包不住火，多年来暗藏的嫉妒与谎言都在这一刻真相大白。
0: 王后，朕负了你，这些年你受委屈，你当年生下的三个孩子都在这里。
6: 我的孩子都还活着吗？
3: 母亲，
7: 母亲，我们都在这里。
6: 我日日夜夜的想，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如今老天终于把你们还给我了。
0: 王后，朕不应该听信谗言，错怪了你。朕将尽一切补偿，也难赎心中的愧疚。
6: 失去的岁月补不回来，但若陛下真的知错了，

0: 就请记住，一个人的话可以骗人一时，可是若是被嫉妒与偏见遮住了眼睛，就会伤人一生。
1: 国王当场下令恢复王后的头衔，把三个孩子迎回宫。至于那两位因嫉妒而害人害己的姐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2: 我早说过，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什么奇形怪物，是人心。
1: 嫉妒让人看不见自己拥有的幸福，而猜忌则让人看不见眼前的真心。在天方夜谭里，许多悲剧并非来自妖魔鬼怪，而是来自人心深处的恐惧与不安。接下来，这位杜班医师将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这一点。在古老的波斯王国里，有一位国王让名医都束手无策。有一天，一位远道而来的医师出现了，他创造了奇迹，也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可惜有时候得到信任也招来了嫉妒。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杜班医师与国王的故事。

0: 再加一把，这样还不够，再多一点，把药草的分量加重。陛下的腿刚才又开始抽搐了。
1: 不能再加了，昨天已经加过一次，再加下去我怕。
0: 你怕什么？现在还有什么比治不好陛下更可怕的？
1: 可是所有古书里记载的药方我们全部都试过了，泡的、煮的、磨成粉的，就连上次从南方商人手里买来的药草也涂过了，根本一点效用都没有。陛下的皮肤只是一天比一天可怕。
0: 嘘，小声一点，你想让陛下听见吗？
1: 我昨晚偷偷看了一眼，连腿上的皮肤都开始变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0: 我怎么知道？我姚氏知道现在还需要站在这里抹什么药吗？
2: 你们看看，看看朕的手，昨天你们说这铁药用了以后，今天就会好转，好转在哪里？
0: 陛下，药效有时需要一些时间。
2: 时间？你们从第一天就这么说，到第五天也是这么说，过了十天还是这么说，朕给你们的时间还不够多吗？
1: 陛下息怒，我们正在调整新的药方。
2: 新的药方？前天你们也是说新的，昨天也是新的，朕喝下去的每一碗东西都苦得要命，身上的药膏臭得连朕自己都受不了，结果呢？
0: 陛下，请再给臣一些时间，臣一定会想出办法。
2: 你们还想要多久？滚！统统给我滚出去！你们这群废物、骗子！
0: 陛下息怒！
1: 陛下
0: 饶命啊！
1: 陛下饶命啊！
2: 三天，朕再给你们三天。三天之后，如果朕还是这副模样，你们知道自己的脑袋会挂在哪里？
0: 是
1: 是
0: 是，陛下
1: 陛下。

0: 三天，我们真的只剩三天了。
1: 别说了，快走。
2: 站住！你是谁？这里是王宫，谁准你靠近的？还有，你手上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3: 药。
2: 药？呵呵，刚才两个御医才带着药逃出去了。
3: 那么我应该来的正是时候。
2: 你说什么？
3: 我是杜班，带着爱琴海畔的古老智慧跨越千里而来。我曾对着希腊的星空发誓，要把这世上最顽固的病治好。听说你们的国王身患怪病，许多医师都束手无策，所以我来了。
2: 又是一个江湖郎中，你没看到那两个御医吗？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强的医生，现在呢被吓得走路发抖，你进去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3: 如果因为别人失败就认定一件事情不可能成功，那么这世上许多病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治好了。
2: 口气倒不小。那么问你，国王吃过不知道多少药，身上不知道擦过多少药膏，都没有用，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治得好？
3: 因为他们治病的方法和我的不同。
2: 你最好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3: 我很清楚。
2: 启奏陛下，宫外有一位叫杜班的医师求见。他说他不需要什么内服的药，也不用什么涂抹的药，就能治好您的皮肤。
4: 又是医师，叫他滚。
2: 可是陛下，这个人说他的治疗方法和其他御医不同。
4: 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
2: 他说不需要您服用任何药物。
4: 什么？
2: 也不用涂抹任何药膏。
4: 不需要吃药，也不用擦药。
2: 是，而且他说这样就能治好您的病。
4: 不用药就能治病？好，带他进来，朕倒要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如果他是在戏弄朕，那么在城墙上就有一颗新的头颅。
2: 遵命。
3: 草民杜班参见陛下。
4: 抬起头来，就是你说不用朕吃药，也不用朕擦药就能治好朕？
3: 是。
4: 你知道朕得的是什么病吗？
3: 在来到这里以前，我已经打听过陛下的病情。方才进宫时，我也看见了您的气色、手部和行动。如果我的预判没有错，御医们已经尝试过许多内服与外敷的药物。
4: 没错，完全没用。
3: 所以再喝一碗相似的药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4: 有意思，朕的御医只会告诉朕再喝一碗，再擦一次，再等一天。你倒是第一个告诉朕不要再吃药的人。
3: 因为治病的关键不在于用了多少药，而在于药有没有用对方法。草民只希望陛下明天愿意相信我一次，我可以承诺不需要吃任何药，也不需要涂什么药膏，陛下就可以痊愈。
4: 如果你真能治好朕，除了赏你的大礼之外，你还将成为朕的第一大宠臣。但是如果你失败了呢？
3: 那么草民的命就在陛下手里。
4: 你不怕死？
3: 当然怕。
4: 那你还敢保证？
3: 朕因为怕死，所以草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说没有把握的话。
4: 好，朕开始欣赏你了。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能保证朕不需要服用任何药草，也不需要涂抹任何药水？

0: 就能好吗？
1: 是的，借着真主的帮助，我保证成功。
0: 那朕需要准备什么？
1: 只需要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陛下，明天清晨请准备好您的马球棍。
0: 马球棍？朕问的是治病需要的东西，你叫朕准备马球棍？
1: 正是。
0: 杜潘，你到底打算如何把朕治好？
1: 明天早晨陛下就会知道，奇迹就掌握在您的手里。
2: 当天晚上，杜班回到住处，立刻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治疗。他挑选了几种药材，仔细研磨成细粉，再做了一只空心的球杖，把药藏在杖柄之中。为了不让药粉洒出来，他又将杖柄仔细封好。最后，他另外做了一颗马球。
1: 分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只有等陛下的手掌发热，全身出汗，药力才会慢慢渗入。好了，接下来就看明天了。
2: 第二天一早，杜班带着球杖和球入宫觐见国王。他跪在国王面前亲吻大地，然后起身向国王深深一鞠躬。
0: 杜班，朕昨晚可是一直记着你说的话。
1: 草民不敢让陛下失望。
0: 你说今天就能治好朕，可是朕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治病为什么需要马球棍呢？
1: 陛下很快就会知道，请陛下骑马前往平时打马球的地方。
0: 骑马打球？
1: 没错。
0: 杜班，朕找你来是让你替朕治病，你却要朕去打马球？
1: 是的，陛下。
0: 昨天你不要朕吃药，也不要朕擦药，今天连病都不看了，叫朕去打球，你究竟是医生还是来陪朕解闷的？
1: 如果能让陛下解闷，自然也是好事，不过今天这场球就是您的药。
0: 球是药？
1: 陛下，请使用这个球杖来做运动，就用这个来打球，一直持续到手掌和身体出汗。当您的手发热时，手把里的药物就会渗透到您全身。如果开始流汗了，就可以停止运动，因为药物已经发挥作用了。当您回到宫殿后，请到浴室，让人为您彻底洗净之后，好好按摩，然后上床睡觉，明天起来就会发现自己痊愈了。
0: 好，就依你的。
2: 第二天清晨，第一道阳光照进寝宫，国王从睡梦中醒来，下意识地伸了伸双腿，突然他停住了。
0: 这怎么可能？
3: 陛下，您的手……
0: 朕看见了，以前那些斑痕不见了。
3: 真的不见了？陛下，你的皮肤全好了，
0: 腿也不痛了。奇迹啊，奇迹！来人，立刻把杜班请进宫。不，派朕的车马去接他，快！
2: 国王召唤杜班入宫，赏赐他高贵的长袍，还有2000枚金币。接下来的日子里，

0: 国王邀请杜班进宫一起用餐，继续展现他对杜班的宠爱。不过宫里向来容不下他人的大宰相，看着杜班继续得宠，实在没办法隐藏他的嫉妒心了。大宰相坐在一旁，看着国王与杜班谈笑，他没有说话，只是手中的酒杯握得越来越紧。几天之后，大宰相终于找到了一个杜班不在宫中的机会。
1: 看到陛下红光满面，臣自然万分欣喜，只是臣昨夜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2: 哦，你有什么心事？朕今天心情好，说来听听。
1: 哎，陛下，您觉得这个杜班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他能让你在不需要的情况下康复，这种手段真的是医术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陛下，请想想看，杜班能隔着木头制的球杖让药力渗进您的皮肤，那么他是不是也能隔着一封信、一套衣服，甚至只是在您面前挥挥衣袖，就让毒气钻进您的内脏呢？
2: 宰相，你这是嫉妒他的才华吗？他救了朕，怎么会要害朕？
1: 救命之恩，最容易让人放下戒心啊。陛下，他来自希腊，那是我们敌人的故乡啊。他今天能让您汗如雨下，把病治好，明天就能让您七孔流血地归天。他掌握着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法术，您真的可以安心睡觉吗？
2: 杜班他确实说过他精通各国巫术。
1: 陛下，臣听说杜班昨天深夜还在房中调配一些不明的药粉，谁知道那是治病的药还是要取您性命的毒啊。他现在受您百般恩宠，宫中让他随意进出，若他真是敌国派来的杀手，陛下，您现在就坐在火药库上啊。我已经把事情想得非常透彻，因此请不要让致命的错误信任再更进一步增长。如果陛下还在沉睡，清醒过来，因为杜班离开他的家乡，从遥远的希腊来到这里定居，唯一的目的就是执行我刚才向您暗示的那个恐怖计划。
2: 够了，别再说了。这些时日和杜班相处下来，我确信这个被你视为叛徒的人是一个优秀有德性的人。如果他对我的生命有所图谋，他为什么要救我？他只需要让我任由疾病折磨就够了。所以不要再用你那不公正的怀疑来给我洗脑。我决定每月要给杜班这个伟大的人才1000枚金币的津贴，而且即使是和他分享我所有的财富和领土，我也永远无法报答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看是他的才华引起了你的嫉妒，但不要以为我会被对他的偏见所蒙蔽。
1: 陛下，臣冒死进言，全是为了您，为了朱曼国的江山啊。您作为一个君主，信任一个没有经过忠诚考验的人是非常危险的。您给予杜班如此大的恩宠，但陛下可想过杜班可能是一个叛徒，特意来到宫廷。

0: 就能轻易做到。我们必须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才合适。如果他有能力这样治好我，他就有能力随时杀了我。
1: 陛下英明，臣认为确保您生命最稳当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应该要趁督办还没察觉立即召唤他，并在他一到来时就下令斩首。
0: 我同意，这是我们终结督办阴谋必须采取的方法。
2: 陛下深夜召唤草民，不知有何急事？看陛下的气色，药力应该已经完全吸收了，这几日身上可还有疼痛或不适？
0: 你还在关心朕的身体？
2: 草民既然替陛下治病，自然希望陛下早日完全康复。
0: 你知道朕为什么派人找你？
2: 不知道。
0: 朕找你来是为了杀掉你，以除后患。
2: 陛下为什么要取我性命？我犯了什么罪？
0: 我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你来到我的宫廷只是为了企图谋害我，但为了防范于未然，我要先取你的命。来人，把这名刺客拿下。
2: 陛下，这是为何？陛下为什么要取我性命？我犯了什么罪？等等，陛下，草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治好了您的绝症，让您重新站起来，重新行走，如今怎么反而成了刺客？
0: 就是因为你治好了朕，朕才更不可能留下你。
2: 什么？
0: 你能够不留痕迹的治好朕，自然有能力不留痕迹的杀了朕。你没有邀朕服下一颗药，也没有在朕的伤口上涂任何东西，只凭一根木头制成球棒就能让药力进入朕的身体。连宫中所有御医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
2: 陛下，那正是草民治病的方法啊。
0: 不，那证明了一件事，你能够在朕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药送进朕的身体，自然也能在朕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毒送进来。
2: 陛下，这就是您的逻辑吗？陛下要杀我是因为草民可能有能力害您。
0: 有这种能力的人本身就是威胁。
2: 可是能力不是罪啊。
0: 等你真的犯下罪就太迟了。
2: 原来如此，原来草民今日要死不是因为草民做过什么，而是因为陛下相信草民可能做什么。
0: 朕是一国之君，朕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2: 如果草民真的是为了杀您而来，为什么要先治好您？
0: 那也可能只是为了取得朕的信任。
2: 那如果我没有治好陛下呢？如果我医术平庸治不好您的病，陛下反而不会怀疑我。可是如今我治好了您，却因为医术太好成了我必须死的理由。
0: 够了。
2: 是谁跟陛下说这些话的？
0: 这不重要。
2: 是宰相。
0: 宰相只是提醒朕，不要因为一时感激就把自己的性命交到别人手上。
2: 原来如此。
0: 宰相说的对，你来自希腊，你的医术确实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医术，你手中的智慧高深不可测，深到让朕感到恐惧。朕不能睡在一条毒蛇身旁。
2: 毒蛇？陛下竟然这样称呼一个救过您性命的人。
0: 朕宁可今日错杀一个人，也不能让自己明天死在你的手里。
2: 草民治好了您的病，从来没有向您索求权位，也没有要求财宝，我只是一个行医者，医者的手是用来救人的。陛下今日若因为猜疑而杀了我，将来还有谁敢把自己真正懂得的东西带到您的面前？
0: 你是在威胁朕？
2: 不，我是在求陛下不要让恐惧替您做决定。您就是这样回报我把您治好的吗？如果您让我活久一点，真主也会让您活久一点；如果杀了我，真主也会同样

0: 对待您，不要让嫉妒蒙蔽了您的双眼，不要冤枉了一个清白的人啊。
1: 够了，正义已决，刽子手拔刀，朕要亲眼看着这个威胁消失。
2: 杜班没有再辩解，因为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国王要杀他的不是证据，而是恐惧。一个被恐惧支配的人，已经听不进任何证明清白的话。
0: 既然陛下一定要杀我，我请求陛下准许我回家，向家人告别，施舍财物，并将我的书籍遗赠给那些能够善用的人。我有一本书要特别献给陛下，那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值得小心收藏在您的国库里。
1: 好，是什么样的书这么珍贵？
0: 那本书包含许多奇妙的事物，还记载了许多世间罕见的知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当您砍下我的头后，如果陛下翻到书本第六页，在左边第三行，我的头会回答您提出的所有问题。
1: 死人的头能说话？这太奇妙了。好，死刑延到明天，派大兵把杜班押送回家。
2: 关于杜班宣称死后会发生前所未见的奇迹的消息传开了。第二天，宰相们、宫里的官员、卫兵都好奇地前往宫殿大厅见证。
1: 杜班，朕让你回去了一夜，你交代完后事了？
0: 都交代完了，该留下的我已经留下，该送走的也已经送走。
1: 那本书呢？
0: 就在这里，陛下，请拿着这本书，一旦我的头被砍下，请下令将我的头放在这个铜盆里，摆在书皮上。记得翻开书，我的头就会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恳求陛下的慈悲，看在真主的份上，答应我的请求，我再次向您声明，我是清白的。我远从希腊到这里来，是真心诚意要帮陛下治病，而不是什么刺客。陛下，只要您现在收回命令，一切都还来得及。
1: 你再多说也没用，哪怕只是为了听听你的头在死后还能说话，我也要让你死。刽子手。
2: 杜班的头就落在铜盆里。
3: 哇，他的眼睛是张开的啊。
0: 陛下，可以把书打开了。
2: 国王把书打开，可是那一页页像是被粘住似的，于是国王就把手指伸进嘴里沾沾口水，才比较好翻。当他翻到第六页，并没有像杜班之前说的，那里没有任何文字。
1: 这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0: 再多翻几页，真相就在空白页的后面。
2: 国王继续翻页，继续把手指伸进嘴里沾些口水，直到浸透在每一页上的毒药开始发挥作用。突然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不适，于是倒在王座前。
1: 书，那本书，杜班，你在书上下了毒。
0: 陛下，您曾经说，我既然能让药在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入身体，自然也能让毒在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入身体。陛下，这一次您说对了。
1: 你果然想杀朕？
0: 不， 如果陛下昨日愿意相信事实，

0: 今天就不会有这本书。如果陛下刚才愿意饶我一命，这本书也永远不必打开。我曾经用我的医术救您，也一次又一次求您不要杀害一个无罪的人，可是您没有听。
1: 纠正，你知道这是什么毒？你一定有解药。杜班，纠正，朕就赦免你，朕现在就赦免你。
0: 赦免我？陛下，我的头已经在这个铜盆里了，现在才赦免我，是不是太迟了？
1: 我只是不想死。
0: 我也不想死。陛下，您因为害怕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死亡，杀了一个救过您的人，最后却让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掌握权力的人，如果让恐惧代替证据，让猜疑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最后被毁掉的，不一定只有那个无辜的人。
1: 毒斑。
2: 国王倒在王座前，宫里的人慌成了一团。可是这一次，再高明的御医也救不了他了。铜盆里，杜班的双眼仍然睁着，他静静望着倒在地上的国王。
0: 如果当初您愿意相信……
2: 杜班没有说完，他的双眼慢慢合上。国王一直害怕杜班会杀他，可是从一开始，杜班并没有杀国王的意图。直到国王因为猜疑决定杀死这个曾经救过自己的人，最后他所恐惧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只是造成这一切的究竟是杜班的毒，还是国王自己的恐惧呢？

有些病长在皮肤上，有些病长在心里。杜班治好了国王的身体，却控制不了宰相的嫉妒，也治不了国王的猜疑。当一个人开始怀疑所有善意，再高明的医术也无能为力。有时毁掉一个人的是自己选择听信的话。今天的广播剧就在这儿告一段落。在奇思妙想的故事之中，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别人的命运，还有千年不变的人心。如果您对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角色，或印象最深刻的情节，也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在节目结束之前，感谢您的收听，也要特别感谢教育部的补助。我们下集再见。天方夜谭，奇思妙想看人心，故事奇幻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哦。

0: 老公哦。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经过好小朋友啊，经过做老师
6: 有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